0: 龙？
1: 不不不，牛大师在这儿呢。
2: 别慌，我们马上就到。
3: 队长，啊，我可以帮他治疗。
0: 我也可以帮忙一起修复破损的草楼。
2: 嗯，人多力量大，海底小纵队全员出动。
3: 完好如初，牛大师，你的伤还需要好好休养。
4: 哎，我可没时间休息，还得舞龙呢。我的老腰！
3: 你现在还不能做剧烈运动，舞龙，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5: 这简单，我们来帮你舞。
4: 可你连龙头都抬不起来啊！
5: 哎，我们有巴克队长啊！
0: 牛大师，你就放心吧，巴克队长可是海底小纵队里的大力士。
2: 没错，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哎！
4: 不错不错，那就由你来舞龙头吧。不过在舞龙之前，我们还需要将坏掉的草龙修补好才行。
2: 没问题，队员们行动起来。
4: 修补草龙需要用到稻草。
5: 这回稻草够了吗？
4: 草龙的编织工艺非常复杂，整个过程要用到编、织、绕、缠等多种手法。除了修补大草龙之外，还需要多做一些小草龙。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普通人。竹片好像不够了。
5: 我帮您去取。
4: 竹片都晒在竹林附近的晾晒场里，可是最近那里出现了猛兽，好多村民都受伤了。
5: 你交给我吧，什么猛兽呱唧勇士都不怕。
0: 那就让我来给勇士带路吧。晾晒场就在前面了。
5: 比起晾晒场，我更想知道猛兽在哪里。
6: 我想你们应该是在找我，毕竟这里没有比我更威猛的动物了。
0: 金钱豹，
6: 既然你们把我吵醒了，就作为我的猎物吧。
0: 小心。
5: 我来引开他，八仔，你快去收集竹片。
0: 好的，呱唧，你注意安全。
7: 那里草。
5: 嘿，那家伙要来一场竞速比赛吗？哈哈，你追不上呱唧勇士。来追我呀，大家伙。
7: 小家伙，你别太得意了，等我抓到你一定。
6: 人呢？
8: 这么长的草龙需要多少人才舞得动啊？
4: 需要13个人，可舞草龙的村民都被竹林里的猛兽抓伤了。
6: 幸好你们来了，不然今年的舞草龙就该取消了。
3: 队长，加上呱唧和花仔好像还是缺了不少人呢。
2: 不，人数刚刚好，别忘了还有我们的中国特派员们，
9: 呼叫阿依古丽、竹峰、小舞。
10: 队长，
9: 黄山村舞龙的村民们不幸受伤了，急需你们的协助，与大家一同舞草龙。
11: 没问题，
12: 没问题，
11: 队长，
12: 队长，
11: 马上就到。
4: 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一二走，一二绕，重来。
6: 下去可不行，舞草龙今晚就要开始了。
13: 我说老牛啊，要不今年就算。

0: 了吧，古草龙可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
1: 是我的问题，我跳太快了。
2: 还有我应该看清脚下的。
3: 没关系，你们已经表现得够好了。我第一次舞草龙的时候鼻子都撞折了。
4: 其实舞草龙也没有那么难，关键在于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
0: 侯大师说的对，就像我们执行任务时，只有默契配合才能成功救援。各位听我口令，这次让我们来一点小宋队的默契。
5: 好的，队长。
0: 一左二右三抬头。
6: 这些应该够了。呼叫呱唧，
7: 目前已经收集完毕，我准备返回了。鱼人的情况怎么样？
8: 放心吧，华仔，
9: 我已经甩开了金钱豹。
6: 哦，下雨了吗？
8: 不好，华仔有危险！呼叫巴克队长，
9: 华仔遇到了金钱豹，需要支援。
0: 收到，我们会尽快赶到。
4: 跑了一个猎物，还有一个猎物。
6: 放松点，伙计，我身上的毛比肉多，一点也不好吃。你要不要来块松子烧饼？
4: 味道不错，不过远远未达到我的胃口。
6: 糟糕，主片太重了，坦途鱼艇完全无法加速。
4: 跑不动了吗？我的晚餐。
10: 那是什么？
4: 小猛兽啊！
6: 草龙舞的不错，朋友们，
8: 当然还少不了我的龙吼声。
0: 配合的不错，呱唧。
6: 我已经开始期待晚上的舞草龙了。
3: 青龙，
11: 二月二，龙抬头，吉祥如意，大龙出城，海底小纵队给大家送福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12: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舞草龙。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一集，共工触山。
2: 虎跃虎，龙争虎，
3: 少爷爷，我们要找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一见到他一定能一眼认出来。你先自己找，我有事要办。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他是你的责任。
3: 好吧。
4: 哎呦，你这个香囊的款式以往我都没见过。
5: 这是我自己绣的，好看吗？
4: 哎，以往端午节咱们家家户户都用干香草缝制的香囊保佑平安，
5: 现在的年轻人啊也开始喜欢这些了。
3: 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家人呢？你这么小，为何一个人啊？这个给你。
6: 瞧这两个孩子打扮得真别致，瞧这小衣服、小裙子，古色古香的，真是可爱呀、
7: 哎，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我好像没见过你们。
6: 哟，别是和家人走散了吧？
4: 哎，快来快来快来，你们都来看看，可有人认得这两个娃呀？
3: 大娘，我们……
0: 哎呦，我的两个孙儿从隔壁村来你们这儿凑热闹，给各位添麻烦了。
3: 爷爷，你来啦！
8: 爷爷，你来了。
7: 不麻烦不麻烦，老人家留下做客吧。
0: 感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们还得拜访一位故人。
3: 少爷爷，我们去拜访谁啊？
0: 你一天能有800个问题等着我，你别忘了你也是神仙。
8: 你们是神仙？
3: 是啊，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楚一鸣香草仙子。这位是鼎鼎有名的寿温少爷哟。
8: 哦，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0: 你呀、啊、你可不简单啊。啊，今天是端午，香草爷你带他去趟战国时期，去水畔看看屈子吧。屈子会帮到他的。
3: 说走就走啊？你愿跟我去战国时期吗？三驴大夫。
9: 你是？
3: 屈子，我是香草仙子啊。您为什么久久驻足江边？
9: 楚王不听忠言，竟被秦国破了郢都，我心情郁闷不已啊。
8: 他们说您博学多才，我想请问您，您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祖先又在哪里呢？
9: 你有没有听过共工触山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一火神名叫祝融，他奉旨守护一只大鼎，水神共工却要来抢走这只鼎。神祝融虽然赢了，但他的鼎却被共工偷走了。天庭知道了这事儿，就要惩罚共工。共工一气之下，竟然抱着大鼎撞向不周山。不周山是一根撑天柱，被共工撞断了，天塌下去一块。
3: 啊，天塌了！
9: 是的，那只大鼎也从此再无音讯。原来真的是你。
3: 什么意思啊？
9: 找到那只鼎就知道答案了。
3: 那要怎么找啊？
9: 浩浩元香分流密。

0: 修路幽闭，大远呼吸。
1: 我自不知道天牛后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你心该多安慰啊。
2: 他一定会知道的。嗯，
0: 成语典故共工触山。总有人问水与火是不是不相容，其实水与火是相克相生的，这样才能合成天下。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4: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5: 要彻底放空，
6: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7: 要变成你，
8: 这么一直不错啊。
3: 你想要什么？
9: 要健康，
10: 要有朋友，
11: 想要抱孙子孙女，
12: 想做点公益，
13: 要开心。
14: 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6: 好了，
15: 出发了。
17: 好嘞。

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集，雨住九鼎。
0: 小家伙，你来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哦，
2: 香草姐姐叫我楚儿。
0: 楚儿，我看还是叫楚生吧。这是位于八公山路淝水之滨，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我们寿县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楚国八百年曾在这里再现。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鼎的楚大鼎，出土于我们寿县朱家集李三姑堆楚王墓，体积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是最大的。
2: 寿爷爷，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青铜鼎？
0: 楚生啊，你听说过雨住九鼎的故事吗？
3: 自我大夏建立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朝廷和百姓日益富庶。如今九州所供之青铜越积越多，不知可作何用处？
4: 当年皇帝功成铸鼎，鼎成成仙而去，我们何不将这许多铜用来铸鼎？
3: 那铸怎样的铜鼎？
4: 就铸九个鼎吧，哪一州所供之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那一州内的山川形势、奇禽异兽都铸在上面。
5: 哦，是
4: 鼎铸成后可昭示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去山林川泽里劳作时遇到不好的东西，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6: 好，这样的鼎就是江山社稷的重器了。
4: 那就这样收天下青铜，铸成九只大鼎吧。
6: 诺。
3: 扬州青铜到，
7: 荆州青铜到，
8: 青州青铜到，
3: 九州青铜入炉，开始铸鼎喽。
9: 长这么大声，
10: 终于要开始
9: 能干什么呀？哇，
10: 震堂了吧？哎呦
6: 哎呦，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10: 震堂，
6: 这鼎是快成了吧？
7: 九鼎铸成了，
11: 九鼎铸成了，
12: 九鼎铸成了，
13: 九鼎铸成了。
0: 就这样，大禹收起九州的青铜，铸成了九鼎，因而这九鼎就是象征整个天下。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了钟鸣鼎食、春秋鼎盛的青铜时代。
14: 寿爷爷，屈子说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祖先祝融守护的那只鼎，楚生就能回家了。可我们到哪里找啊？
0: 不要着急，我们会找到他的。
2: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0: 大禹铸成的九鼎代表九州，成了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将青铜鼎视为传国之宝，社稷重器。由此，因争夺它，也引来了一场。

0: 场逐鹿中原的战争。
1: 这样啊，那鼎不就是国家的象征吗？
0: 是啊，鼎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想得到它。
2: 成语典故禹铸九鼎。当江山社稷苍生因火而铸，以鼎而立，有着怎样的分量？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三集，楚王问鼎。
2: 武镇，
3: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4: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2: 出发！
3: 是。
5: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4: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5: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4: 可

0: 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0: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之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2: 楚王啊，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
1: 嗯，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2: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0: 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1: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0: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2: 周仙子使者到。
3: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0: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3: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0: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3: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0: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3: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0: 这来人，
4: 在
0: 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3: 诺。
5: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6: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5: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6: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咯。
1: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6: 我还要带你们去很多地方呢，你们要寻找到那只鼎，首先要先了解楚国的历史文化。
7: 成语典故楚王问鼎。总有人在问，问青铜鼎的大小轻重，与其说是问鼎，不如说是问心，问的是雄心，问的是民心。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个款！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

0: 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

0: 他死了吗？
1: 还活着，但是他服了毒药。
0: 那你为什么不送他上医院呢？啊？
1: 是，马上送他上医院。
0: 哎呀，有可能又白忙活了。罗明，你带人把这所房子从里到外认认真真查一遍。

0: 什么都没有，是啊。这一会儿还得留人，另外对面那杆楼留两个人，看看有没有倒霉蛋送上门来。好吧，我让他们留两个人，咱们俩去趟医院吧。
1: 这个女人没有死，她是怎么发现的？这期间只有她孩子回来过，这件事太蹊跷了。只要她活着，咱们就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看，如果他死了，咱们就回家好好睡一觉。昨天晚上是没睡好，我那个呼噜，我连我老婆都受不了。

1: 他吃的药片都洗出来了，是什么成分，目前还不知道。现在他的心率和血压还都很高，需要观察一会儿。
2: 血压高不算病，我血压比他还高，没你事儿。
1: 一直盯着这个女人，没想到她进了女厕所，翻墙就跑了，跑得还挺快，害得我们追了好几条街。我们堵上她的时候，抓了药就往嘴里塞，我也不能让她死啊，就扑上了。医生说不太重要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回接着审啊。
3: 让她在这儿待一天，别再出什么意外。

亲爱的朋友们，我这次如果难以脱身，就决定舍身取义，小家乔就托付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让孩子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拿给我看看。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1: 我觉得我妈准备这药片不是件好事，所以我用管睡觉的药把它换掉了。

0: 亚乔，从今天起你要跟一个叔叔去乡下，叔叔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记住，在任何人面前不要提你妈妈的事情。
1: 我还能见到妈妈吗？
0: 当然，过几天就能见到。好，在车里等我啊。

0: 任警官一直没有出现，有个家伙开着他的车，最后才知道跟丢了。
1: 今天打算再试一次，只要他出现，我们准备强行出击。
2: 算了，这样，你们把孩子带走，剩下的事儿我来做。

0: 孙杰怎么样了？
1: 他被捕了。被捕前他服了毒，但刚才医生说他没事儿。
0: 小佳佳呢？
1: 不知道。现在更麻烦的事还在后边呢。我刚往警察厅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
0: 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
1: 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见，我们就都完蛋了。
0: 我知道，
1: 生死关头犹豫不得。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得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0: 我
1: 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0: 我怎么杀？
1: 这些年他一直拿我当兄长看，对我没有戒心，当然他也不会防备你。
0: 可是 你说过他跟那个高斌、鲁民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你现在抓紧时间把他争取过来。
1: 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可能有50%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我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困难，可现在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0: 好，我来做。

杀人很简单，合同扳机的一瞬间，你不要把它当成人就是了。这把枪声音很小，我装了开花弹，一共是5发，你试试它的手感。

0: 就是心枪，要贴身放着，枪油太多，如果放在外衣口袋，撞针容易冻伤，这样会哑火。明天我会告诉任警官家里有事儿，让他开车来接你。你坐在车后排，到时候直接掏手枪对着他的后脑开枪，不要犹豫。 不要看他的眼睛，明白吗？
1: 明白。
0: 没问题吧？

刘先生，我必须得告诉你，你说，张平均跟他女友6年前就牺牲了，我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精神压力过大，枪杀他们的就是任警官。

0: 科长，
1: 你怎么没回家啊？
2: 啊，你没回来，我哪敢擅离职守？这是嫂子给您拿的换洗衣服。嫂子说您这两天没往家去电话，她有点担心。
1: 坐吧。这衣服是该换一换了。满身的烟味儿。
2: 哎，周科长，听说又抓了个女共匪啊？
1: 啊，还在医院。
2: 现在这女共匪是越来越多了。
1: 我还真要找你了，得请你啊，帮我一个忙。
2: 您吩咐就是了。
1: 是这样，我媳妇儿呢有个表弟，他们感情很好。那最近我们弟媳妇在外边认识个男人，经常在一起胡扯。你下午抽个时间跟我太太去一趟，扔个地方。
2: 行，是要捉奸吗？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家丑，不好外扬。
2: 哦，那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你下午先去跟我媳妇认个地方，等下一次他们在那儿约会的时候，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教训一顿。
2: 行，我去办。
1: 最近这事儿忙得我够呛。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请你去马甸西餐厅吃西餐。
2: 还是我请您吧。
1: 别跟我客气了，我也好久没去了。
2: 那行，
1: 去吧。
2: 好嘞。

0: 周科长，咱俩认识6年了，这是您第一次要求我给您办私事儿，我很感动。您平时从来不要求下属干什么，所以我特别荣幸，真的。
1: 我也有那么不敬的地方。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看您从来不发脾气，可是警察厅上上下下都敬畏您。 跟您说句心里话吧，其实我觉得警察厅就是个坏人扎堆的地方。

0: 所以除了您我谁都不信，因为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有道义有良知。
1: 我们都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鬼混杂的地方，好自为之啊。
0: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咱俩不说这个了。
2: 周科长，
0: 我最近啊老做这不好的梦。我妈信佛，信得很虔诚，可是我天天在这儿造业杀生。我想我妈生我下来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来这世上杀人害人的，

0: 相信日本人，我也不相信那个大清王朝还尿裤子就登基的天子，不相信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我只信我自己。
1: 这句话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0: 我知道，您放心吧，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1: 其实我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
2: 其实周科长，
0: 我能在您手下给您当助手，全是托您的福。在我这周围啊，只有您是恪尽职守，没有害人之心的。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很清楚。
1: 谢谢。还想知道什么？
0: 不知道。
1: 下午开车小心点儿。
0: 啊。我今天说多了，您别介意啊。去个洗手间。

0: 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1: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
0: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2: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0: 嫂子，咱往哪儿开啊？
1: 往江边开，去大屯那边。
0: 大屯啊，那可不近啊。
1: 是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放心上，

0: 周乙说你是二城人
1: 啊。我是正经乡下孩子，屯子里长大的。
0: 那能读到警察学校挺不容易的。

0: 前面那条小路能过去。
1: 你能过去吗？
0: 能过去，穿过那片树林就到大屯了。
1: 哟，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啊。
0: 不会不会的。
1: 好，那行。

0: 嫂子，我走大屯可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1: 这条路夏天都不通车。
2: 嗯，冬天都冻上了，马车什么的都从这儿过去。
0: 哦，行。哎，不过嫂子，如果一会儿给咱俩陷到雪里了，那您可得下去帮我推车啊。
2: 行啊，其实我也会开车。
0: 那我去推。

0: 觉怎么样了？
1: 医生说没有中毒的迹象，只有脑部轻微的撞击产生的脑震荡。
0: 把他带回来。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君兰。
0: 我说的是真名。
1: 我没有别的名字。
0: 那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1: 我没有服毒。
0: 哦，那你平时就有遇到危险吃去毒片的习惯是吗？这么说吧，每个人进来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开始是抵赖、受刑、撒谎、受刑、交代一点，再受刑，再交代一点，最后精神完全崩溃，甚至把我们不需要的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有文化的明白人，可能不需要这些过程，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也不想拿你的孩子做要挟，但是你得明白，现在你身陷囹圄，什么事情

好吧，那你就慢慢想。周科长，把它交给你了。整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刑讯的时候也不要关掉。

0: 怎么样？来，
1: 你去趟他们家，把他的孩子带来。
2: 好吧，我会办好的。
1: 哎，
2: 有事吗？
1: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2: 是一个兰家的吧？
1: 对啊。

0: 滨警察厅头科，现在要对你进行刑事讯问，希望你如实回答。若有不实、隐瞒、编造，你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询问官周乙，现在询问开始。叫什么名字？
1: 徐玉兰。
0: 年龄？
1: 39岁。
0: 严总。

0: 这狗不错，吃肉得了。
1: 吴叔，经长起的，赶紧去。

0: 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块块！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

0: 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换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送单单单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
11: 重点。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8: 吧。上哪
19: 吧。乡里乡亲的，
6: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进来。
1: 孩子被接走了。
2: 被接走了？什么人接走的？
1: 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
2: 什么亲戚？
1: 老实说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在上体育课，谁都没看见是什么时候带走的。
3: 带走了，
1: 狗我带过来了。
2: 是啊，狗比人好抓呀。
1: 但是上次就带过来了，我是给您带回家去呢，还是带到这儿？

0: 我问你，那个女人开口了吗？
1: 我郑大神。
0: 郑三神。哎呀，神神神。

0: 你去把周科长换下来。
1: 好的。哎，你知道对付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2: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你这么扛着没用的。我还知道你是个寡妇，自己带着个孩子，你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他们卖命的。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我上个月认识他们，有一个姓李的给我钱。
0: 这姓李的什么人？
1: 我只知道他姓李，来我的裁缝店做衣服。
0: 你跟他有男女关系吗？
1: 有，有过两次。连我什么都不知道，放我下来，放了我吧。
0: 你得把这个老李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2: 这是厅长的意思，说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裤裆里，他保准说
0: 已经开始交代了。
2: 是吗？那要不然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0: 把这些东西拿走。
2: 好的。
3: 哟，厅长，
4: 怎么了？
2: 哦，周科长说他已经开始交代了。
5: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让我找到那个人，你马上可以回家，怎么样？
1: 我真的不知道，每次都是他来找我。
5: 不可能，既然你是他姘头，怎么会找不到他呢？
1: 我们才只有两个月。
5: 胡说八道！你那个工作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吧。
5: 你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嗯，让鲁明来。
0: 还是我来吧。
5: 不了，明天早上你听结果，我想他扛不过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明天你和任警官一块来接班。
0: 好吧，那我回去了。
5: 鲁明，
6: 哎，来了。交我了，把他裤腿给扎起来，腰带给放了。

0: 老魏刚才联系过了，他把孩子送到乡下去了。
1: 好，知道了。
0: 孙姐怎么样啊？
1: 他在书信。
0: 才能救他。
1: 他得先听我那些苦行。

0: 以后刷牙的时候不能骑木马啊，危险。
1: 嗯，
0: 爸爸上班去了。嗯，
1: 爸爸你早点回来。
0: 好的。
2: 先生吃了早饭再走吧。
0: 不用了，以后孩子刷牙的时候不要让他玩了。

0: 周科长。
1: 他们人呢？
0: 都吃饭去了。
1: 去给我打点饭。

0: 哦，来这么早，
1: 我也刚到，想着你们弄了一宿了，早点来替你们。
2: 哎呀，我还没事，后背还睡了一会儿呢。
0: 交代了吗？
2: 滚刀肉，该注射了吧？

0: 好像不行了，
1: 瞳孔有放大的迹象，
2: 别死在这个地方，
3: 送医院吧。
1: 我去叫车。
4: 小顾干得很漂亮，事情解决了，
5: 太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4: 人都通知到了吗？
5: 哦，还差老纪。
4: 为什么？
5: 怎么也联系不上他，给他家留了信号。

站住！看我哥的，证件。 带走。

0: 第5000师，快走！这是谁啊？这是一个铁路上的调度，我看他在赤玉兰家门口转来转去，形迹可疑，带回来了。嗯，赤玉兰怎么样？
1: 怎么样？这个女人就不抗折腾，晕过去了。在哪儿呢？现在？
0: 送市里院去。
2: 他现在状态很不稳定，神经系统处于麻痹状态，意识也不清醒。要如果再受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3: 我问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2: 这不好说，还得观察。
3: 多长时间？他有那么娇气吗？
2: 人和人不一样啊。
3: 那是你那么看。在我眼里，活着比死了容易。

0: 正在市立医院抢救。
1: 情况严重吗？
0: 没有致命伤，主要是受到惊吓和精神刺激。对高斌来说，他现在是唯一的线索，所以被送去抢救。
1: 昏迷了没有？
0: 今天上午我给他吃了一片药，可以麻痹神经，延缓疼痛，同时能掩盖一些生命体征。这种药只能间隔服用，服用过量或是连续服用会造成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1: 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不太可能，自从出了赵金门事件以后，医院的保安措施加强了，要是入住重要的犯人最少得加3道杠，根本无法靠近。
1: 我准备好突击小组，把所有精干的人都集中起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随时行动。
0: 等我电话吧。
1: 老赵，我现在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你心里承受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0: 不说这些，我儿子怎么样？
1: 他很好，小家伙很听话，也很懂事儿。
0: 拜托了，一定照顾好他，他是我们周家唯一的独苗了。
1: 你放心，我们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
0: 孩子生性有点孤僻，这跟我不在他身边有关。现在他妈妈也被捕了，我这儿又是四面楚歌，前途未卜，真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我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父亲。在他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父亲。
1: 你别这么说，老赵，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0: 我没你这么乐观。
1: 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还活着，孩子就不会无人关照。
0: 现在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小家教，每次远远地看着他，

那是我儿子。他两岁的时候

0: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魁，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
1: 他认识孙远杰吗？
0: 当然认识。高斌在联络站里留了人，已经有好几个去采衣服的人被抓了回来，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他，也可能有。不过我想。 如果没有缺失的证据，他们总不会把一个来做衣服的人投进大牢吧？
1: 希望是这样。但是高斌太可怕了，他就像猎犬一样，能把我们一个一个削出来。
0: 老纪这样的人，应该扛得住。但愿吧。

0: 我这么说吧，你们都谁去过石玉兰家？
1: 我们在那做衣服都去过呀。
0: 都去过？那么都去过几次呢？嗯，你？
2: 我去过一次。
0: 哦，一次。
1: 我去过三次。
0: 三次。
2: 我去过两次。
0: 大点声，几次？
3: 两次。
0: 两次。
1: 我记不清去几次了。
0: 哦，几次你都记不清，说实话。
1: 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我就不知道谁是池玉兰了。
0: 你不知道？啊，那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你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的那家。
3: 长官，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你们那位长官已经省了我半天了。
0: 哦，你不耐烦了是吗？好，这样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啊。
4: 福丁，
5: 大官人上。

0: 不像人。
1: 啊？
0: 狗不会撒谎啊。
2: 警长，你这招我还没想

0: 他现在血压低，心律不齐，还伴有低热，意识一直不清醒，似乎有一种类似的药物症状。
1: 被捕之前他服过毒，但当时经过医院处理，并没有什么症状。可带他回去进行讯问，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
0: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中毒不可能出现反复。
1: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他，不能对他进行移动、询问、谈话，包括保安局和宪兵队。
2: 是，
1: 拜托你了，用一切你能想到的办法保证他的康复。
0: 好的。
1: 去跟医院联系一下，扯一条电话线来，在这儿安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2: 是。

0: 您的意思是跟女人有关？
1: 查一查周围有没有脚印。昨晚风大，吹的雪都把脚印给盖住了。
0: 这特务科的怪事越来越多了。

0: 对沈警官的死是怎么看的？死得太蹊跷了。是啊，我在琢磨，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让他甘心情愿地拉着他跑到这荒山野岭，挨了他一枪。
1: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也许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要干掉他。什么秘密？
0: 你问我。
1: 这件事让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阴影。
0: 他死之前。
1: 何的异常？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中午，在马甸尔吃了西餐。
0: 他喝酒了吗？一点儿。吃饭的时候他没说什么。
1: 先是说了说案子，又说了一些厅里的事儿，剩下就是闲聊，东扯西扯。
0: 是他请你啊？本来是他邀请我，最后是我结的账。前天累了一天，估计昨天上午他也没吃东西，说是很久没有去马甸了。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顿饭了。
1: 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也算是你为他送终啊。想想任警官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立过功，他和老邱不一样，品质上要比老邱强多了。
0: 我应该为他申请国家的大额抚恤金。我替他谢谢你。他那个家你知道并不富裕，他这一走，整个家完蛋了。我会派个人去看他父母，您放心吧。
1: 你说一个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枪干掉了，也许一秒钟之前他没说这话呢，开着玩笑，一秒钟之后，这种死法可能连枪声都听不到。 想想真让人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嗯。

0: 他怎么样了？
1: 还在医院。
0: 什么时候救的？
1: 他们下午发现了任警官。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我也希望他做一个单纯的、快乐的人。所有的苦难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到了他们就只有幸福。
5: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苦难哪来的幸福。
4: 我不探讨哲学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5: 刘妈说你没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吗？
4: 没什么胃口。
5: 第一次都这样。
4: 咱不说这个。
5: 我给你的药吃一片，好好睡一觉吧。
4: 你别笑话我，我得开着灯。
5: 把窗帘弄好，有灯光透出去会招来警察的。
4: 你也早点睡吧。

0: 石玉兰案子又抓人了吗？
1: 抓的人都放了，只剩下一个叫季连魁的铁路调度。
0: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高定长指示留下的。从昨天到现在审讯了一次，没什么交代。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
1: 怎么着？说不说啊？
2: 哎，科长，
3: 任警官那事儿通知大家说了没有？
4: 还没有。
3: 这年轻轻的就走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说不定哪一天。怎么了？
4: 哪儿来的狗叫声？
3: 在这边吃人的狗。我就说咱听着真够神奇的，昨天就让这条狗生生把脊梁椎给弯出来了。
4: 要不是捡起来能弯出来？
3: 那哪能站得狗啊？他见了熟人就往上扑啊，有反应啊，这点谁都没有想到，还是挺强
4: 的。你让吴警官把犯人给我带到一号山区，这味儿太浓了。
3: 好吧。
1: 干嘛呢这是？哎，你不是你累他干什么？
5: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要叫他。
1: 不是你越累他，他越叫。

0: 我今天不对你用刑，跟你聊聊家常。录音机我也不开了，你可以畅所欲言。哎，好了，别叫了啊！这什么这是啊？这个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医生一直在闹，一直在叫。
1: 你呀，没事牵出去溜一溜。是，这不正准备出去吗？谁在里边呢？哦，科长过来了。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往那边走，走。
2: 朝阳。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想跟我谈什么？
0: 我跟你谈谈卡尔马克思。
1: 别往里绕我了，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0: 不对，你是铁路调度。
1: 工人和调度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一看你就是读过书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不但读过书，你还有信仰。
1: 我信佛教，对政治不感兴趣。
0: 那你把心经给我背一遍。
1: 谁说过居士非要把心经背下来呀？
0: 我给你开个头，如果你背得下来我就放你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0: 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接着背，只有260个字，如果你真是佛教徒，就一定能背得过。
1: 我是修净土宗的，一心只念阿弥陀佛，知道五恶十戒就足够了。
0: 关于佛教的修养，你没我深，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了。还是来谈谈你的长项吧，我们来讨论一些《资本论》，或者路易·波拿马的《物业18日》。

0: 咱俩呀，也别打扰人家了，让周科长施展一下他的攻心战。走，到刘奎那儿看看去。
1: 好好，哎呦，真好，哎，真不容易。好好好，好了，别叫。
2: 这不挺听话的吗？啊？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只要一进来就乱叫。哎，要不然把他送回去得了。
0: 哼，送回去可不行。哎呀，这可是功臣呐！啊，我还想明年呢，申请给他授个警衔，啊，按能力啊，你可以当警卫本吧。啊，
1: 他可以当警支长。
0: 你先给他敬个礼吧。
1: 好了，别叫了。

0: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啊，你要跟一个半道岔的谈论共产主义。
2: 我说过了，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从你的手、你的脸、你的眼睛都能看得出来，你信吗？
1: 信。我也说说你，行吗？
2: 你会算命吗？
1: 啊，你有个哥哥，长得跟你很像。另外，你特别害怕狗。
2: 你错了，我没有哥哥。
1: 你有一个好朋友姓苏，很多年前我在他家见过你，25年前吧。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小。
2: 25年前我在上海，你是在上海见的我吗？

周先生，我知道你没开录音机，顺便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枪打死我，这样对你我都是个解脱。

0: 饭的时间可不短了，我想你应该想得清。把他押到候诊室，那儿没暖气，让他好好凉快凉快。
1: 是。

0: 吃饭去，真讨厌！你也别这么说，我觉得他比一个警卫不管用。石玉兰这怎么样了？这不刚才医院来电话了吗？
1: 说人又不行了，发高烧，神志不清，昏迷不醒的。咱们怎么这么不走运呢？其实我在想呢，我们并没有用致命刑罚。
2: 老杨，主要是过度惊吓。
1: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铁打的，还非要坚持到底。你说这样活着，那不是生不如死吗？
2: 哼，
1: 你呀，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信仰的力量。马克思的学说呀，能让年轻人走火入魔，是吗？
2: 你有没有信仰啊？我有啊，你信仰什么？皇帝陛下呀！<笑>我说，剩那个骨头啊，都别扔了，回去带给那条狗。
3: 不用给他，那条狗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发疯，
2: 饿着它，饿着它就好了。
1: 你可别小看那条狗，我总觉得还能给警察厅带来荣誉。
2: 你别说，听
1: 让你那一招，我真是挺佩服的。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看还有没有人认识它。应该说，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4: 怎么了？连顿踏实饭都不让吃。就那边走，红灯在那边。
1: 哎呀，现在防空演习和真正的空袭，连我们都分不清楚。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认为是演习，炸弹真的从头上下来了。啊，
5: 两位长官，红灯在那边。红灯在那边。

0: 这钥匙落餐厅了，我去拿一趟。
1: 等等，在这儿呢，我给你拿过来了。

怎么回事？

谁是

我去了市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

0: 放弃吗？我会再想办法。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1: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0: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

0: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从天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1: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技术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0: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见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纪，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1: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0: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1: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0: 另外，让顾小燕带着孩子离开我。
1: 你是要永远地撤掉情报站？
0: 是。
1: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0: 顾小燕带着孩子跟我假冒夫妻一起待了6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6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秀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呀？
0: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各边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0: 6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这种煎熬你能理解吗？
1: 你不要这么想，顾秋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义无反顾的。
0: 那莎莎呢？佳乔呢？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了我们大人的信仰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对孩子不公平。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几乎无法反驳你。我只能说，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他们都有需要抚养的孩子，都有需要尽孝的父母，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们少啊。这样吧，老周，明天把电台撤掉，一切进入隐蔽状态。顾秋妍他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不过他和孩子这个时候离开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满洲国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你出了问题，他们娘俩仍然会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孙玉剑出事儿对你的打击很大。
0: 我说这个你请求上级马上安排顾秋妍的事情，玉剑的被迫让我第一次的感受到

0: 相比死去的，活着的人可能更不容易。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抚养儿女，孝敬老人，将来还要建设新的城市，抚慰受伤的心灵。
1: 会好起来的，老周，你不要太低落。
0: 我现在是危机四伏，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会要了我的命。不仅我不能犯错，别人也不能犯。
1: 我理解。
0: 把顾九言从身边调开，我没了后顾之忧，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解脱。月见那儿，只要有机会，我一个人就能救他出来，或者跟他一块儿去死。
1: 你不要想得太绝望，老周，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0: 走吧。从明天开始，你要把一切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销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上级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一起血雨腥风，生死与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6年，我早已经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孩子了。秀媛，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就算是战争结束，我们也要有离别的时候。
1: 我和莎莎去哪儿？不走呢？
0: 必须走，这是命令。
1: 我还得帮你呢，我好多事情没做完呢，我还得帮你破译。再说莎莎，我怎么跟莎莎说呢？
0: 秋妍，这一天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莎莎还小，可以先向他撒个谎，等时间久了，他就会淡忘了。
1: 他不会忘的。

0: 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父亲。
1: 有些事不可能瞒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吧。

0: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最好的年华是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
1: 我们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特，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乔，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0: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她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0: 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现在我要把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
1: 你说吧。

0: 直像是一场梦。
1: 是啊，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的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0: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三十，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0: 我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1: 我有那么讨厌？
0: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1: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1: 就像他们一样。
0: 老妹还没来啊？
1: 她来了，在后边箱提着。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后脑长眼。

0: 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好，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我们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华为，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的，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利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也许你多虑了，没有人会怀疑你。这两天哈尔滨的火药味很浓，你带着孩子出去避一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
1: 周宇现在这个境地，孩子流落他乡，妻子身陷凌虐，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0: 可是你留在这儿毫无意义。
1: 我还有我的事情没做完，而且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
0: 你知道吗？你留在他身边完全可能成为他的累赘。
1: 不会的，你放心吧，我只会帮助他。
0: 那你去跟他说吧。
1: 那你就跟他说武丹江方面的证件过两天就做好。我理解他的心情，你们不用替我担心，我也是什么都经历过的人了，关键时刻我不会拖累他。
0: 他现在最大的心事是孙月剑，你想想，妻子关在监狱里，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受刑，这谁受得了？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他。
0: 你需要冷静，你现在留在他身边对他不见得是件好事儿。

0: 这个时候离开他，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六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吗？
1: 你别说了，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0: 我跟周乙早就成了没有关系的一家人，这种情感旁人永远不会理解。我们之间早就超越了爱情，超越了血缘，超越了普通人的情感。他不回来我会惦记，我病了他会牵挂。如果说一个人精神上还有一个丈夫的话，那他就是。我现在特别怕周乙看莎莎的眼神，那应该是只有亲生父亲才会有的眼神吧。那天我去见张平明，我心里很难过，连他都不信任我。没有人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对男女，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里生活了六年，没有发生任何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不说，我能感觉得到。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秋妍，你要快乐，不要有任何负担。只要你快乐了，你所有的心情我都理解。周乙是个好人，你要好好对待他。我当时听他这话我就哭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懂一个女人的心。你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还有超越了爱情的这种情感。这一点只有我跟周乙知道。你看，我的丈夫都这么不相信我，那孙姐呢？孙姐一定也这样想过她的丈夫。
1: 你不要再说了，秋妍，你现在太容易激动，你需要冷静。
0: 你不用再劝我了，无论如何我不会离开的。
1: 不是我让你离开啊，老周因为你的事跟我发了火。
0: 你要答应我，让我参与营救行动。不要小看一个女人，她有时候可以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
1: 我遗憾地告诉你，目前没有营救她的方案，太难了，没人能把她救出来。
0: 那我再妥协一下，我答应你，如果形势一旦不妙，我马上就离开。
1: 到时出现了意外，你连脱身都做不到了。
0: 这么多年血雨腥风都过来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那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1: 你说。
0: 你就说牡丹江方面出了点问题，

0: 证件过两天做好，我要再陪他几天。
1: 你怎么这么固执？你多陪他几天，这有意义吗？
0: 有意义。
1: 好吧，你好自为之。这样，我也妥协一下。当你做完了你要做的事情，我通知你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离开，一秒钟也不能耽搁。
0: 好，我答应你。
2: 慢点，莎莎。
3: 没老爷子我的。
2: 啊，坐好了啊，坐好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一点，
2: 慢一点，小伙子。扶好了，莎莎，推慢一点啊！哎，
3: 快点，
2: 还要快一点啊！等你手扶好了，莎莎啊！
3: 小朋友，我们快点，加油！
2: 莎莎，在这好好玩啊！
3: 好。我先去推吧，我先去推，好吗？谢谢。
0: 今天真冷，
3: 小心点。
4: 老魏走了。
0: 嗯。
4: 你的事情他是怎么安排的？
0: 牡丹江方面还没协调好，新证件过两天才能做好。
4: 这个老魏。你可以带着孩子先到附近去散散心，证件做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0: 你干嘛总赶我走啊？
4: 现在危机四伏，明天开始老纪又要受刑。
0: 他不会出卖你的，他要是出卖你他就不会这么做了。
4: 你知道给受刑的犯人大量的注射氯胺酮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那种极端状态下，人会产生幻觉。高斌知道老纪不好对付，不会用常规手段。这种情况下，我不会相信任何人。有时候，一分钟前你是战士，一分钟以后，你就是叛徒。
0: 明天，我就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去。
4: 你怎么这么固执？
0: 我们别争了好吗？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高兴，这一年才会开心。就让家乔娶莎莎，这样两家人就永远在一起了。
4: 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
0: 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4: 这是你的一厢情愿，孩子长大了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
0: 我不这么觉得，这两个小家伙说不定就有姻缘。
4: 生活在幻想之中，
0: 可你不觉得这种幻想很完美吗？
4: 很完美，就是因为太完美，所以才不可能实现。
3: 爸爸妈妈，过来帮我推一推好不好？
2: 慢一点啊！
5: 哎，扶稳，扶稳，
2: 坐稳了。好的。
6: 站住了啊！
7: 不要靠这边来，妈妈，
6: 走吧。
2: 抓稳啊！

0: 明天上午送到村上队长办公室。刘厅长的意思是转给地方法院。转给地方法院有什么用呢？法院能根据他掐死一条狗判他死刑吗？
1: 那放了他，那不等于是放虎归山吗？哎呀，警务局要求我。
2: 慎用严厉处分，我也没有办法，只有交给钱明磊，由他们统一处置。听说要特别移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有实景四郎博士来发现他们的价值。
3: 这样也好，这样我们省事儿了。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破案快快！
6: 喂喂喂，常卫宁，
7: 许信，许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卫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1: 与事态成交锋，在信阳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1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袍》，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4: 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老掉牙是牙周病的结果，它不是年龄的因素。牙周病还可能偷走你的记忆。
15: 最新的研究发现，慢性牙周炎患者患痴呆的风险要高出95%。
16: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呀，
1: 没有抱住，
0: 可惜了。
2: 六月二十一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8: 未来环游记，
7: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8: 冲冲家族。
7: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9: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0: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1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3: 问候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开燕。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9: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每天靠不清，口腔很舒心。靠不清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7: 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9: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今天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当然今天的女生队啊，我觉得也是会把精彩的闯关呈现给各位。
9: 相信大家已经准备就绪，有请第一组。
7: 有请。
9: 好，来欢迎元气满满的第一组女生。
7: 欢迎大家。首先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14: 大家好，我是王子腾，来自安徽阜阳。
7: 嗯，今天来参加比赛心情怎么样？
14: 有点忐忑紧张。
7: 我丝毫没感觉出来，我感觉你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女生，所以接下来这个赛道我希望你可以准确的把握，好不好？
14: 好。
7: 好，加油。二号选手。
15: 大家好，我叫季荣梦，来自安徽宿州。
7: 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位特别爱笑的女生？
15: 是的，所有人都这么说，我没发现。
7: 那爱笑的女生都有一个惯性啊，就是运气会很好，希望你可以今天运气满满，好吗？
15: 好的。
7: 好，加油。三号选手。
16: 大家好，我叫许丽红，来自安徽合肥。
7: 谁给你报的名啊？
16: 我自己报的。
7: 啊，那你自己很有勇气啊。
16: 我跟我室友他们一起的，只是没有分到同一天。
7: 这个室友有没有来参加比赛呢？
16: 落水了。
7: 落水了，那这个登顶的任务就要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了。
7: 好，加油。
9: 好的，我们来认识这边两位，来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17: 大家好，我叫黄金友，来自安徽合肥。
9: 好，我想问一下，是自己报名还是朋友给你报的名呢？

0: 自己报名。哦，
1: 勇气可嘉，所以今天是不是要有一个登顶的小目标？
0: 哦，对。
1: 好，给自己加个油。
0: 加油。
2: 他好酷啊。对吧，他的这个回答是雷厉风行的这种风格，所以我希望他闯关也可以一样。
1: 好的，来五号妹妹自我介绍。
3: 我叫孙雅欣，来自河南商丘。
1: 来自河南的朋友可能有点紧张，声音有点小啊，能不能出发之前给自己加个油打个气？
3: 加油
1: 加油。有点害羞
2: 没关系，今年这个赛制呢前几关也是结伴而行，对吧，有好朋友的这个陪伴，有队友的陪伴，我相信你是会有信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他们舒缓一下好不好。嗯，
2: 抽冰茶
1: 来，
2: 对吧，来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最上方。对，
1: 好，来看看这份幸运属于谁呢。
2: 来回到原位，接下来3、2、1亮平底。哦，
1: 在我们这边啊，特别害羞的这姑娘知道吗，走中间冰茶赛道，祝你好运，加油。
2: 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来这边请。
2: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觉得今天闯关的这个温度特别好，很舒适，
1: 不冷不热啊。
2: 对，
1: 虽然有太阳，但是不是特别的炎热，阳光也不是那么刺眼，秋高气爽的感觉。
2: 其实今天第一组的几位女生啊都特别的勇敢，因为首先有好几位都是自己给自己报名的，勇气可嘉啊。好，接下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哇，2号选手丝毫没有犹豫啊，直接上了赛道。你不是着急了？好，后面两位选手并驾齐驱。哎呀，冰茶赛道也落水了，
1: 还是要轻一点啊，轻轻的踩上去。对了，我们的3号选手现在渐入佳境，找到了感觉。好，一步一个啊，非常稳当。
2: 对，后面的选手可以模仿他啊，恭喜。对，其实第一关呢看似可爱，这关卡之间的设计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巧妙，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整体的核心的能力。
1: 好的，我们的4号选手啊，用放低重心的方式，哎，慢慢挪到下一个平台上，非常好。好，慢慢的啊。
2: 好，好，哎呀，这后几位出发的选手真的是找到了一些经验和状态。但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第一关我也会选择最右边的小飞船。
1: 为什么呢？
2: 就感觉好像晃动不会特别严重吧，因为我感觉摩托挺高的。好，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2: 这中间衔接的地方时机把握得非常不准确呀，第一步的时候就该思考。哎
1: 呀，好，我们再总结一下，手和脚要一起并用，大步手，好的，再来。哎呀，这里踉跄了一下。哎呀，
2: 要不说你们三位是队友呢啊，非常的有默契。哎呀，这第一组的女生齐刷刷的在第一关和第二关落水了。
1: 是的，我感觉就是有点经验不足，外加是第一组登场，稍许有点紧张和压力啊。
2: 但我觉得他们今天来的挺对的，首先自己玩得开心，第二点最重要就是为即将登场的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和铺垫。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
1: 好，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感觉第二组女生气势满满啊，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

0: 来，各位，首先六号选手你要去哪里啊？稳住稳住。
1: 大家好，我叫孙丽丽，来自安徽合肥。
0: 有信心吗今天？
1: 有。
0: 有信心啊，期待你的表现。七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齐磊，来自安徽安庆。
0: 现在工作还是上学？
2: 今年刚毕业。
0: 刚刚毕业，那我觉得今天来闯关就对了，给自己即将工作之前啊，迎接一个全新的挑战，好好加油好吗？
2: 好。
0: 来，八号选手。
3: 我是安徽安庆的楚芳林。
0: 楚芳林啊，怎么想着来报名我们的比赛的？
3: 暑假的时候，小孩和外婆看得很开心，说我第一关就要掉里面了。
0: 他们说你第一关可能就会落水了。
4: 啊？
0: 然后你今天来是为了做什么呢？
3: 我证明我能通关。
0: 证明自己。
4: 那希望你待会儿拿出更多的勇气，冲上赛道。好，我们的九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楚慧娟，来自安徽六安。
4: 现在还是一名学生吗？学的什么专业啊？
5: 学的医学类专业。
4: 医学类专业，那对于我们的赛道有没有做一些准备？
5: 没有。
4: 这么胸有成竹啊？
0: 就是他今天就是随机应变。
4: 平时有看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5: 从小看到大。哦，
4: 我懂了。
0: 有观看经验。
4: 就是说已经研究了十多年了啊。好，我们今天来验收一下，加油！来，十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张梦琪，有点激动，我来自安徽蚌埠。
4: 好，欢迎你。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6: 工作。
4: 什么样的工作能够透露一下吗？
6: 儿童康复师。哎呦，
4: 哇，这个好专业啊。
0: 对，而且对于儿童的这种帮助其实是要非常细心的，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一份细心带到我们的赛道上。
4: 好的，那我们也预祝这组可以旗开得胜、
0: 一定可以，
4: 加油。
0: 来，有请第二组的女生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4: 来，这边请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转盘转起来。
4: 好，我们第一组因为有点压力和紧张啊，没有能够挑战成功，所以呢，我们就把第一组，现在就不计较了，我们就从第二组开始，算是第一组了。希望他们旗开得胜。
0: 好，时间到，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4: 好的啊，来，稳住，两边都可以选择，一定要轻轻地踩在我们的小摩托艇上哦。
0: 就说实话，七号选手还是比较勇敢的啊。这个一众选手往后退的时候，他一个人往前冲。
4: 好，我们的七号叫齐雷。好的，
0: 对，你是可以的，再勇敢一点啊！因为说实话，喜欢排球这项运动，在我看来，其实排球看似简单，实则很难。这身体的核心力量一定是非常强的。好，后面的选手也已经开始上赛道了。
4: 好的，七号虽然过得有点艰难，但是准确率非常高。好，来了啊，上岸了。
0: 首先恭喜七号选手率先来到第二关啊，稍微休息一下。哇，这个丽丽今天这个袜子穿的很有运动的感觉。
4: 这袜子呢，不仅有这种运动风的感觉，同时呢，待会上了赛道可以增大摩擦力，不易落水。好，我们的七号可以到岸边来接应一下你的队员，这就跟打排球一样啊，讲究互帮互助，团队协作。这组我们感觉到了大家过得特别的谨慎，也是为了提高成功率啊。好的，来，下一位可以出发了啊。步子要大，对了，脚步要轻，重心要稳。
0: 八 号闯得不错。
4: 哎，坚持一下啊！
0: 来，九号，九号。啊，
4: 九号没有跳到我们的小飞碟中心哦。
0: 九号果然看得多啊，还是要多来闯一闯。

0: 实践才能够检验很多的东西。
1: 所以有的时候啊，确实喜欢看我们节目和能不能闯关成功这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0: 对，而且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现场闯关的选手跟我说，说锦佳啊，我一直看男生女生现实冲，我觉得他们怎么都过不去呢，我觉得很简单啊，但是他自己第一关就落水了，然后他来过之后才说，哇，现场跟屏幕上所呈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只有真正来到我们的现场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才是真的体验过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魅力。好，来了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信为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好，我们的女生英姿飒爽啊，漂亮，来，很好，来调整调整调整，扶一下。哎呦，
0: 她这个七号选手的身体柔韧性还蛮好的。好，抓住抓住抓住，
1: 好，游戏游戏，扶一下。
0: 对，这个脚下的时机不好，手是可以救一下的啊。好，来，手抓住手抓住，哎呀呀，哎呀，
1: 方玲啊，
0: 就作为女生第二组出场的各位选手，我觉得现在先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我们先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再说。
1: 好的啊，没问题。如果说第一关和第二关考验的是耐心和速度，那么第三关就是两者的结合。
0: 是的，
1: 就是急走急停，瞬间爆发力啊。
0: 这个第三关我们今年也指导了很多选手来闯啊，我和韩露呢总结了一下，其实这一关的通关技巧非常简单，就总结为五个字，起身跨越钻。他这个跨越比较艰难哈。好，时机还不错啊。

0: 汁了啊，落水了，但也是拼尽了全力，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
1: 好，来，我们建议后面的选手啊，要一鼓作气的冲过去。
0: 我觉得后面两位选手体能应该还行啊，因为休息的时间比较多。
1: 可以啊，采用的是我们主持人所说的这种方式。来，准备，起身，
0: 跨越，往下跳，
1: 往下钻，
0: 往下钻。
1: 哎呀，不错不错，蹬一下啊。哎，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中间的这个距离比较大，他也是尽全力了，尽全力其实就没有遗憾。好，那本组第二组女生仅剩下目前场上的唯一一位了，最后的希望

0: 可以啊，我们准备发力。
1: 感觉这个画面好熟悉啊，
0: 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三位都在这里采用了这种过关方法，不知道我们这位会不会幸运的成功通过，
1: 这位会不会不一样。哎呀，你们三位果然是好姐妹啊，模仿秀这是。哎，第二组都结束了，一分还没拿呢。
0: 到现在他们连高台长什么样还没看到，真的太可惜了。
1: 高台两位队长的声音还没有出现过。
0: 高台两位主持人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在打盹儿啊？
1: 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女生不能给他们说话的希望。我们女生队稍微调整一下，休息一下，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怀

0: 气。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接下来我们俩今天带队的男生组要出场了，
1: 对，很激动，
0: 对，哎，而且呢，作为我跟贝贝第一次一起带队，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啊也是淮南组合，
1: 你的牛肉汤组合今天不在，
0: 对对对，
1: 但是淮南组合。可以给男生助力一下，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也希望今天所有的男选手们都可以拿出自己非凡的实力。
1: 好，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
0: 有请，
1: 欢迎，
0: 欢迎大家
1: 来，两位到我这。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第一组的男生啊，状态都还很不错，哎，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叫张健，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咋不笑呢？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对吧？啊，但希望你今天能够拥有好运气啊！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王洛奇，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好的，这个笑还不错。来，五号。
4: 大家好，我叫张琪，来自安徽阜阳。
0: 好的，
1: 你看你这边是一二五，对不对？
0: 对对。
1: 我这边三四，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俩发小。
0: 哦，我说呢，我说咱们不在一块儿呢，
1: 不能分开。哦，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马红旭，来自安徽亳州。
1: 好，四号。
6: 大家好，我叫曲坤，来自安徽合肥。
1: 嗯，是你报名的对不对？
6: 对，是我报名的。
1: 你跟三号发小，你商量以后他怎么说的？
6: 两横一竖就是干。
1: 就是干，对不对？那今天来了是不是能够登顶？你看衣服颜色穿的都一样啊，这个特地选的是不是？
7: 默契。
1: 默契是吗？
7: 默契，
1: 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纯默契。
0: 对，真没商量是吧？哎，
1: 所以说是不是必须登顶？
7: 是的。
1: 加油好不好？
0: 好。好的，来，我们第一组的男生集结完毕啊，接下来的时间请你们在登上赛道之前先抽冰茶。
1: 第三排，
0: 对，看看运气怎么样，
1: 拿一瓶第三排的冰茶。
0: 好，回到你们的位置上，接下来的时间，三二一，一起亮平底。
1: 三二一，看一看，啊，我这边没有，
0: 有，一号被他拿到了啊。好的，接下来请你们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1: 一号拿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哈，你可以选择从中间，也可以从两边跟你的兄弟，好吗？
0: 好的，来，请大家上转盘，
1: 准备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4: 今天的第一组男生啊，这个上来之后，你看有三位是报名自己过来的，但有两位三号四号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又很有默契，穿一样的衣服。那既然那么有默契，一起来到我们的赛场，一定是做好了准备了。所以期待第一组精彩表现啊，给我们男生队来个开门红，多拿点分。
2: 我刚上来啊，就发现他们几个人比较严肃。作为第一组呢，他就紧张，
4: 那难免嘛，毕竟是第一组，有点压力啊。
2: 对的。
4: 好，准备来到我们的赛道。
2: 是的，来，一号可以走你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可以任选哦。
4: 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第一个赛道一点都不难。很多男生大跨步的就过去了。那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向前冲的赛道的话呢，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感受一下啊。
2: 不管你速度是快还是慢，你别掉下去，
4: 别落水就行了。
2: 是的。
4: 好，一号在我们的专属赛道还是比较稳的。
2: 是的。然后二号呢是属于这种连跳带爬，也就这么过去了，
4: 也相当不错。好兄弟啊，三号你看已经过去了，四号到你了，你主张来报名的，所以相信对我们的赛道也是非常了解了。刚他怎么说了？这个干就完了啊。
2: 对，两个人合计一下，就是干，就是冲，
4: 很有勇气，加油。
2: 对啊，我们前面还能互相都能帮一把哦。好，现在等五号。哎，五号过得很不错，
4: 轻松啊。
2: 是的，来，五位来到第二关。开始吧。
4: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2: 好的，很不错啊，五位。
4: 对，稳住啊，这个稳住重心不落水，闯过去了，感受到我们赛道的快乐。
2: 四号稍微稳一点，手扒住手。
4: 四号是你主张报名的，你看你兄弟都过去了。五号加油。哎，找准时机，对，踩住。好的，
2: 很不错啊。来，四位来到第三关。三号刚才还去看了一眼水里的他的发小，
4: 依依不舍。
2: 是的。所以三号你现在要带着四号，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使命啊。
4: 哎，很不错，快准狠啊。

0: 号刚刚闯的这个方式是很正确的。
1: 是的，我知道了，一号刚才上来比较严肃的那个状态，除了紧张，哎，还有对自己的胸有成竹。
0: 他从小看到大，所以对我们每一关都非常了解，
1: 是
0: 不管是新的赛道还是老的赛道。
1: 哎呀，
0: 脚后跟一蹬，哎，
1: 几位这个节奏把握得很不错啊。好的，可以，二号不错。
0: 三号，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1: 是的，
0: 对，你还带着你发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1: 鼓
0: 励、期许。对，
1: 三号说你俩别搅了，我

0: 个星期至少要跑一次。
1: 哎，什么情况？你都过了一个最难的了。
0: 对啊，哎呀，太遗憾了，估计是太想四号了，想他的发小。
2: 想说没事儿没事儿，我陪

0: 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那这一关呢，我们稍微有一点速度，好的，一号漂亮，
2: 极速通过，顺利通过。哎，
1: 我觉得今天一号表现特别好，
3: 因为他的号码好，他是一号，
1: 首当其冲啊，一举夺冠。
3: 没错，我们希望把这一份幸运能够延续到我们的高台啊。哎，
1: 一号也是今天男生组的第一位选手，希望你可以给大家做个好榜样。
3: 至于我们的弹跳星球呢，要找准它的节奏，把握好重心。
1: 对，这个重心降低啊，尽量跳到这个圆球的中心点位。目前来看，过得还是很顺畅的。
3: 我们在跳跃的时候，可以往前稍稍的去一下。
1: 好的，
3: 这真是太迅速了。
1: 对，速度很快，
3: 眨眼功夫啊。
1: 一号，
3: 我们选择好了吗？
1: 走着报警。哎呀，
3: 没有抱住，
1: 可惜了。
0: 热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刚才一号些许遗憾啊，都到倒数第二关了，所以我们期待这位选手，你可以完成一号没有完成的梦想。
3: 好，我相信这个前两关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这个胆子放大一点，不要慌，
1: 心再细一些哈，
3: 对，
1: 就会好的，过得不错。这关其实大家的过法都不一样，有一些呢是像这位选手比较稳妥的这种跳跃式、匍匐式的前进啊，那有一些选手呢可能就是如履平地直接跑过去，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安全这个还是第一位的啊，一定要稳一些。
3: 是的，选择合适自己的
1: 就是最好的
3: 方式就可以。
1: 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眼前的这一个呢，报警。好的，有希望啊，过来之后找准落脚点，这个也很重要。落，哎
3: 呀，这怎么在这儿落了呢？
1: 就是落脚点很重要。
0: 还有一位选手啊，后半程请你加油啦。热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最后一位选手啊，你是这一组的最后一点希望，当然我们也不给你太大压力、啊、
3: 是的，
1: 这个还是放平心态，轻松去闯，有的时候好的心态也是助力你成功的关键。
3: 但是有的时候能够成功登顶也未尝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啊，
1: 一览众山小嘛。
3: 没错，你看刚刚我们王瑶也在给他打气加油啊。哎，来，所以最后的时刻一定不要慌，
1: 不要乱，
3: 看准，找到我们弹跳星球它的节奏，哎，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啊，
1: 那过得还是非常好的。
3: 对，
1: 最后两个星球加油，一鼓作气。
0: 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这个我觉得他腿还挺长的。

0: 接下来的这一关应该还是有优势的，
1: 身高有优势，
0: 对，身高有优势，加油，看好你啊。好，找准落脚点啊，过来是有希望，因为你腿长。哎呀早了呀。
2: 好可惜啊。
1: 对，
2: 后面三个都是，其实超能模组已经过得差不多了，没有好的落点，
1: 然后就掉到水里了。第一组啊，虽然很遗憾没有拿到分，但是我们也期待下一组的精彩表现。
2: 好，那接下来掌声有请
1: 我们的第二组，欢迎，
2: 欢迎你们，
1: 来吧。
2: 好的，第二组的男生啊，一共是四位，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六号，
3: 大家好，我叫陆小峰，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来自安徽合肥，平常都喜欢做点什么？
3: 平常主要打羽毛球。
2: 只有打羽毛球啊？那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体力来说，我们今天的赛道是不是还好？
3: 我感觉能过第一关就不错了。
2: 啊，真的吗？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啊，都是羽毛球健将了。来，九号。
4: 大家好，我叫刘楚，来自安徽亳州。
2: 啊，你讲话好斯文哦，平常喜欢做点什么呢？
4: 平常喜欢打篮球跑步。
2: 打篮球跑步，我看好了，现在两分有了。
1: 都是爱运动的是吗？
2: 对，
1: 有信心了。王瑶的期许很高啊。
2: 是，
1: 来认识一下我这两位啊。你看刚刚上一组我们是发小，这一组是两位站一起了，七号八号同学，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一文，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八号。
6: 大家好，我叫谢伟凯，来自云南普洱。
1: 欢迎云南普洱的朋友来到合肥啊，在合肥上大学。
6: 是的，是的。
1: 喜欢合肥吗？
6: 喜欢。
1: 合肥好吃吗？
6: 好吃。
1: 云南的普洱茶也好喝啊。
2: 来，我们第二组的男生请直接上转盘，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吧，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一组四名选手，有两位同学一起结伴而来，刚刚都彼此放了狠话了。哎，男生之间的相处原来是这样子的。
2: 对，就是属于今天我估计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好同学在我们的直播前截他们的图。哦，
1: 就是
2: 制作成表情包。
1: 哎，原来男生之间的相处跟我们女生是不太一样的。你看我们女生肯定就是，我要给他助力加油，
2: 对，
1: 我们互相一起好姐妹，手牵手登顶。
2: 是的，然后我们再拍美美的照片。
1: 对，
2: 兄弟们不是是吧？
1: 兄弟们就是我要截你最丑的那一张，做成表情包，
2: 请来到我们的
1: 第一关卡，
2: 是商量谁先上赛道是吧？左右两边都能选啊。
1: 好，七号八号率先来到我们第一关卡。
2: 好，同学组合，
1: 这个有人在看你们，在随时截图，所以闯关的时候呢，表情管理也要做好喽。
2: 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闯关的时候啊，很有可能截下来的表情就是龇牙咧嘴。
1: 这说明，哎，八号很棒，哎，
2: 来六号。一位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啊，你看这不是很厉害吗？
1: 你打跨步，
2: 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就是第一关。来，九号打篮球跑步，我很看好你们俩哦。
1: 王瑶现在把你们四个人已经抬得非常高了，就是希望这组能拿四分。
2: 四分。
1: 先要求四分。
2: 对，三分也行，两分也行。来，八号先。八号刚才的第一关展现出来的运动能力是很不错的，
1: 加油。七号
2: 手扒住啊。哎，好嘞。哎，六号稍微腿倒一下。哎，好好好，
1: 找准时机了。哎呀，
2: 捏了把汗，
1: 吓我一跳。
2: 手扒住，哎，九号很不错。
1: 我发现啊，这组的男生们都很幸运啊。好了，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2: 哎，九号先来了，
1: 离四分越来越近了。
2: 是，

0: 截图了，七号。
1: 他刚才自己都有点懵，哎，我怎么会掉？怎么掉水里了？哎，
0: 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
2: 八号，你的同学已经被你
0: PK 下去了。
2: 对。
0: 我们中间的这个高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哎支撑点，
2: 对，
0: 就这样。
2: 今天我跟王瑶是第一次组合啊，我跟王瑶是电台同事，第一次在向前冲组合，也真的是非常难得，
0: 这种感觉很奇妙，
2: 老乡，
0: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希望我们的男生队啊能够给我们多拿点分。
1: 对，在我们俩今天的鼓励和带领之下，你们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0: 虽然四分没有可能了，
2: 三分呢还是可以冲一冲的啊。
1: 对对对，有可能
0: 稳住啊。
1: 六号整体的状态看上去真的是很不错，
2: 就你一上来就很看好他呀。嗯，爱运动，
1: 因为他打羽毛球嘛，在我看来羽毛球是你需要全身的灵活性啊，
2: 就是臂力也很厉害，然后呢耐力也很强。
1: 对，
2: 好，恭喜三位。
1: 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那接下来开你们的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欢迎我们第一位来到我们后半程的男生。刚刚说到这个组合啊，这个王瑶跟贝贝一起来创造一个男生队的好成绩。
4: 要，那肯定的，你看这跑的架势多快多稳多准呢、啊、
3: 嗯，没错。来到我们的弹跳星球，
4: 希望今天男生组的第一台大奖由我们的这组男生产生，加油。好的，采取的是比较稳妥的方式啊。哎呀靠后，哎呀

0: 可惜啊，下次再来吧，再接再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啊，继续加油。刚刚那位其实可惜了。嗯。来，速度稍微再线一点，好的，
2: 非常顺利。
1: 我一定要跳到这个星球的中心点位。
2: 而且这位八号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哇，这大长腿跨的，
1: 他就没有听咱俩的这个讲解，直接就过去了啊，
2: 人家有自己的战术，
1: 非常好。
2: 好，是冰茶呢还是我们的模块？哦呦，
1: 可以的，稳住，找准落脚点，落脚点很重要，稳一点。哎呀，稳稳落下，好棒好棒，
0: 果然放狠话是有用的，对吧？
2: 对，下次也来放狠话。
1: 对，待会还有位选手没有冲吧，冲之前也放一句狠话。哇，
2: 我们终于有一分了，
0: 有有有，来八号加油，
1: 即将拿下一分啊。哎呀哎呀，你看看这个走位，哎呀哎呀，恭喜，
2: 非常帅气，恭喜八号来到我们的中央，
1: 来来来，恭喜登顶成功啊！
2: 先调整一下。
1: 对，看你的这个身形，平时还是不是特别喜欢锻炼？
3: 打篮球。
1: 打篮球，所以今天表现特别好，有什么感受吗？
3: 感受还好吧。
2: 想对自己的同伴说一声什么？
3: 没事，我帮你拿了这个冰箱。
2: 给我们七号也争气了，对不对？
1: 对，就感觉他特别轻松，包括到现在大气都不带喘的，说明平时健身啊运动对他帮助很大。
2: 这个时候也喝一杯我们的元气森林。

0: 以降降温。
1: 哎，没错啊，今年选手福利真的太好了啊。好，来回到我们的这个高台的中心点位啊，
0: 来喝一大口。
1: 来，马上还有一位兄弟要奔跑，有什么话对他说？
2: 欢迎来我们云南博旅游。
1: 这个云南的文旅大使啊，欢迎他来云南旅游。接下来的后半程有没有什么技巧献给他？
2: 速度不要搞太慢就行。
1: 速度快一点，接下来。

0: 太厉害了吧哈！这个欢迎来云南普洱旅游，我们也欢迎全国、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合肥旅游。好，接下来还有一位选手啊，来一起看看他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好，这是第二组的最后一名男生啊，第二组很不错，已经拿下一分了。
2: 是的，我们的最后一位男生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打篮球，哎，还喜欢跑步，所以刚刚那一关他就闯得非常迅速啊。
1: 是的，
2: 来我们看一看弹跳星球，
1: 中心点位啊，不能太前也不能太后。刚刚那位选手登顶成功的，他是一鼓作气跑了过去啊。
2: 对，因为人家个子高。哎，
1: 那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过法，你看他的过法也很稳。
2: 对，然后呢，我们的刘楚啊，他因为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是想让他的姥姥看到自己，抓住了。
1: 哎、稳住，哎，用脚。
2: 想着姥姥能在节目里看到你。
1: 实在不行，用脚蹬一下后面。如果实在不行啊，可以，意志力还是很顽强的啊。
2: 想起了家人给自己的鼓励，
1: 没错，
2: 所以信心就更足了。哎，这样颠的话，容易给你颠下去。
1: 对。
2: 好，就是现在。
1: 好的，哎，比刚刚过得要漂亮。
2: 对。来，不要停留的时间太久，非常棒，
1: 稳住、啊、
2: 相信你自己可以的。
1: 这一关给他过的呀，
2: 来，
1: 对，最后一个了，一鼓作气走，好的，
2: 好，非常好啊，来到我们的超能模组，

0: 分，
1: 对，还算不错。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土豆组合怎么说呢，也算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场了，对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你们多吃点土豆片，补充一下碳水啊！来，我们接下来看看女生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0: 好，来，好，欢迎四位，
2: 欢迎大家，
0: 也是休整一下啊，
2: 对，
0: 看看状态还不错。
2: 我状态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了啊，来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梁亮，来自江西赣州。哇，
2: 江西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还是上学？
3: 上学。
2: 你评价一下之前两组女生的表现？
3: 嗯，都挺厉害的。
0: 什么？
2: 都挺厉害，落水挺厉害的是吧？看他们闯关其实是收获了快乐，但是在你这儿，我希望你可以为女生队拿到分数，好吗？
3: 好。
2: 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我叫刘璇。
0: 这两位好可爱哦，两位是朋友一起来的是吗？好的，介绍自己。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魏雨琪，来自安徽合肥。哎呀，人
0: 声音很甜美，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李凯欣，也来自安徽合肥。
0: 是这样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认真仔细看前两组的闯关，请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总结一下前两关的表现。

0: 挺厉害的，落水姿势特别漂亮。
1: 对，
0: 你呢？
2: 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所以他们叫再接再厉组合。
1: 对，
0: 是吧？就看你们的了。
1: 他们一定可以闯过这个时空之门，再接再厉。
0: 可以吗？
3: 可以。可能吧，
0: 可以和可能，
1: 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此刻有幸运的加持，对不对？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好，来，一人一瓶啊。
1: 来，三二一，亮瓶底，有吗？好，没有，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
0: 好，来，自由选择啊，来这边请。
1: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说到这个好喝的冰茶，我一定要大喝一口，给他们加油助力。
0: 好，可以，来吧。哎呀，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第三组女生一定要好好加油。好，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1: 好，两边都可以选择。
2: 本组女生选手发挥欠佳，仅一号选手闯至第三关，遗憾落水，其余选手均止步第二关。
0: 都到第三组的比拼了，我觉得目前女生依然是超级模仿秀。嗯，啊，就是第三关好像这个落水的姿势和方式都是完全一致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
0: 两个字，突破。
1: 突破，我们好好教一下，好吧？
0: 改变，
1: 我们现场来教，
0: 现场教学。
1: 好的，
0: 好，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1: 哎呀，好开心，欢迎你们最后一组。
0: 欢迎大家。哇，
1: 那灿烂的笑容啊，真好。
0: 我感觉四位好像丝毫没有受到之前选手的影响啊，
1: 挺好，
0: 都在自己好的状态里。
1: 是的，
0: 来，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邢雪，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啊，这个今天很开心吗？
3: 嗯，挺开心的。
0: 对，待会儿是准备登顶还是登顶啊？
3: 拿冰箱。
0: 好，志在必得的感觉。来，五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廖德群，今年19岁。啊，
0: 19岁，
1: 你说话怎么这么反差啊？跑出来的时候这位啊
0: 很嗨，
1: 一到说话大家好，我好害羞，你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4: 没有。
1: 你今天是来闯关的吗？有没有小目标？到第几关？
4: 拿冰箱。
0: 我就喜欢这种反差，
1: 这个风格啊！
0: 我本来以为他要说第一关，结果他说拿冰箱，对不对？
1: 好开心，好欢乐啊！来，七号妹妹，
5: 大家好，我叫刘亚玲，来自安徽华南。
1: 所以呢，今天要不要给自己加个油？
5: 加油！
1: 好嘞。
0: 又直接。
1: 是的，八号你在躲啥？来，叫什么名字？
6: 大家好，我叫张玲玲，来自安徽淮南。是，哎，
1: 也是淮南的朋友啊。那你躲什么呢？是吧？这是老乡是吧？
0: 你两位淮南的最厉害的、最优秀的女生，今天一定好好加油。问一下，今天来之前喝牛肉汤了吗？
5: 没喝。
0: 没喝。登顶之后，我回去请你喝。哎，
1: 必须的。
5: 谢谢。
0: 好不好？你要登顶吗？
6: 好的，我肯定。
0: 加肉，加肉。
1: 这样，我们把那个第三关讲一下，还有谁不明白的？
0: 第三关，
1: 急走急停啊，不要分两次，一定要用腿。
0: 三步曲。
1: 来，重复一下。
0: 起身，
1: 跨越，
0: 钻。我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形象？
1: 容易吗？两个主持人、
0: 不容易，我都出汗了啊。那我觉得今天第四组女生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了。
1: 加油！
0: 上一组没有抽到专属赛道，所以这一组一定可以有一位走专属赛道。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面对镜头，3、2、1，亮瓶底。好，在这边，在你手里。你看，爱笑的女生运气又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四组的所有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
1: 好，来，请就位。出发之前，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口号再喊一遍？
0: 什么口号？
1: 通关秘籍啊！
0: 通关秘籍，给我拿着冰茶。
1: 好，来，准备。
0: 来，你来发口令啊！啊，
1: 预备，走。
0: 起身，跨越，钻。
1: 好，接下来
0: 第三关肯定行了。

0: 行，你来发口令
1: 啊，喝口冰茶缓一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4: 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是这种无纺布的抹布，用久了之后摸在手上是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呢，大品牌特制的神奇的摩羯布，自带抗菌抑菌的能力。每一卷张与张之间有断点曲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它就是一块全新的抹布，柔韧性、弹性足够好，它可以反复的来使用。如果你家里边注重生活品质，你用一张扔一张；如果你想要精打细算，你反复清洗也没有问题。重点，它的去污能力非常的强大。你锅炒菜做饭有油啊，有菜渣呀，有食物的残渣，你只要轻松一擦，这个锅干的干净的没有。
5: 特制神奇摩羯布，天然丝瓜络，环保抑菌材质，点缀设计，方便一撕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平时我家里的人多，东捞一块抹布，西扯一块抹布，很容易交叉感染。我女儿是个化验员，她早就说过这个抹布只能用一个星期，用了时间长了，那上面的螨虫爬来爬去。你看这神奇的摩羯布多好用，我就赶紧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能用。我们家里的油烟机、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就用家里的水龙头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特制神奇摩羯布家家户户都要有，干净方便，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别再犹豫了，赶快打个电话订购吧。
5: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洗个手可以当擦手巾，洗个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还可以美容洗脸用，调个蛋清加点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它是抑菌的呀，它是天然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掉渣啊、掉屑呀，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8: 这么划算的抹布，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特大好消息，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今天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们特制的神奇摩羯布又好清洁又好用又好打理，如果说一旦是脏了，你觉得恶心了不想洗了，还可以扔掉，想重复使用还特别容易晾干，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用品都可以用它来擦拭，比如说杯子底座、茶壶的水印水锈。感谢大家电话线持续买线。
5: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羯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

0: 汪洋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

0: 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5: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6: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7: 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18: 已经是第四组的女生上场了，我和易涛在高台已经等候多时了。
19: 哎，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一组肯定能够登顶成功。刚刚这个锦江跟韩露都亲身示范了第三关如何通过。
17: 我跟你说，我都出汗了，一身的汗。
20: 哎呀，我的老腰差点闪到了。
17: 对，你们两位多多给他们加油，他们可能之前选手落水啊，没有听到你们两位的声音，
19: 怪我们。
20: 没有听到高台的呼唤，
17: 来吧，各位，可以开启了。
19: 这个四位啊，今天登顶成功，我们有好喝的冰茶等着大家来品尝啊。这个大家只要通过时空之门，后半程我们会一一指导大家过关。所以呢，大家放平心态啊，不要着急，每一步都踩稳踩实。我们在后半程等待着大家，加油！
18: 哎，是的，我们的女生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易涛在现场给大家指导的解说？哎，只要胆大心细，不慌不忙，啊，小心的过低。

0: 六号啊，六号也即将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
1: 好，我们中间的这个冰茶赛道的六号也是不负众望，厉害啊，顺利通过了。好，因为通过前面三组的历练啊，大家已经非常仔细的观察到了这一关的过关技巧啊，我们无需多言了，大家已经尽在不言中。好的，又成功了一位漂亮。
0: 对，今天女生队所有的希望都在我们的第四组了。
1: 好，当然了，好戏在后头啊，这组一定能够成功的。
0: 对，
1: 来，我们的五号廖德群也是一位幼师。好，不错不错，真的。

0: 越闯越好了。哎呦，来，还有两个。哎，哦，我知道为什么他说话这么温柔了。嗯，幼师平时跟小朋友接触的很多啊。
1: 对对对，有原因。
0: 哎，所以特别有耐心、细心，声音也好听。好，来了。
1: 恭喜四位全员集结，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好，来，我们再看这一位怎么样啊？六号，
1: 手抓住，手抓住哦，手抓住哦，好的，
0: 好漂亮啊，小雪。好，来，不要卡在扇叶上，你的脚很好，来起身。好的，
1: 抓住，抓住，抓住，
0: 来扶一下。哎呀，哎呀，
1: 哎呀，好艰难啊。还好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我们俩也是用心的教学了。
0: 再重复一遍嘛，他们怕忘了。来，
1: 起身，跨越，钻，应该学会了吧？哎呀，六号闯得不错，到关键节点了。
0: 好，来往前挪一点点。好的，钻。哦，
1: 成功了！哇，
0: 这是历史性的跨越啊！哇，
1: 我们两位队长太激动了，真的这个教学有方啊！哎呀，终于来到了我们。

0: 真的是第一位成功了。
1: 是的，我们俩等得好心急啊。
2: 就别说你们前面两位开心了，我们高台两位更开心啊，更激动。
1: 嗯，即将送出我们的大奖，大奖胜利在望了。
2: 对，
1: 还要再闯几关啊。

0: 虽然艰难，但是还是成功了。好，后面的选手紧随其后。
1: 好，我们这一组啊，真的是有历史性的突破，不错。
0: 如何让自己成长，如何让自己快速的成长，就是做自己害怕的事情。我觉得三位今天做的都非常棒。
2: 是的，有了我们前一位女生的打样，我们后面也是再接再厉啊，又成功的闯过了一关。
1: 好的，这一步钻得特别漂亮。
2: 对，我们八号有了前两位选手的经验，现在应该闯起关来也是得心应手了啊，速度也很快。
1: 好，来了啊，最后一蹬，漂亮。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
0: 太棒了。
1: 好，好样的啊，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
5: 特制神奇摩洁布，天然丝瓜络，环保抑菌材质，点缀设计，方便一撕一抹吸油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摩洁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个抹布呢，是我们家里边常见常用的，就是那个无纺布。我们现场准备了家里的炒菜的酱油啊，
7: 酱油往这上面倒啊，
6: 来，
7: 我那个是酱油，倒完之后这抹布就废掉了，
6: 没关系，
7: 用了，
6: 不管你倒，我的也倒。来，我们那个特制的摩洁布啊，我们现场来倒，看好了，同样是那一瓶酱油。
7: 好，
6: 我们我撒的甚至比你多吧，我们同时放入到清水里来抖。

0: 抖一抖，涮一涮，不用搓，不用揉，清洁精、洗涤灵这些你都不需要，你看干干净净，洁白如雪，
1: 这么快就好了呀！所以大家一定要选用安全有益菌的抹布。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抹洁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人家孩子洗屁屁啊，用那种普通的湿巾太小了，不好捏拿。现在这个大小正合适，洗个手可以当擦手巾，洗个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调个蛋清加点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它是抑菌的呀，它是天然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掉渣啊掉屑呀，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我们特制的神奇摩洁布又好清洁又好用又好打理，如果说一旦是脏了您觉得恶心了不想洗了还可以扔掉，想重复使用还特别容易晾干，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用品都可以用它来擦拭，比如说杯子里头茶壶的水印水袖。
2: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抹洁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家里的人多，东捞一块抹布西扯一块抹布，很容易交叉感染。我女儿是个化验员，她早就说过这个抹布只能用一个星期，用了时间长了那上面的螨虫爬来爬去，你看这神奇的抹洁布多好用，我就赶紧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能用，油烟机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就用家里的水龙头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特制神奇抹洁布家家户户都要有，干净方便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别再犹豫了，赶快打个电话订购吧，别再犹豫了赶快打个电话订购吧。
2: 特大好消息，特制神奇抹洁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13: 好的，恭喜三位，也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一个一个闯，身体重心往左，速度要快一点，节奏感找准，
3: 左
13: 左左左左，快快快快快，还是有机会的，快快快快，好的，
3: 对，非常顺利。
13: 这一关我们踩一根扶一根，踩住然后跳，不能等太久啊，跳到下一根柱子上，你现在这个机会不太好，能不能往，哎，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3: 哎呀还有机会，
13: 还有机会，报警，
11: 脚踩脚踩脚踩
13: 踩踩踩住底下，
11: 别乱别乱别乱，哎呀，抱住抱住，花式闯关啊，这是，
13: 来来来来，还没掉，好的，
11: 来脚
13: 踩脚踩底下的那根柱子，好，
3: 对对
11: 对，
3: 然后再踩，
13: 找准时机跳，好的，
11: 别乱别乱，
13: 好，哎哎，稳住，好的，哎呀，过来，
3: 哎呀，终于是有惊无险，太不容易了。

0: 不容易了啊，这个节奏感很重要。这也是目前女生组跑得最远的一位选手了啊，
1: 没错，
0: 为你点赞，为你感到自豪与骄傲。
1: 是的，
0: 基本上到这一关了啊，我们登上高台的这个希望就非常大了。
2: 对，这一关落水率很低啊。
0: 对，嗯，只要稳一点，因为我们不是竞速赛，所以不追求速度啊。
1: 而且你们觉得我们这位选手他真的是渐入佳境。哎，来，从刚刚
0: 来吧，高台要来人啦，欢迎你，加油。最后一关了啊，最后一关还是要使点力气，一鼓作气，脚可以蹬一下，把这个浮垫往前面，对了，抓紧绳子，
1: 没有问题，来拉住我们的绳子，用力的往上蹬，
0: 加油加油，最后一关了啊，你都闯到这儿了，是目前女生最远的距离，我们希望你登顶成功啊，加油，
1: 小心，我们前方有瀑布啊，
0: 小心，
1: 来抓紧了，
0: 六号啊，来稳住，
1: 非常棒，稳住，
0: 稳住，邢同学，
3: 好，在赛道上所有的坎坷所有的考验都已经过去，
2: 来
3: 迎接你的就是胜利、哦、
1: 是的，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一灿灿，恭喜
0: 恭喜六号登顶成功啊，来喘两口气，
1: 调整一下，
0: 怎么样，感受如何？
4: 挺开心的，
0: 挺开心的啊，
1: 是的，给我们今天的女生队赢得了一个开门红啊，
0: 对，给我们树立一个特别好的榜样，而且刚刚那一关虽然过得很艰难，但是不放弃不抛弃确实让我们很感动，
1: 没错，那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后来的选手们？
4: 慢一点，有信心就可以了，

0: 口感受一下，
1: 大口的喝一口。
0: 今年对于选手的福利特别好啊，登顶成功，冰茶送上，给后面的选手加加油吧。
1: 后面的姐妹加油
0: 加油，看你们的了。

0: 曲好样的啊，也确实也是给女生队打了一针强心剂，本来我都要放弃了的、哎，突然幸福他就来了，
1: 希望来了。当然这个开门红来的确实有点晚，
0: 有点晚 啊，
1: 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那个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有一有二就有三。

0: 气成了又落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2: 现在登台的是八号选手，依然是我们的栗子星辰啊。
3: 左
2: 这个要注意一下节奏，
0: 左速度快一点，
2: 找准左的节奏啊，
0: 快
2: 哎呀，有点可惜了。
0: 我们今天其实还是有贡献的，作为队长来说，对吧？
4: 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已经拿到了，对吧？
0: 拿到了一分，
4: 宝贵的一分。
0: 而且第四组的很多女生都已经突破了自我，挑战成功了第三关。
4: 是的，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
0: 之后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一定要记住第三关怎么来闯啊！来，起身，跨越，
4: 左。
0: 学会了吗？
4: 记住了吗？
0: 对，你看主持人都可以互换位置的啊，所以这个通关技巧很重要。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0: 先。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欢迎回来。
2: 对，还有两组，
1: 对，
2: 拿了一分。嗯，接下来这两组我感觉更有信心了，
1: 怎么着也要给我们争点气啊。来，有请我们第三组男生闪亮登场，
2: 欢迎，加油加油，
1: 欢迎你们。一号，他站在我旁边，我突然很有安全感。你要么先秀一下肌肉呢？
2: 我看看，
1: 快快快，来秀一下，秀一下，肥肉，哪里是肥肉？你们看看，不要那么谦虚嘛，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善福，来自安徽宿州。
1: 好，平常喜欢运动健身？
3: 没事就练一下。
1: 练一下啊，你有点谦虚，但我看好你，一分有了。来，二号。
4: 我来自安徽宿州，我叫张超志。
1: 好的，据我所知，你是不是本来是有个同伴的？
4: 是的，是的，他睡过头了，本来和我一起的，本来是和我一起的，他睡过头了。
1: 就是同伴睡过头了，
2: 算了，就不喊他了。
1: 他现在还在睡吗？
4: 他现在起来了。
1: 然后大家错过了时间，对吧？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能睡过头？
4: 我回去必须严厉批评他一下。
1: 对了啊，那你今天要加油啊！
2: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5: 大家好，我叫于洪阳，来自安徽六安。
2: 好，欢迎欢迎，今天有信心登顶吗？
5: 有。
2: 好，非常有信心。认识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叫黄哲，来自安徽淮南。
2: 淮南的我们的老乡，那我跟你说，我对你是有要求的。我今天跟王瑶是第一次搭，我们呢今天呢又成立了一个土豆组合。爱吃土豆片吗？
6: 爱吃。
2: 淮南土豆片特别好吃，对不对？辣酱配甜酱，
6: 老乡了，老乡了，
1: 老乡了。
2: 既然老乡，那你今天怎么办？要拿一分吗？
6: 必须的。
1: 好嘞，
2: 好的。
1: 来给我们加油打气啊！来，接下来的时间，第四排的冰茶，你们去试一下自己的运气如何。
2: 来
1: 来，第四排冰茶。拿一下，
2: 挑一瓶，对，
1: 好，三二一，面对镜头，
2: 看看，
1: 有，你看看，哎，
2: 你看，你看，真的不得不说哈，对不住你们仨儿，毕竟我们是淮南老乡，然后就有一点好运，是不是？好，加油加油，好吗？
1: 看好，来，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就可以上转盘了。来，请上转盘。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3: 好，这组也是四名男生啊，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拿到分儿，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你看哈、刚刚有一位室友睡过头了没来、但他呢就自己来了。
5: 对，
3: 像一般你知道吗，我遇到这种情况就那算了，我也不来了吧、我也睡吧，我
5: 自己可能也会泄气。
3: 对，
5: 但是他不一样，
3: 来了说明他有勇气有信心。
5: 对，而且他很自律。
3: 对，好的，
5: 好的，
3: 来吧。我感觉我们四号啊，这个咱俩的老乡刚才一直紧闭双眼，别晕啊。来，四号可以走冰茶专属赛道，其他三位两边你们任选一下。四号，你看你这个开场多好，来到这个赛道虽然一个人来，但还有老乡助力。
5: 哎呦哎呦
3: 哎呦，不错。
5: 哎呦哎呦，二号也不错，
3: 棒。
5: 我知道了，所以第一关啊是要趁他还没注意，就是趁我们的装置没注意你就飞过去了。
3: 哦，还有这样的小技巧，
5: 真不错啊。来，四位，第二关。
3: 哎呀，这一关我觉得太简单了，你们四个人肯定能过，
5: 肯定能过。
3: 我就不相信你们会掉水，不可能，
5: 手和脚都扒住啊。
3: 你看多简单啊。
5: 很好，这一号啊跟我们谦虚呢，他刚一上场我就觉得他这个练的这个训练痕迹啊很不错。来，二号已经过去了。
3: 哎呦，
5: 哎呀，不错啊。
3: 哎呀不错不错，这有惊无险。
5: 四号带着我俩的胸腿，好，手脚，哎，很好，就是这么跌跌撞撞，但是他们四个人都来到了第三关。
3: 刚刚我都说了第二关很容易，他们你看四个人都能过，第三关更容易。
5: 我们俩是属于给他们加油打气鼓励到底，
3: 就有的时候要做一些心理建设。
5: 对，都容易，
3: 你说难他就真的难了，你说容易、哎，就发现确实啊没有那么难。
5: 你好，不错啊，
3: 尤其是第三关下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因为他中间有一段是比较长的，但男生啊你看就个子高就不用害怕，对不对？
5: 对，而且呢力量哈他们可能也相对于来说会更加的充足一点。
3: 很棒，一号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的二号登场。
5: 二号三号啊其实在刚才前两关的表现的过程当中都很轻松，哎，
3: 所以说就是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嘛。你看二号，你跟我一起报名了，你睡过了，那算了，我自己来吧。我那么难报名，那么多人报，
5: 就是啊，
3: 我这好不容易，
5: 不能错过。
3: 对呀、啊，你来就对了，登顶大奖就等着你呢。
5: 好，不错啊。虽然这么过有一点耗费体力，哎，但是没关系，过程不重要，过去了就好。
3: 对对对，就你还年轻，19岁，
5: 哇塞，
3: 对，耗费这点体力很快几分钟就恢复了。
5: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年可以来到我们的向前冲赛道上，不错啊。好，稳稳的，
3: 非常棒。三号是我们这一组年龄偏大的，今年他已经34岁了，
5: 但是呢他很喜欢骑行，哎，
3: 爱运动。你看他的这个肌肉很紧实，
5: 这个线条，
3: 对，稳住了，哎，没错，

0: 很期待着他能够带着咱们的小兄弟们一起登顶啊。
1: 是的，
0: 他们几个第三关过得相对于来说都是比较稳的。大哥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你特别棒。三号说我才34，你们就喊我大哥了。
1: 所以
0: 你在这一组当中啊，确实是稍微年长那么一点点。
1: 土豆
0: 啊，不，不是土豆。四号加油。
1: 好的，不错。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个这一组男生的通关率啊很高，
1: 是100%啊。
2: 对，四个都过来了，都到了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希望到达高台的这个通关率也是100%。
1: 哎，这是我们
2: 怎么说的来着？
1: 你不说这句话还好，你给人家压力了。
2: 哎，只剩75%了，
0: 有点可惜啊。剩下的三位加油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我们的这位二号男生啊，这个二号男生啊，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小插曲。带着小插曲结束，
2: 就插到水里了。
0: 我先喝一口冰茶，给你们带来一点能量。剩下两位选手登顶有冰茶喝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我们的三号男生是来自安徽六安的。
2: 好的，过来了。嗯，
1: 其实我们六安有很多美食啊。哎，比如说有这个吊锅、
2: 皖西大白鹅。
1: 哎呀，这你都知道。
2: 瓜片。哎呀，
1: 哎，提到美食啊，我觉得就着我们的这个元气森林冰茶，你觉得是不是很惬意？
2: 对，更美味。嗯，
1: 来，我们的这位男生啊。想象着我们高台有冰茶喝，哎，我们闯关可以更稳一点，给自己加把劲儿啊！
2: 哎，其实你这样过，哎呀，这样过，哎呀，这样过，
1: 哎呀，哎呀，太危险了，刚刚那样。
2: 这个真是精彩十分。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本组的最后一位男生了啊，加油！因为刚刚第一组啊，我们有一位男生登顶成功了，嗯，拿下了一分，所以希望你也可以为本组再打一分。平时喜欢跑步、打篮球，哎哎，稳住！
1: 可以说他的运动细胞不错。
2: 对。找准时机，
1: 对，来，
2: 好的，
1: 对，就是这么简单，
2: 渐入佳境啊。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有的关卡它看起来有那么一点难度，但是其实你找准它的技巧就很好过。
2: 是的，加油。
1: 好，来，加油，
2: 走着，
1: 踩上，继续，好。超能模组啊，你可以稍微的先调整一下自己，
2: 感受一下。来，报警了！哎哎哎
1: 呀，慌了，有点慌了，
2: 力气没使光。
0: 太可惜了。
3: 对，是的，我想这一组起码拿个一分吧。
0: 对呀、啊，
3: 哎，好，没关系、嗯，这个下次再来啊。
0: 希望放在我们第四组的男生上了，哎、来，掌声有请，
3: 欢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
0: 欢迎你们，久等了。哎，状态很不错啊，来，五号介绍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浩宇，来自安徽六安。
0: 嗯，好，平常喜欢运动吗？
4: 跑步和锻炼吗？
0: 哦，跑步和锻炼，跑步不是锻炼的一种吗？
4: 健身房锻炼。
0: 哦，健身房撸铁。

0: 很不错啊。来六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孙巧。
0: 好，平常你呢有什么爱好？
1: 跑步吧，跑步散步。
0: 跑步散步，
2: 你知道吗，王瑶？我看到他我就稳了。我觉得我们又能拿一分了。
0: 必须的，
2: 冲冠王啊！
0: 必须的。
2: 对，待会儿啊，这组选手可以看看咱们六号怎么冲的。
0: 是的。
2: 哎呀，我真的好激动啊！来认识一下七号。
3: 我叫徐野，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徐野啊！我刚看了一下徐野的介绍，目前是在校大学生。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朋友帮我报的。
2: 朋友报的，朋友没来。
3: 朋友没来，
1: 他没跟我说的，
3: 他都没跟我说。
2: 然后就帮你报了，你紧张吗？
3: 有点，有点。
2: 但没关系，你这组有冲冠王，跟着他就没错了。哎，你真的好幸运啊！来认识一下八号。
4: 我叫闯安天，来自广西崇左市。
2: 崇左的朋友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这个在广西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很多好玩的，来到合肥感觉怎么样，适应吗？
4: 还行，合肥这个地方比较好。
0: 来，四位请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吧。今天这组当中有冲冠王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2: 对，很幸运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9: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10: 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来，四位请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吧。今天这组当中有冲冠王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2: 对，很幸运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7: 3, 2, 1 Go。
2: 我觉得这一组的男生们很多是第一次来的，除了咱们的六号。那待会儿我觉得六号你要打个样啊，带着你这个新认识的兄弟们一起登顶，
0: 所以六号成为了这一组的带头大哥，虽然他也才30岁，
2: 那我们也称他为大哥。大哥，
0: 对，大哥。孙巧的内心是，哎呀，怎么回事，我来闯个关还有压力了。
2: 来吧，
0: 请上赛道，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

0: 耶，对吧？
1: 但当然大哥是有经验的啊，这个我们后面的几位选手第一次来，你们可以按照他的方式，也可以呢手脚并用。
0: 哎呀，你看五号这模仿的就很好啊，来七号走起，孙晓还在给他们进行这个指导啊。
1: 一个好的导师真的非常重要。哎，八号加油啊，来自广西的朋友。
0: 好的，来四位来到第二关，
1: 新轨守护这一关。你看着它在不断的转动，但是找准时机你就会发现没那么难。
0: 对的，
1: 大哥很轻松，大哥都不要用手的，但是我们要手脚并用，毕竟第一次来。
0: 对对对，你们手给我抓稳了啊。好，不错，很好。来七号徐野，徐野还是蛮稳的，不错。来八号，来自广西的陈华天，今年才20岁。好，四位第三关，
1: 又是大哥先上啊。打个样。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比赛的这个赛场，有一个好的导师去模仿、去学习、去指导，你就会发现这闯关很顺利。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啊。是的，
1: 你看那个我们八号刚刚就说了，哎呀，

0: 毛森奖顺利通过。孙晓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大哥，
1: 没错，
0: 他每次通过之后啊，立刻就会回头告诉他们，哎，怎么办，怎么弄，怎么过，调整好心态，

0: 非常好啊，已经有两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三关，现在是七号。朋友给他报名的。哎呀
1: 他是被撞下去的，
0: 这个有点小小的遗憾了。
1: 是
0: 在这关记好了，一定要这个身体往下，
1: 一定要趴低一点，
0: 对，重心往下，
1: 刚才就一个抬头躲闪不及推下

0: 星五号六号穿越时空之门。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我们看一下，他两个人谁先跑呢？
3: 好的，我们的冲关王非常有绅士风度啊，他把机会呢让给了我们的新来的这位男生，
2: 五号博一啊。这个今年27岁，平时喜欢跑步，也喜欢锻炼身体。
3: 啊，年纪非常轻啊。
2: 看一下你在这一关的表现啊，加油！
3: 平时经常锻炼，我想这个肌肉的耐力啊，还有核心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哎、那么在这一关弹跳星球呢，你主要就是要找准我们的重心啊，跨过去就是现在，非常好。
2: 还是过得很顺畅的啊，加油五号，看好你。接下来这关选择很重要啊，是太空舱还是冰茶？看一下你的表现，加油，报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可惜了一点。
3: 对，有点可惜。
0: 热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接下来孙巧，
3: 欢迎孙巧。我们后面的赛道对于孙巧来说，我想不是说他能不能过来，而是说他要花多长时间过来。
2: 没错，他得按竞速赛的那种跑法啊，还是稳一点。
3: 而且今天孙巧穿了一身红啊，非常的飒。嗯，
2: 哎，稳住
3: 啊！
2: 好的，希望可以收个好尾啊，因为也是我们男生组的最后一名。

0: 实在啊，嗯，我们很少见冲安王在自己的履历上面写自己成功的经历，自己失败的经历。
1: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都是一种好的经历啊。
0: 啊，说明他在正视自己走过的路。
1: 哎，没错，这个最后一关，我相信对于他来说应该难度不大啊。
0: 虽然有过很多次成功的经历，但是我们今天的孙桥闯起关来还是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谨慎的。
1: 对，看一下你的选择。哎呀，
0: 最终还是选择了元气森林冰茶，
1: 但是没报警啊。
2: 好的，今天整体啊，男生组是一分的成绩。
0: 虽然说一分，但是我们两个人呢，今天第一次组合，我觉得还好啊。
2: 哦，对啊，
0: 还有一分呢、
2: 啊。是啊，而且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热情。

0: 鼓励嘛，对吧？啊，
1: 下次会更好。
0: 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有着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是的，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是的，也感谢每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
2: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再见，
1: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

0: 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

0: 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0: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1: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哎呦，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0: 阿英，
1: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0: 阿英，
1: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他差了？他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你听着。I'm wrong. I'm so wrong.
0: 你说什么？
1: 你听懂了是不是？
0: 什么？
1: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
0: 哎呀。
1: 阿宝。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还拉呼用
0: 什么？
1: 怎么样，我的洋文还不错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还拉呼用。我听理查德说拉呼是中文爱的意思。阿宝，我非常非常拉呼用，你不拉呼我吗？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我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疯得个什么德行？
0: 哎呀，哎呀，哎呀，我。

0: 去坐。
1: 怎么，有阿展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是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

0: 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1: 华界的那个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0: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商街，哎，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0: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
1: 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
0: 登街，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知道啊。

0: 小心你少在这儿，别任何人靠近车子。好，我是来会个老朋友而已，不用像这样兴师动众的，在门口等我。
1: ，你这么轻，你是北门的太老大，可不能得罪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我。
0: 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我跟他们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2: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
0: 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吧？啊，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2: 好。
0: 你那块002的车牌子。
2: 能不能隔爱转让给我呀？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笑>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儿。
0: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儿。5万块大洋。
2: 怎么样？哎呀，兄弟，你别说5万块钱，你就是把你富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啊，这个车牌子啊，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转给后人的啊。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0: 理解，我非常理解。这样，邓杰兄。 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
2: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0: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2: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董大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0: 邓健，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富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
2: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走，拿车牌。
0: 走。
2: 阿宝啊，这也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0: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2: 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0: 行吧，阿宝。
2: 哎。

0: 我说你写。
1: 写什么？
2: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1: 嘿，慢慢。哎，啊，改变主意了
3: 啊？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传上那个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1: 那你什么意思
3: 啊？哎，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得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1: 行了，
3: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1: 理解啊，很理解。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3: 告辞。

0: 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路贷款子？
1: 他拿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不卖就不卖，发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0: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2: 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快要犯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都没有。
3: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哼，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
1: 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了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40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3: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 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40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阶是十足的蠢货。登阶，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3: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1: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3: 登基，我看还是算了吧，啊。
1: 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屁话！
3: 那你要怎么样啊？
1: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跳黄浦江。
4: 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刘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下电话。哎，柳太太，喂，
5: 怎么了？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4: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
5: 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

0: 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
1: 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啊、就是多疑还多虑。

0: 怎么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1: 这哪是血呀、啊？这是油漆。
0: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上毛巾来。哎、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0: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1: 惹不起他啊？你让我跟那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0: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2: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
1: 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
3: 登基，赶快洗醒，时间久了洗不掉的。哎，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4: 好。

0: 阿云，太太，怎么了？阿云，醒醒啊，阿云！太太，醒醒！怎么回事？
1: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他去仙师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0: 打劫？
1: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0: 阿云，
1: 醒醒啊，阿云！阿云，
0: 太太，你醒醒！
1: 登杰，登杰，
2: 阿云，
1: 登杰，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
0: 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2: 好，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
0: 邓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
2: 别跟他斗了，你的福太太回去休息。
3: 是，
4: 来来来，太太，
2: 快点，
4: 先休息吧。慢点，慢点啊。
3: 走。
2: 没车。
4: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的。
3: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5: 先生，
6: 不能进去！先生，
5: 先生，先生，
6: 先生，
5: 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了。
7: 是，老板。
5: 董杰兄，出什么事了？
6: 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啊？
7: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5: 报案？报什么案？

0: 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吗？
1: 邓介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2: 坐不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哼，
0: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1: 好，这个好说，你只要告诉我，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0: 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呀、啊。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1: 邓杰兄，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邓总，你别欺人太甚。
1: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0: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哼！我还告诉你了，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是你派人往柳灯街的车上泼了油漆是吗？
1: 泼油漆？
0: 对啊，还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师兄，你说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0: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灯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边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0: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傅做事一向不张扬，你要真把这事包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灯街这块户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傅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0: 那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杜边先生，哎，对不起，我去办了点事儿，让您久等了，哎，抱歉，抱歉。
1: 刘老板，不必客气。哎，
2: 快快快，去给杜边先生沏杯茶，快去。
3: 哎，要最好的。
4: 好。
2: 来，坐。
1: 刘老板，那批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车辆，明天晚上八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2: 没问题。嗯，
1: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刘老板，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
1: 哎呀，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一百个放心。
0: 刘老板对周尊社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社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2: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刘老板怎么没来？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啊，交货吧。是。
1: 这下大发财了。

0: 排长，今天啥日子？
1: 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
2: 狗娘养的！
0: 全团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
2: 还是我八师司令的人马？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马？
0: 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
2: 南郑军威，
1: 李总，李总，李总，
0: 李总，有屁快放！把他们扣起来，站下统计。
3: 李总，人权在这儿呢。
0: 打开，
4: 是
5: 是。

0: 走了，走走。
1: 押进来，
2: 是，
3: 走走
2: 走，
3: 快走。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大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根本不是什么军火。
0: 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的。
1: 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3: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1: 我们
0: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
4: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巴，就让你们尝尝军法的厉害，听见没有？
0: 王八羔子，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人赃并获。

你们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但是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奶奶的，给脸不要脸呐、啊！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0: 下一个。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谁是下一个？赵，我说。对。哎呀，你就别烦我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1: 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
2: 老板，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放屁！闭上那乌鸦嘴！老板，老板，老板，怎么回事啊？怎么才回来啊？
2: 老板，出大事了！咱们的货让人给抄了。
1: 抄了？
2: 不可能！我跟缉私队又打招呼了。
1: 不是缉私队，是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抄的。
2: 有什么？
1: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
3: 那个缉私队好对付，可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王腾蛟，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是啊，
4: 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
3: 不仅把我那批货扣下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下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也忙成性，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4: 啊，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芝麻，中村先生。

0: 你起来吧。
1: 仲孙先生不答应救小侄，小侄不敢起来。
0: 你放心，我跟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
2: 哥，干儿子，还不快叫我干爹？
1: 干爹，干爹，
0: 请坐。丹姐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后人的责任。
1: 谢谢干爹。
0: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1: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0: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1: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不不，孩儿告退，孩儿告退。

0: 老太太，老太太。
1: 哎哎。
0: 啊。
1: 哎呦，哎呦，哎，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哦，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1: 哎，不是不是，
0: 董
1: 福宝，先生先生，
0: 你这摆的太大了，
1: 不行啊，先生，
0: 我教训他，
1: 不行啊，
0: 我教训他。
1: 哎，
0: 董福宝，
1: 这不行啊，先生，哎，先生，
0: 兄弟啊，兄弟，
1: 先生，
0: 大白天的别搂着我弟妹再热乎了啊，
1: 先生，
0: 这次不要紧。
1: 哎，先生先生，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0: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哎，大哥，
0: 啊。
2: 这一大清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赶紧坐啊，坐。
1: 哎，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2: 没事，沏杯茶吧啊。
1: 哎，
2: 怎么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啊？
0: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2: 就这事儿。啊，这事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0: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
2: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2: 谁啊？
0: 柳登街。
2: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啊，
3: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生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是用来搞内战的。
2: 啊，
1: 哎，先生，
2: 来，大哥，
0: 嗯，
1: 哎，
0: 嗯，
1: 先生请。
2: 哎，我不明白了，柳登街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
3: 伯伯，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2: 中村商社，
3: 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
2: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一些利润。
0: 啊，
2: 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
0: 对啊，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

0: 你抓他，那就名正言顺。
1: 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阶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2: 孙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0: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

0: 我上班去了啊。
1: 哎，邓健，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0: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借王腾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2: 刘老板，
3: 你们干什么？好，我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
2: 你走私军火，本巡捕房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3: 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4: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走吧。
3: 慢着，
4: 你敢拘捕我？
3: 就算是我犯的事儿，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4: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捕房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咱走。
3: 哎，是，你们要干什么？哎，
5: 走，
1: 不行，
3: 走，
1: 你们凭什么抓人？
3: 走，
1: 放开人！你们要干嘛？
3: 老头，你没
1: 了！邓杰，邓杰，邓杰，
6: 小子，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竟敢鼓捣军火，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3: 方团长，误会，这实在是误会。
7: 队长，
3: 解释个屁呀！老实交代。
6: 你知道走私军火是什么罪吗？是死罪！你他娘的活到头了！
3: 王团长，饶命啊！饶命啊！
6: 团座，啥？老子没听错吧？

0: 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的呢，他都送上门来了。走。
1: 王团长，王团长，
2: 坐好。
3: 你们要干什么？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刘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哼
0: 哼，刘登阶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放人。
1: 奶奶的，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

0: 他死定了，
1: 。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2: 哎，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团座，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态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不但走私军火，还认贼为父，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
1: 王团长饶命！
2: 王团长饶命！
3: 本当に王团長が劉団長を殺し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か？
4: 王団長の性格は、社長が奴をそそのかしても、奴は絶対手を緩めないでしょう。ましてや社長自ら乗り出しても不自由は大きくなり、両ドンジアは間違いなく死に値します。
3: 天南、大日本帝国の手柄を立てろ。
4: はい。
5: 先生回来了，客人等您半天了。
6: 老同学回来了。嗯，
7: 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
8: 来，坐坐坐坐。
9: 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10: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
9: 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
10: 董福宝，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腾蛟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7: 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
10: 不是王腾蛟那兵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
7: 哎，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
10: 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我也不姓刘了，我现在姓中村，我叫中村登阶。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剑南，你不是认识吗？啊，
7: 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10: 没关系，我费点痛再给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
7: 我大爷。
10: 我干爹他老人家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完不了。没想到吧。
11: 刘登阶，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

0: 少他妈跟我废话了。
1: 我告诉你，董福宝，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啊，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再见。
2: 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
1: 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2: 不信你就试试。

0: 你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哎，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退下。
2: 是
3: 是。
4: 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1: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吗？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4: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0: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
5: 柳登基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我们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4: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
1: 怕？老子怕过谁？
5: 洪老板，年初的128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
4: 我清楚，我知道128事变。128事变跟放柳登杰有什么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啊？啊，128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儿重蹈覆辙。
4: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
5: 停战协议就是个屁。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寻找撕毁停战协议的借口。咱们这次要杀了柳登杰，那就是等于杀了个日本人，那咱们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
4: 那你们怎么发现日本人想利用柳登杰当借口啊？
5: 哎，董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0: 我跟你说，是中村健男给大哥提的醒。
4: 中村健男，
0: 他来找过大哥，我们以为他是救他干儿子来的，但是救我儿子没有这么张狂的呀。后来我们一想，救儿子是假，他想激怒大哥，杀了他的干儿子才是真正的目的。
4: 我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
1: 咋？不生气了？
4: 没生气，我就是问问。
1: 兄弟啊，论打仗，大哥哥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4: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大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
0: 来，
4: 大哥，廖虎官，你们放心吧，你没办法收拾柳登杰，这小子交我吧，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干了，
1: 干了。
6: 姐，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呀？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
7: 废话，当然要开，不但要开，我还要开得声势浩大。
6: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7: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

0: 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啊。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闹热闹。我就不信我治不了那个董福宝。
1: 哎，登基，你非要开这个酒会治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
0: 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信中村40根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50。我现在啊，我就找人去。
1: 哎，登基，登基，行，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儿去发给谁，好吗？
0: 你明天陪我一块儿去啊？
1: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儿去啊。
0: 行吧。
1: 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2: 沙逊先生，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
3: 哦，是的，我的小公主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
2: 嗯，我想起来了，我给林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请沙逊先生收下。哦，
3: 你太客气了，我无法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
2: 这不行，您必须得收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既然您身在中国，那就入乡随俗吧。
3: 那好吧，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
2: 不客气。
3: 工作还顺利吧？
2: 啊，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3: 嗯，说来听听。
2: 我发现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
3: 主犯是谁？
2: 柳登街，他是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
3: 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
2: 我觉得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3: 那个日本人是谁？
2: 中村健男。
3: 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是日本将军。
2: 是的。
3: 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2: 沙逊先生，贵国一向以中立自居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
3: 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不法，是不是也要制裁共党分子的不法行为呢？
2: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
3: 督察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4: 兄弟啊，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2: 大哥，现在柳登街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我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5: 这都不是事儿，佟老板。大哥，不行，我带几个兄弟，悄悄给他干掉得了。
4: 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弄死柳登街，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
2: 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5: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4: 兄弟啊，

0: 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0: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 兄弟啊，咱是老爷们儿，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当。

0: 哎，
1: 邓姐，
0: 你可是迟到了，
1: 是吗？
0: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来，部长，
2: 免了。
0: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冰戈相见呢？
2: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0: 我今儿找你来啊！
2: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3: 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
2: 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0: 邓姐，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啊，
2: 怎么着？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介真是大开眼界了。
0: 登介，
2: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三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0: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炭督察长的位置怎么来的？
0: 哼，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2: 放屁，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0: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2: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四十根金条，
4: 向沙逊行贿，这他才给你的位置。
2: 我告诉你，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0: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2: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0: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那么侮辱沙逊先生。
2: 我侮辱他？
4: 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
2: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
4: 就算这样。

0: 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1: 总代办怎么了？
0: 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
1: 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0: 放肆！
1: 我告诉你啊。 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侮辱沙逊先生。
0: 我侮辱他，
1: 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
2: 马上关掉！
1: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工。

0: 你们俩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杰怎么这么清楚？
1: 总的万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0: 杜善长先生，请您马上把录音销毁。
1: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您先坐，消消气儿。
0: 赵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登基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2: 这个小瘪三，他太自不量力了，
1: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啊。
0: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1: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
0: 日本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这日本人指手画脚。
1: 你尽管去抓捕柳登基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办。

0: 先去吧。
1: 我不来找你，你都跑来找我来了啊？怎么着，赖着我那40根金条不想还，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吧？
2: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1: 我说你累不累啊？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心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2: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行吗？嗯。
3: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1: 哼，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3: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哎，
4: 柳老板，
0: 捅虎堡，
1: 你这是公报私仇！
2: 把人带走。
1: 走。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
2: 可以，你打吧。
1: 行，你等着。喂，喂，哎，渡边先生，啊，我是登街啊，我是想问您啊，咱们贩卖军火那事儿啊。
5: 什么贩卖军火？
6: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商社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
1: 哎呀，渡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6: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问过忠诚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

0: 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裴远，
1: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哎，
2: 搞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3: 董大总厂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2: 说吧。
3: 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2: 你们都出去。
3: 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40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2: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40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3: 不是。
2: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3: 中村健男。
2: 那是你什么人呢？
3: 我干爹。啊，不不不，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吧。
2: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
4: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5: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4: 都是玳瑁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5: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4: 太合适了，
5: 而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 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元。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货。

0: 款货，您可以放100颗星，真的是太好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2: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2: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2: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几乎是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是。
2: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颗星，真的是太好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0。

0: 5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相信啊，当年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绒，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几乎是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
0: 真的太好看了，
2: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三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三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在保养

0: 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

0: 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10: 中村剑南。
9: 那是你什么人呢？
10: 我干爹。啊不不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
9: 柳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吧。
10: 阿宝，你这是往死路里逼我呀！
9: 我这儿给你条活路，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2天的时间考虑，只有2天，我等你答复。
10: 哎，

0: 哎呦！
1: 哎呦，阿六，再喝！
0: 哎呦，阿娘你好沉的呀！哎呦！
1: 太好了，阿六，再喝个痛快！阿六，你去拿酒。阿六，
0: 哎，好了好了。
1: 东福宝，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个东西，你居然把老娘给甩了，我跟你没完！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不得好死。
0: 老板娘啊，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我阿六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修来的福分呢？咱们的董老板啊，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来，喝点水解解酒啊，别哭了啊！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
1: 阿六，
0: 哎，
1: 你就疼我吗？
0: 啊？老板娘，使不得的，董老板知道不好搞的。哎，要不要？
1: 你说你放心。

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的，他的心全。

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的。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啊！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哎，您得救救我呀！干爹，
1: 站住！
0: 哎，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您救救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渡边先生！
2: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收你做干儿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送了两句中国人的古话，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自为之。

0: 爸，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她，爸。什么？
1: 你爸他怎么说？啊！他也没有办法了。不能啊！你爸原来他当过市府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
0: 没用的，爸，他人走茶凉，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 我早就劝过你，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啊！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
1: 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对了，还有那个触眉头的车牌子，给他，全都给他。
2: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

0: 你可千万不要勉强啊。
1: 你放心好吧，我是真心的啊，一点都不勉强。那就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
2: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办一下转让手续。
0: 哎，我看这样吧，我这块啊实在是太忙了，你还是到福生来一趟好不好？我在办公室等你。
1: 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2: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见那帮老熟人了。
1: 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倒霉的模样。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城大门口见面。
1: 好，不见不散。

0: 啊，那这么说，看来你真是想清楚了。
1: 阿宝啊，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
2: 我们决定把一半的财产都转让给你，啊，顺便连我那个车牌子也一并都给你。

0: 您就是院长吧？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位医生啊？什么？换医生？哪位病人啊？
1: 就是身在被车撞伤、在急诊室抢救的这位病人。
0: 为什么呢？
1: 现在这个医生啊，毛手毛脚的，很是不牢靠。我们这位伤者可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啊，请您一定要换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救救他呀。
0: 先生，实在不凑巧，今天是义诊日，除了这位值班医生，其他医生都到外面去搞义诊了。
1: 身体不好办的，我以后怎么活呀？辛苦福利，怎么样？我刚才去找过院长了，他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医生啊！医生，医生，怎么样？对不起， 人已经死了。
2: 什么？我有如何都要救活他，
0: 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
0: 师兄，我觉得院长说的对，咱们还是回去报告师父办丧事吧。
1: 什么？师父去无锡了？
2: 无锡分会的兄弟起了内讧，师父和严伯赶过去处理了，恐怕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1: 马上给师父发电报，让他火速回来。
2: 阿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急啊？
0: 小老大死了。
2: 啊！

0: 身体不好健
1: 康。你醒醒啊！
0: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不要哭，快
1: 醒！你干什么你？爸，
2: 请客服务，顾老板啊。
3: 师父不在上海，却无锡了。

0: 都听好了，马上把小老大抬回复生。老大，你带阿良去选一块风水宝地，等师傅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
1: 好的，师兄，来，把小老大请。弟兄们，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心高福利，娃六都带孙去好吧？
2: 要是把老板抬回复生，复生就成灵堂了，会对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3: 我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两天内就下葬。
2: 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我师父还没有见着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呢？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
3: 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
2: 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3: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
2: 小老大的丧事必须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哎呦，真看不出来呀！啊。 你兴高平时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陷人情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又是傅深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
4: 臭婆娘，你不要太放肆了。
5: 多少数两句好不好？不要惊扰了董老板的亡灵啊！依我看，董老板的灵柩既不适合在富生停放，也不能在赌场搭设灵堂，更不能就这么草草发丧。我看他的灵柩就先停放在万国殡仪馆，在那搭设一个小的灵堂，由诸位来轮流守灵。一切事务等顾老板回来，再由他老人家来亲自主持大局。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这个主意蛮好的。
5: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哎呀，兴高采烈的呀！
1: 别管他，走。

0: 怎么了？
1: 密码让他给换掉了。
0: 笨人！
1: 我他换的。
2: 秦哥，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
3: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富生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朱志贤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3: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敢吓唬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3: 打了你！
0: 你敢打我！
1: 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

0: 很不仁义的，
1: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毙了你！
2: 我跟你。

0: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1: 你胡说八道！
0: 你胡说八道的！
2: 让我说八道的！
0: 胡说什么？你冤枉我胡说八道！
2: 哎，都给老子闭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推拉撕扯，争抢家产，太放肆了！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
3: 不，先生，
4: 不是的，不是的，
3: 先生息怒的，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
5: 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搭设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攻击。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啊！
6: 局座，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郎接二连三地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嘿嘿嘿，恭喜局座，姓董的一死，富生就会失去法古尔的撑腰庇护，富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7: 天意呀、啊，这就是天意。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高兴的。
8: 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还在打听。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9: 神父，惩罚我，为了我的罪恶。
8: 你的罪恶是什么，我的孩子？ 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把一切都说出来。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
9: 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
8: 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
9: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 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的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亲属谢礼。

0: 馆总代办沙逊先生，议员大舞台总经理鲍内尔先生前来祭奠。
1: 一鞠躬，二鞠躬。

说

0: 小姐，
1: 小姐，
2: 小姐，
1: 小姐，
2: 小姐，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我们的大将军，
1: 松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呀，我的妈呀！
2: 一鞠躬。
3: 行了，别他娘好了。
2: 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虚情假意。

俺的好兄弟，哥哥来看你来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等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

0: 九九四零零九零二八幺九九，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

0: 价，
1: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中秋送你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师傅，该来的宾客今天也都来过了，明天咱们帮小老大发丧，您老人家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夜里谁给小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多害怕呀！
2: 小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难道让别人帮你守啊？
3: 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王府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1: 不，可是我……
0: 行了，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灵尽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2: 走吧，
4: 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他。女人家的，他会害怕的，我陪陪他，陪陪他。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有我呀，有我呀，有我呀，哎。

0: 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现在看到了，不好的呀。
0: 哎呦，让你坐就坐。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还是
0: 干什么？小心一点。
1: 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老板给你留下这么大一份家产，你一定要好好抓抓紧的。
0: 阿柳，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富士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
1: 哎，话不敢这样讲的，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富士根本到不了青帮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一份天经地义的。
0: 可是那个顾老板势力这么大，人又这么凶，哎，我一个女人哪敢跟他争啊。
1: 哎，那顾老板蛮凶的。哎，也不对了，这个顾老板是个大人物，这是要脸皮的。哦，他要是不给你复生，那就是吃强凌弱，那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这让上海滩知道了都会笑掉死他了，会笑死他的。他那么大人物以后再怎么啊在上海滩再走动的。
0: 嘘，轻点轻点。就算顾老板答应。

0: 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1: 哎呦，哎呀，你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死鬼他都相信我的。
0: 嘘，欠你青天。嘘，
1: 哎呀，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这种门槛精的。哎呦，
0: 阿六啊，我下半辈子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那个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1: 真的交给我打理？
0: 真的真的。
1: 你要不要交给我打理的？
0: 要的。
1: 要的。
0: 好，要的。休息一下。

0: 老板，董老板，董老板诈尸了！董老板诈尸了！董老板，你大人在，
1: 你看，
2: 小子。
3: 朱局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书记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福生。
4: 是。
5: 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0: 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伯伯呀，开门。阿珍，阿珍。
1: 阿珍，你在啊？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
2: 董福宝死了。
1: 你都知道了？董福宝意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富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富生重新夺回来。
2: 那是你的事儿。
1: 阿珍，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3: 杰总，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1: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好，弟兄们，行动。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给我把他枪下了。
1: 是，别动，老师，
2: 放开我，放开我。

别动！干什么？别动！干什么？别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一出全武行吗？
1: 请吧，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回到，回到，回到，
4: 别动，别动，别动！
5: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5: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怎么样？姓董的断房钱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顾炳生，就认命。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
6: 二队跟我走，快点，快，速度快点。
7: 师父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父呢。果不其然啊，
5: 你
7: 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复生给抢回来呀。
5: 嗯，下次了竟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
7: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5: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7: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的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的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儿。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5: 姓董的，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娘养的董富宝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北辰这就去查。
2: 星爷，这是什么意思的？
3: 阿六，
2: 哎哎，
3: 自从我们接管复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
2: 哎，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4: 是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0: 站住！

0: 阿六，说，
1: 说什么？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正想追他去的呀。可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的，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去招呼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0: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啊你？这种事情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的。
1: 星爷，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不要瞎讲的。
0: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董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1: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就是他劝我喝星爷酒，故意占我便宜的。你这个王八蛋，你
1: 喝多了，喝多了，不记得了，喝多了，不记得了。
0: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
2: 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0: 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
1: 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滚吧！
1: 啊，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0: 滚！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星高，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 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有的事情。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富宝动了真情了。
1: 董富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0: 果希望我怎么办？
1: 答应他。
0: 答应他？
1: 东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

0: 你到时候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山来。你再转道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1: 那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 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出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 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富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尼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尼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2: 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朱小姐救出来，知道吗？
3: 知道。
0: 让他们一直等着，这枪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1: 其实孟汉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1: 我相信你。

0: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可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2: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3: 哎，这包月又迟到了啊！坐这
4: 儿。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议员，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呢？
3: 这我哪知道啊！包月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5: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3: 还真有这种可能。
1: 二位需要点什么？
3: 两杯咖啡。
4: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1: 好的，稍等。
3: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5: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3: 医生说？
5: 嗯。
3: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
5: 去你的！
3: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
1: 少爷，
3: 春生，
1: 真的是你，
3: 你还活着呢你！
1: 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3: 坐下，坐下说。
1: 哎，
3: 坐这儿。
1: 哎，哟，就是嫂子吧？
3: 就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
1: 好，
5: 你好，
1: 你好，
3: 哎。这几年你去哪儿了？不会一直在上海吧？
1: 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3: 那就是我。
1: 真的？
3: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1: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哼，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1: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3: 春生。这样好不好？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去。
1: 哈，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5: 把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

0: 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

0: 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哦，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9: 包远，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0: 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Nancy 说的对不对？
8: 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11: 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9: 小赵，随时到福生来找我。
11: 好，再见，嫂子，再见。
12: 啊。坐吧，包伟。
8: 谢谢。
9: 包伟，大礼在哪儿呢？
8: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9: 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8: 哦，这样才对。
12: 这么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9: 包伟，想喝什么？我请。
8: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谢先生，您要点什么？经理呢？在楼上，到家来人了，看着点。
1: 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吴部长，你好，你好，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请见吉庆丰富啊！在紫罗兰岩庄店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
1: 好，来坐。
0: 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2: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暂时还没那么紧张。
0: 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
2: 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放心吧，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我们一定能胜利。
0: 好啊，
2: 真枪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陈诚同志，在前方战斗固然重要，可是后方的保障工作。 那更加重要，啊！
0: 是啊，
2: 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

0: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啊，
1: 吴部长，老贾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
0: 啊，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
1: 这
2: 哎，吴部长，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业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地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得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2: 这个，
1: 吴部长，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哦，说出来听听。
1: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
2: 是谁？
1: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
2: 董福宝？
1: 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2: 你是想请他帮忙？
1: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春城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啊，
1: 好的。
3: 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4: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哪呀？
3: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
4: 呸！我本来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啊，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生的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到这个，救命啊！啊！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3: 阿姨，
4: 你就放开我！
3: 阿姨啊，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是凤凰窝我都会给你倒倒的。
4: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3: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干什么？我去。
3: 好，那你等我。

0: 你来看。
1: 哎呦，我不来。
0: 来呀，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都是钞票，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1: 都是我阿爸留给我的。
2: 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牵手吗？
0: 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你不晓得的，
1: 我阿爸做牵手。好多赌棍赌输了也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押给我阿爸的，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了，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0: 大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1: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
1: 这都是古董啊！
0: 都是的。
1: 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八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0: 疼啊。
1: 真的疼啊？
0: 很疼的。
1: 还疼吗？
0: 还疼。这回你放心了吧？
1: 嗯。哦。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
2: 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2: 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不如一脚踹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个美吧你！
0: 哎呀哎呀，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1: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
2: 阿六啊，要不这么着吧，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0: 我也正有此意的。
1: 阿六，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这样要发大财的。
0: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1: 真的？
0: 真的。
1: 阿六，这次好好干。我一定要给心动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第三小子了。
0: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阿燕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说，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哎呦，
1: 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0: 哦，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1: 这个黑钱道的，为了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

哎呀，等着瞧吧，你无情来我无意，总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总账。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
1: 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卫团团长王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支持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曾经以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两名爱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0: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我们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1: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2: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一试，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
0: 好吧，陈山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1: 是，
0: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1: 好的，你放心。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志成，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1: 真的？
0: 哎，大哥，
2: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嘛？
0: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2: 啊，说吧。
0: 大哥，我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2: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0: 哦，他呀，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当年紫罗兰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卖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啊。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1: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嘛，哥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没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奶奶的，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0: 大哥，那难为你了。
1: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0: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来，
1: 来来来。
2: 宪兵对那群狗日的难缠得很，怎么办，廖副官？
3: 没事儿。吕座跟宪兵队的头们都打好招呼了，别慌。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黄队长，
1: 杨副官。
2: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亲自出马了。
1: 杨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警备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0: 徐专员好。
3: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0: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
3: 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0: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3: 哼，那也不至于绕半个上海滩吧？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0: 徐专员，你看你这是啥意思？哼，
3: 抓起来！
4: 别动！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带走！
4: 凭什么抓我？
3: 走，快点，走！
5: 兄弟，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别太着急了。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是。哟，黄队长，你这是跟俺唱哪一出啊？
1: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党奸细。
5: 啥？奸细？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你是？他是？还是俺是？凭啥帮俺的人？证据。
6: 王团长，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5: 老子还真他娘的糊涂。

0: 你说说，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好，我来告诉你，
1: 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啊？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0: 放你娘的狗屁！一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你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
1: 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
0: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俺告诉你，老子是收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1: 放谁之命？
0: 你真想知道？

0: 机会，说吧。
1: 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2: 这是真的？
1: 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
2: 不，
1: 来，
2: 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1: 懂？俺汪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嗯。
2: 这，
1: 俺也不是白处理。
2: 收着。你这，那啊，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啊，兄弟告辞了。
1: 去吧。
3: 呸！王八犊子！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
1: 哎呀，那个秦娘哎，真他娘的仙！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在脑门子上了。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
3: 就是。
1: 要是不把这狗日的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3: 是啊，大哥，那咱们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1: 掉脑袋也得办啊！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
4: 是。
3: 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
1: 哎呦！哎，委屈你了，兄弟。
3: 说啥呢，大哥？
1: 哎，慢着，
4: 大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0: 春生哥，你回来了
1: 啊？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十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0: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1: 哦，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0: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少，陈少、啊、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
0: 哎，老刘，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面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哎，老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先销毁文件，你快。
0: 哎呀，可他们怎么知道的？
3: 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0: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3: 他是明帮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们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3: 哎哎，你给我站住，
0: 放开我。
3: 你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自投罗网，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0: 好。

0: 太太，你要出去啊？
1: 我去教堂做礼拜。
0: 哦，要不我陪你？
1: 不用了，我一人可以，你忙你的吧。
0: 哎，
2: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3: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2: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3: 这屈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2: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3: 得，
2: 你别再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叫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瞧你交这个朋友。
3: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2: 真的？
3: 你等我走。
2: 嗯，走。
1: 什么？
4: 朱小姐，剧作，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
1: 跪下。
2: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2: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

0: 外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

0: 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早识别，关注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看现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集结全球先进制造，说健康，功能性饮料与酒混搭，小心身体吃不消。暖新闻，小狗被困高处，路人伸手接住。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种疾病。生活当中呢，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名称等等情况，特别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会认为上了年纪记性变差是正常现象，但这很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等同于老糊涂。
2: 在上海华山医院，记者见到73岁的张先生。两年前，他开始变得爱忘事，出门买菜，刚想好的东西转眼就忘了。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记性差，直到症状越来越明显，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3: 你上午跟我说啥，我等会肯定
4: 就忘了啊。
3: 但早年到了明天我肯定想起来，你跟我告诉我有些。
4: 但早年的事情其实还是记得的，是容易刚发生的事情就忘了。做认知的评估还是有点下降的，但是是一个轻度的嘛。看片子的话，管记忆的地方，尤其海马了、皮层了，萎缩也是比较明显的。
2: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也会增加。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有1000万。60岁以上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那么哪些变化需要提高警惕呢？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5: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6: 一个误区呢是其实症状很严重了，没发现没提醒。比如说这些老年人回来把应该放在4度的放在-20度，然后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这个行为功能是有下降了。作为家属就不应该一笑了之，而且应该让他早期到医院里来查这个病因。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既往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直系亲属，那要早期进行一个定期筛查。
1: 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7: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阿尔茨海默病病程可能持续数十年，目前还无法根治。但是随着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防治关口正在前移。专家表示，越早识别疾病风险，越早进行干预，就越有可能延缓疾病的进展。
2: 阿尔茨海默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群，但也有少数患者在较年轻时发病，

0: 来自江西的小李今年36岁，从事销售工作。2年前他开始出现健忘，直到症状逐渐影响工作，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1: 我领导那个客户的那个我怎么没给他发呢？所以有些事他说了，我就是再去做的时候就想起
2: 来，感觉路线比以前陌生了，就是没有以前方向感那么好了。其实一般这个病的话，我们就是发病年龄差不多要65岁以后发病嘛。
1: 对，
2: 像你这是现在是36，就34岁差不多就开始，就30多岁这种发病的话，我们称为这种早发性的，或者是这种超早精神突变，它就可以导致发病年龄比较早。
0: 专家表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暂时性的记忆下降。那么，如何区分普通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认知变化呢？
3: 阿尔茨病引起来的话，它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忘失了会逐渐加重的。但如果要是这种功能性的话，它可能很多年都保持比较的稳定，不会进一步的发展。
0: 阿尔茨海默病一旦发现异常，越早进行评估，就越有利于把握干预时机。目前，从脑部影像到生物标志物检测，都在帮助医生更早识别疾病相关变化。
4: 就阿尔茨海默症，它主要是看这个海马，就是脑内海马，还有个颞叶的这个体积有没有萎缩。现在有这个 AI 呢，有。它可以比肉眼更早的发现轻微的海马的这个萎缩的变化，而这个淀粉蛋白显像的话，其实就可以提前10到20年，啊，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15年，来早期来发现这个有 AD 的这个风险的人群。
5: 这台设备主要就是做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血液指标。那么这些指标当中呢，它包括了这个阿尔茨海默当中的一些特异性的一个检查标志物。以前是只能通过脑脊液来检测这个指标，因为腰穿以后获得这个指标来说的话会比较复杂，同时呢患者的依从性会比较差。那血检会比较好，就是外周血就可以检测得到，也易于取得嘛。
0: 治疗方面，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虽然还无法治愈，但越早识别并通过药物治疗，越能够有效延缓病情的发展。
2: 现在有这方面的新的药物，能把这种不好的这种淀粉蛋白把它从脑内清除掉嘛？清除掉之后，它后面可能就会发展的慢一些。
3: 这种轻度障碍和轻度痴呆阶段才使用的话，才有可能获益。到了中度痴呆、重度痴呆，可能就就是临床上就没有获益了。
6: 上海是我国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目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500万。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识别越来越受到关注。如今在上海，脑健康筛查正在走进社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认知评估和相关检查。
0: 在上海一社区里，针对老年人的脑健康筛查正在进行。老人先接受认知和心理评估，如果发现存在风险，再根据情况逐级进行检查。过去需要专门前往大医院进行的部分检查，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完成。
7: 那肯定好了，不出钱嘛，这最好也蛮好，知道自己到底是吧，到哪一步了。早筛查早点知道嘛，你早吃药早治疗是吧，就好了。另外，真的拖得老是太重嘛，对家里面的人也不好。
4: 就是你要知道，这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我们最最典型的，其实就是做这个 PET 显像，就是淀粉蛋白显像啊。这里面你看，弥漫的绿色的，这就是贝塔淀粉蛋白的阳性的表现。筛了以后，在磁共振早期，它就可以把从磁共振就可以把这个血管性痴呆和 AD 给区分开来。
0: 为了让老年人能够主动参与就近筛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手民政等部门合作，在居民参与免费体检的同时，开展认知筛查，由社区医生进行日常随访和跟进。目前已在上海全市铺开，今年以来已免费为居民完成筛查超过62万人次。
8: 国家卫健委倡导大家早识别，知晓率要达到80%，然后筛查率要80%，区分出大致的比例就是70%基本没有问题，15%-25%的人很可能是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判断，然后5%左右的人他们其实已经认知障碍。
0: 筛查发现风险并不

0: 意味着一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但可以帮助高风险人群进一步检查。专家表示，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睡眠不足伴抑郁倾向、头部受过外伤等，都可能增加认知障碍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记忆力下降的老人，也可以从规律运动、健康饮食、保证睡眠和积极社交等方面进行干预。
1: 血脂、血糖，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不能大鱼大肉，特别是还有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的，另外也不能熬夜。
2: 想问问大家，预防记忆力减退，你有什么好办法？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今日之声。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昨天，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连续第5年发布10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3: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今天这里有数百台的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有会唱黄梅戏的，有会写书法的，还有会干活的，大家各显神通。而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它正在干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插花。它抓起来，调整角度，插进去，动作很稳。现在我把花拿走，看它怎么办。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等我放回去，他重新看了一圈，找到另一朵继续插。
4: 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在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提速，并加快从展台走进工厂、走进仓库、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5: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4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6: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4: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在这里走一圈，你不仅能看到整车电池、芯片、电驱、底盘等等一整条汽车产业链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4: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额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
7: 我们利用科技 级公关，四级研发干文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8: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9: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

0: 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1: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多层次活动体系，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
2: 我们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3: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4: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6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5: 好，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6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6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3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作非常灵活。同样是6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有着鲜艳的亮黄色，在电力高危场景中识别率很高。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别看它身形小巧，只有2.5公斤，但是它有大智慧。它通过 5G 加量子加密通信连接光明电力大模型，快速传输数据，并根据发现的故障实时生成处置建议。最厉害的是，它不仅可以单兵出击，还能够组团协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近4个月，3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4: 最近湖北恩施学院的一段军训视频在网上火了。泥潭里学生们扛原木、举轮胎、扛弹药箱，一个个高强度训练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太燃了，像看电影大片。
7: 党全废，免得百千哀。
8: 该校新生军训从9月8号启动，一共15天，到9月22号结束。火出圈的这些高强度训练项目都属于学校的战术方队训练。

0: 训练科目。
1: 今年主要还是围绕咱们全国军训大纲来贯彻落实的。它这是一个战术小分队，而且这个也是学生自己自愿报名的，也是教官自己挑选出来的。
0: 学校介绍，视频出圈之后，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很不错，学生们的参与感和认同感都很高。不少家长也觉得，孩子接受这样的军训，不管是锻炼身体还是养成规律作息，都有很大帮助。
1: 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战术方队的训练，训练强度会大一些，扛原木啊，然后还有扛弹药箱啊，举轮胎啊，这些他都需要体能的。我们也有学校的老师啊，跟着他们班一块在随时陪同的，突发情况、意外情况也能做到一个及时的处置。
0: 其实说起军训，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汗水泥土的味道。与其说这是一次硬核出圈，不如说啊是青年学子们用汗水交出一份青春答卷，有规范的科目，有到位的保障，有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样的军训才真正有它的意义。
2: 加班熬夜的时候，功能性饮料成了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当功能性饮料遇上酒，或者几种酒混着喝，一杯杯提神酒对身体的伤害可不容小觑。
3: 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它们都属于刺激神经的一类，如果一起喝的话，可能会带来神经功能啊，一些有一定影响吧。
4: 在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红牛配酒越喝越有，也有很多市民朋友啊认为这种功能性饮料和酒是可以一起喝的，那有些则不然。那究竟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听听医生怎么说。
5: 功能饮料加酒、白酒加啤酒加洋酒等混搭，本质是指把中枢神经兴奋剂和中枢神经抑制剂强行叠加。咖啡因刺激大脑保持清醒，酒精却抑制中枢，两者打架，心脏负荷急剧加重。同时咖啡因会掩盖酒精的醉意，让人不知不觉喝下远超身体承受能力的酒量。
6: 咖啡因与酒精的代谢通路在肝脏撞车，两者都依赖肝细胞中的细胞色素 P405 酶系代谢，混着摄入会造成代谢拥堵，咖啡因和酒精在体内停留时间都被大幅延长。
5: 酒精配牛奶则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牛奶蛋白遇酸凝固，容易引起腹胀、腹泻等消化道不良的症状。
6: 医生提醒，功能饮料不能空腹饮用，严禁功能饮料与任何酒精饮品同饮，不同酒类不混搭，白酒、啤酒、洋酒分开喝，且严格控制总量，酒精不与牛奶同食。
2: 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高标准农田迎来一年中颇具诗意的光景。放眼望去，连片玉米地铺展在洒满阳光的原野上，澄澈的天空与连绵的田畴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壮阔而宁静的丰收图景。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安徽新闻联播的视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办，智能制造有哪些新产品和新亮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一款全自动物流分拣设备搭载了六轴机械臂，能够实现快速精准分拣，最高速度啊每小时可以分拣1911件。
1: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现场啊，我们发现一款快递分拣卷王，一眼识别，快速分流，全程自己搞定，不用人定，24小时在线上岗，这就是智能制造带给快递业提速的秘密。
2: 我们的六轴臂通过极强的泛化能力，可以快速的处理不同形态和不同尺寸的包裹，在0.5秒之内把所有的包裹面单调整到朝上，实现快速的分拣。
3: 它这个一小时能分拣出多少个？
2: 我们最高时速分拣速度在1911件每小时。
0: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啊，有网友乘车经过宁波象山港大桥时，仰拍斜拉索，记录下了奇妙。

哇，太震撼了啊！这就是大国基建的硬核浪漫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象新闻的视频。小朋友的想象力总是能够给人大大的惊喜。四川广元美术老师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张未完成的画，画上只有半个蘑菇，让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己创作。等老师把作品收上来的时候，一张比一张让人惊喜。

0: 收藏作品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被震撼到了，给了我很多的惊喜。所以说，大胆表达自己才是美术课最大的意义。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1: 带给我去看看。想不到吧，小朋友们的作品啊，就是这么充满奇思妙想，小朋友们就是这么大胆表达自己。哎，这样的美术课真的很有意义啊。接下来这段视频呢，来自四川成都，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有一小区门口，一只小狗被困在了商铺的房顶上。一位女士发现之后呢，赶紧撑着伞准备来接住这个小狗。小狗啊，一定也是感知到了善意，它勇敢地一跃而下。好温暖，是不是？你看旁观的小朋友开心的蹦蹦跳跳。从这一幕当中啊，我们也读懂了爱与信任的双向奔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只有抽烟的人才会得肺结节吗？事实并非如此。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约73%的肺癌病例都来自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哪些非高危人群呢？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他们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需要警惕的人。当然了，大家也不必恐慌啊。体检当中20%的人会被查出肺结节，但是其中真正需要手术的只有1%到2%。需要警惕的肺结节一般呢有这样四个特征。一个是分叶症，就是边缘不光滑呈分叶状。第二个呢是毛刺症，边缘像长了刺呈放射状分布。第三是胸膜牵拉，结节扯着胸膜了，这是恶性肿瘤的常见征象之一。四是混合膜玻璃结节中的实性成分，实性成分越多越要重视。那以上描述的这些征象啊，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产生恐慌。结节的良恶判断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专科医生来评估。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王金县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上强调，四位一体以强促大，打造智能汽车创新生态。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张希明出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记者探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场馆，近距离体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加强科技创新，培育爆款潮品，深化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助推工业提质增效。
3: 它叫光模块功能晶体，是实现光通信的关键材料之一，可以保证数据传输更稳定。别看它其貌不扬，却是混合多种稀土元素提炼而成，综合成本超过10万元，过去只有国外少数几家企业能做。这两年看到光模块赛道站上了发展风口，安徽这家企业也想闯一闯。
4: 因为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做激光上的功能晶体，光模块这个晶体跟我们那个生长的原理上面应该是相似，中间的困难其实有很多。第一块晶体生长出来之后，我们都小心翼翼的放在一个棉被里就包着，拿到办公室之后，发现晶体在空调下面一下子变碎了。
3: 一次失败就意味着10多万元的资金投入打了水漂。企业很心疼，但是并没有气馁，总结经验教训，一次次修改材料配方，一点点调整设备参数，前后累计试验了上100次，
5: 其中将近半年的时间，从材料的配方、核心的生产工艺的调整，包括后续的加工处理，整个全流程方面都做了相应的一些改善和攻关，加快了这个工程化和小批量生产的这个进程。
3: 先小批次试制，完善工艺技术，再腾出生产设备验证大规模量产，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今年4月，科瑞思创公司终于实现了光模块功能晶体的批量稳定供货，走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
4: 晶体的位测这一块呢，目前国际上是通常呢都是在每平方厘米差不多是10个左右，我们呢接近零，得到一个完美的功能晶体，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艰辛，但是最终呢我们做出来了。
3: 从企业成长到产业发展，落脚在产品，关键靠创新。这些年，安徽围绕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打出组合拳，推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向企业倾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认定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9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1700多家省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比重超过80%。有了技术供给的底座，安徽适时启动三品战略，把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作为突破口，引导支持广大企业瞄准先进制造，加快培育从省级新产品到首创产品到工业精品再到标志性产品的梯次矩阵。
6: 习近平总书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精品矩阵，提升产业影响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一大批叫得响的安徽精品加快涌现。高温合金涡轮叶片点燃了国产

0: 大飞机的心脏，新型车轮为高铁列车穿上了超级跑鞋，完产液体火箭完成首飞，最快40天就可以下水一艘巨轮，高端豪华乘用车连续领跑百万级汽车市场，人形机器人销量成倍增长，光伏储能产业规模位列全国前三，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落实到我们的企业行动中，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主业主责，然后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我们现有产业的竞争力。
0: 截至目前，安徽累计培育省级新产品3610个，三手产品1749个，工业精品1315个，标志性产品60个。在完美制造的引领和支撑下，今年前8个月，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5%，比全国高36.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2.6%。
2: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署及省委要求，发挥战略咨询委员会资源优势，坚定不移走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四位一体、创新为强、以强促大的路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汽车创新生态。会上开展了头部零部件企业项目对接、前瞻技术发布等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舒歌群、卢秉恒、郭仁忠、陈学冬、毛新平、朱美芳等19位专家提出战略咨询意见。王清县表示，大家的咨询意见具有很强的战略价值，一定认真研究吸纳。王清县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汽车产业格局，安徽将以平台化思维推进体系化创新，打造技术自主、整零共生、场景驱动、要素全球配置的生态系统，强化企业孵化、研发、制造、服务等能力建设，加快企业级竞争力向生态级支配力升维，稳妥有序推动国际化发展，加强品牌、标准、服务等协同布局，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安徽特色的汽车品牌形象。王清县表示，安徽将进一步深化与战略咨询委员会合作，尊重、理解和用好大家的创新、创意、创造，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智慧种子在江淮大地结出更多合作硕果。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志华主持。
3: 今天，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出席。
4: 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等方面做了深入解读和系统辅导。与会同志感到，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谨、内涵丰富，听后进一步增强了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自觉。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理论武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各项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团结带领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围绕15五规划实施，扎实推进协商议政、民主监督、课题研究、履职为民工作，将学习成果努力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履职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以及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报告会。
2: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3: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听取了田云鹏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做的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

0: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高院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侨创项目对接会在合肥举行。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出席。会议指出，侨创项目已成为广大侨胞了解安徽、投资安徽、扎根安徽的重要窗口，希望广大海外侨胞抢抓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机遇，把更多好项目技术团队引进来落下去，发挥联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把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带到安徽，传播中华文化，推介安徽品牌，共同谱写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活动期间发布了侨创项目、海外人才项目、合肥侨创大赛成果。
2: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皖台优势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合肥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致辞，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参加。会议指出，近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皖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权益保障取得积极成效，鼓励广大台胞把握两岸融合发展新机遇，展现守护共同家园新担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活动以共育新格局、共享新机遇为主题，促成合作项目36个，投资总额134.4亿元。
0: 9月20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举行。活动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参会嘉宾围绕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共同探讨产业协同与商业突围路径。
3: 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央企、优秀的民营企业，还有高校院所，还有我们一些规范标准的制定者，能坐在一起，大家共商共议，推进整个在无人装备标准化引领、技术突破、各方面的这种工作。
0: 装备成果展区内，5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全空间无人体系整机、子系统、关键零部件、反制与安全技术、具身智能核心硬件及算法，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
4: 这次带出来了这个主打产品呢，是我们专门给家电的后盖进行这个组装、拼接、打螺丝、钻孔的一个机器人。我们团队自研了怎么样在高精度、在这种受限空间里面来去这个识别这种毫米级的误差，在国内的这个家电领域里面，应该说是第一次一个探索和尝试。
0: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徽商制造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本次对接会以“天下徽商制造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徽商商会负责人、500强企业和知名公司高管、徽

0: 商企业家代表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齐聚一堂。会上发布了徽商发展报告2026，围绕徽商发展的总体状况、徽商组织、徽商上市公司、徽商在新兴产业中的新特征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度解读。
1: 这个徽商发展报告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比如我们率先发布了徽商的百强榜、百富榜，还有包括在一些其他新兴领域里面的一些新徽商。我们旨在为地方政府的双周双引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资料，为一些徽商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案例。
0: 在本次对接会上，主旨演讲环节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与机遇等进行了深度分析。徽商分享环节，多位徽商企业家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创新与复制、数字金融赋能等主题开展交流。此外，五个市县区进行了招商推介。
2: 安徽制造业正在践行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就是为了通过参加这个大会去寻找更多的客户，寻找更多的资源生态，也寻找更多的灵感。
0: 9月19号，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合肥成功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为契机，优化双向营商环境，推动皖英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英国驻华大使魏磊表示，愿发挥好英国驻华大使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会议强调，安徽将深入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程，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营造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品牌发展环境，推动专利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制造标准化实践创新对接会今天在合肥举行。对接会以标准引领智创未来，共建新一代智能制造新生态为主题。八家企业共同发布标准引领新一代智能工厂行动计划宣言。
4: 安徽把制造业当作根基和优势来抓，一度培育了各个级别的智能工厂，都可参照，有路径。大会搭平台，我们对安徽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5: 依托移动天工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更多数字化转型转化为车间的真实生产力，助力安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3: 目前，全省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89个，先进级智能工厂335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9个。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安徽将在智能工厂建设、系统解决方案供给、标准体系完善等方面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6: 作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服务商，我们非常愿意到安徽来。安徽有场景，有决心，有梯度，中六院有标准，有方法，有实践，两边一对接，就能真正在产业上开花结果。
3: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在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环节，与会企业家代表们围绕“冠军之路，制造未来”，从坚守到跃迁的产业力量这一主题展开实战分享，共同探讨 AI 时代制造业的转型路径。
7: AI 呢，在我们研发端，在制造工艺质量检测端，它已经开始助力企业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通过这种互相经验的交流、互相启发，使这个 AI 产生的价值越来越大。
3: 此次活动还特别设置政企对接会，搭建交流合作对接平台，助力优质企业扎根安徽、投资安徽。
8: 安徽是有投资战略眼光的，希望能有机会跟安徽的政府去进行一些交流，跟安徽的制造业进行一个合作。
9: 这一次邀请了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这个投资意愿和投资实力的，希望他们来了解安徽的政策环境，投资兴业。
0: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对接会9月20号至21号在合肥举行。对接会以生机无限、制造未来为主题，为生物制造领域企业、高校院所和投资机构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0: 我们有

0: 艺、有技术，但从中试到量产这一段呢是一个坎。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的布局正好补上了我们缺的这一环。
1: 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方面集聚了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有研发人员。

0: 增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到2030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6%左右，规模突破1500亿元。
1: 借助大会这个平台，把政产学研经服用这个全链条资源给它匹配起来，把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流量把它变成产业的流量，让省外的企业愿意留下来，让好的项目能够真正的扎根下来。
0: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外企业家联合会主办，以绘制中法、链动未来为主题，聚焦核聚变、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吸引180名行业代表参会。在主题演讲与对话环节，中外嘉宾围绕中法工业深度合作展开研讨，就跨区域产业合作、中法产业协同等分享前沿观点。
2: 我们希望真正与安徽省并肩而行，一些法国领军企业已经在这里深耕多年，特别是在核工业、核聚变和托卡马克方面。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机遇，特别是在新能源和光伏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合作。
3: 我们这次邀请了有21位法国的全球500强企业，很多已经在安徽做了投资和布局。同时我们还邀请了40多家中小企业来自法国，他们很多是第一次来到安徽，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寻找到好的落地的场景。
0: 此次对接会通过会议致辞、产业推介、主题演讲、自由洽谈等多元环节，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资本对接、人才互动的立体化模式。
4: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R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1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5: 由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批改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
6: 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0: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展览展示更加突出互动交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设置制造工厂、智慧街区等可感可触的场景，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整机和具身智能技术工业化落地应用成果。
4: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由科大国创带来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6: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0: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7: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8: 我们的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9: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盛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10: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11: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0: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6: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深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9: 我们跟中国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12: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0: 今天，《人民日报》整版刊发专题报道《青春逐梦起新城》，报道了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

0: 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邀请院士专家、时代楷模、青年科创先锋等，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与广大青年同上网上网下大思政课。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油霸，
3: 油霸，
4: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重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5: 重油菜找荣华，霸油九七九，丰收更长久。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地区以阴天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在24到26度之间，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保护口腔健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8: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3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有小雨。淮北多云转晴，18到28度，亳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7度，蚌埠阴，21到26度，阜阳阴，21到25度，淮南阴，21到26度，滁州阴，21到26度，六安小雨转阴，20到24度，马鞍山阴，21到27度，芜湖小雨转阴，22到27度，宣城阴，21到27度，铜陵小雨转阴，22到27度，池州小雨转阴，22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6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2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18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9到23度。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

0: 其他事项。
1: 外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

0: 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

0: 乌吉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

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0: 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

0: 实教，自然见效。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破一块块。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这无意间录下来，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吗？

0: 你能放心？
1: 不是他害你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不要我命的。

0: 王玉临死前跟我说的，谁请孙女拿个死人当垫背，啥意思？
1: 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祖上说。
0: 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

0: 行了，那我跟你表个态，走。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织汇报，该咋查咋查，该咋查咋样。
1: 哎，我也没啥意思，
0: 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1: 死人能说话去，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
0: 哪时候啊？10多年了，
1: 咱仨那时候弄案。
0: 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不是你呢？我不敢得罪你俩，我站中间。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站你这边的。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
1: 就是当时看的，现在呢？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
0: 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的，是吧？
1: 送的话。 是咱俩送的。
0: 家长那事儿，你确定王玉跟你说的？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

0: 这起案件被通缉了，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做并案处理。这两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龙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一定是有保护伞。 替他说话，办事儿，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洪亮同志，你是11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 明白。
0: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并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
1: 明白。
0: 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1: 对，
0: 哎，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坐下。
1: 没有，我站着比较方便。
0: 好，那你说吧。
1: 就是关于

0: 131这个案子，因为它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确实年轻，能力有限，所以我确实就洪亮，
1: 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0: 我不太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个。
2: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3: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 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
0: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
3: 我这也挺忙的，
0: 你确定你想好要说？
3: 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0: 你请说。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建辉汇报了吗？
1: 怪我打你小报告。
0: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执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0: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2: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3: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4: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0: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4: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

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你手里

0: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1: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我现在仍在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
0: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行，你信我吗？

0: 大不中留啊。
1: 老师，那个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勇，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2: 老师，老师，队长，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
0: 你是他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2: 老师。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

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

0: 两人都祸害了。你们那个家，我亏了老师，收留了他，给了他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是吧？
1: 可惜，家散了。
0: 小荣，你说你为啥录那个音？
1: 没啥，没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
0: 啊，来，听歌，
1: 把那东西给我。

0: 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的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
1: 干啥呀，
0: 保命啊。
1: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呢？
0: 他信过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2: 那咋没有啊？那他又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
3: 各位，你啥脑子呀？
0: 看，执行警察在下，那咱俩要是没遇见老师呢？咱俩现在是啥样？你准备啥钱？吃不起驴肉，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

他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他让我感到安全。 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大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把菜吃不惯，老子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的一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约我。

0: 生出去，
1: 我都不是一家人了。他的家人是江源，
0: 如果碰上爹江源了，你的垃圾场，我的铁路，还有好日子过吗？
2: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0: 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0: 那个郑主任，能再等我会儿吗？
1: 等多长时间？
0: 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
2: 行。炒这么多菜呢？
0: 还有两个菜没炒呢。
2: 那就炒了吧。
0: 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啥事？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1: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2: 走。
0: 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1: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2: 走了走了，老谢，
0: 洪亮，
2: 老谢，
0: 给老子个面子，只想跟你一个人。
2: 那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延误啊。
1: 这是纪律。
2: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样。
3: 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
1: 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
2: 你们先上车。
1: 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2: 啊。
0: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
2: 几个意思？
0: 替我给老领导捧场。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哎呀，我已经告诉你。

0: 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
1: 谢红为什么母亲呢？
0: 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嗯、
1: 洪亮
0: 呢？洪亮在。洪亮。
2: 对不起，张姐，我办错事了。
1: 只要接触到当事人，
3: 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话我说过

0: 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
1: 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2: 赶紧回来接受调查处理，你现在就向曹烈同志交接一下工作。
3: 张杰，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单位。
2: 王亮，这不是做样子的过程，
1: 这是最高检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3: 明白。
2: 叫曹爷见谅吧。

0: 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1: 再草也交接一下工作。
0: 说谢鸿飞。
1: 明天我回海州。我知道了。

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

0: 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
1: 你就说那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3: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4: 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5: 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于建成是他老板。
6: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7: 于建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8: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9: 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1: 好，那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
0: 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2: 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
3: 啊，没事，马上回去了，在路上啊。

0: 我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
1: 忙前忙后，我忙了3年，我都给你忙的吗？
0: 忙不能碰，地可不能碰。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想回来问您。就是点小远的事儿。
0: 小远，
1: 他跟玉田成是啥关系？您知道吗？

0: 我再问个问题吧。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幺枪击案，您知道吗？
1: 姐夫，你问这些干嘛？
0: 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0: 3000多，怎么了？王海安跟你有关系吗？什么玩意儿？没有。你
1: 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0: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什么呢？你怀疑我什么呀？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 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那是我来不及了。
1: 你别吓我，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
0: 明确告诉你，宇天成陈诚涉黑，要不然就。
2: 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山。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任务。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破坏破坏，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2: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3: 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14: 现在我知情不报，我
15: 大勇，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12: 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2: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17: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7: 拉拉拉，
5: 挤挤挤，破坏破坏，
6: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3: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活
4: 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0: 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
1: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0: 江源出去。
1: 不我凭
2: 放开我，
3: 洪亮啊，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你知道小远有多少事是吗？
3: 小远有没有事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0: 不是，这不是我薛墨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你让我就过不去了。
3: 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

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把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我俩，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2: 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领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袁征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
3: 他就是你住嘴。洪亮，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4: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
2: 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

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她得放假。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0: 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
1: 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

0: 喂，
1: 洪亮吗？
0: 哪位？
1: 我陈荣。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爸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
0: 怎么样呢？
2: 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0: 你先说你在哪儿。
1: 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你答不答应？
0: 好啊，我答应。
1: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分钟之内必须到。
2: 还有，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
0: 行，
1: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进来的路只有一条。
2: 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1: 明白吗？
0: 明白。

啊！

0: 喂，
1: 亚平老师，你帮忙派人去趟李大嘴老伙伴吧。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源是黑，江玉红是帮火山，是连夜出职务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
2: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证据我现在觉得现在能不能让他送出来治？
0: 喂，黄亮，黄亮。

0: 张姐，国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0: 他说他去找证据，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宋局。
2: 哎，邵组长。
0: 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
1: 宋组长，我是张芳。
2: 张姐，我在。
1: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3: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2: 我立刻安排。
0: 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远和焦旭东。

0: 从车祸案，不再提醒，枪击案到万海案，
1: 时间有限，
0: 录音我都有。
1: 有什么想法？
0: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2: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只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2: 叫你展示一段，我听听。你再大点声，
0: 听见没？
2: 我听着。
1: 喂，我是于天成。

0: 旭旭，我给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
0: 那我上，
1: 你别动！
0: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你甭管我，赶紧找沈正红去。哎。

啊！

放开我！你。

0: 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
1: 从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

0: 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1: 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
0: 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潜伏，我觉得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聚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

0: 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1: 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老掉牙是牙周病的结果，它不是年龄的因素。
0: 牙周病还可能偷走你的记忆。
1: 最新的研究发现，慢性牙周炎患者患痴呆的风险要高出95%。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3: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4: 我们的目标是山下五福。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
5: 山下大嫂发生了意外，我们要把她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
6: 是，一直在你们商场有内鬼。
7: 哥几个都在呢，
8: 你在这干嘛呢？
7: 接女朋友来了。
9: 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
2: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即将播出。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血不再虚，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
2: 健康大问诊由补气养血复方阿胶浆赞助播出。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1: 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老掉牙是牙周病的结果，它不是年龄的因素。
0: 牙周病还可能偷走你的记忆。
1: 最新的研究发现，慢性牙周炎患者患痴呆的风险要高出95%。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权威解读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联，教我们健康从牙齿开始。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口腔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那么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酒意87.4%、96.7%和9.1%，在这呢给大家解读一下屏幕上的数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

0: 我国至少有9亿牙周病患者，牙龈出血的检出率高达87.4%，也就是说，10个中年人当中有9个将近有这种牙龈出血的情况。那么牙石的检出率呢，也是达到了96.7%。而35岁到44岁的年龄段的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1%，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成年人的牙周炎的患病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9个人正在经历牙龈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1: 天哪，太触目惊心了！9亿人，也就是说差不多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3，哎。而且呢，87.4%的牙龈出血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刷牙的时候其实都吐过血丝。
0: 确实是这样子，这就是目前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一个现状。觉得让人更加担忧的是什么呢？是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因为牙龈出血这个事儿去看过病。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牙齿周围的疾病其实是很多全身疾病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将会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口腔健康如何影响全身健康。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崔娟娟，欢迎您，崔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崔主任，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也就是说9亿的牙周病患者87.4%牙龈出血率，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2: 这个数据是由全国第4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它是由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是可靠准确的。牙周病覆盖这么广，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太隐蔽了，很多人都只是刷牙的时候偶尔有点出血，口腔有异味，大部分的时候它不痛不痒，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就认为，喝点凉茶，换个牙膏就过去了。第二点，大家普遍缺乏这个定期口腔检查的这种意识，往往是等到牙齿咬东西已经咬不上劲了，或者是牙齿牙缝变大了，牙齿松动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去就诊。那往往这个时候已经牙槽骨流失了，牙齿脱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看已经为时已晚。很多人不知道牙周病是可以预防治疗的，以为老掉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实际上这个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1: 那还想问问崔主任，刚刚您一直说到牙周病这个词，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跟我们平常说的牙龈发炎它是一回事吗？
2: 牙周病呢，它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包括了有牙龈炎还有牙周炎。那么在牙龈炎，它是属于早期的，局限在牙龈组织，这个时候往往就是牙龈的出血和红肿，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的去就医，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逆的过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不问，炎症就会继续的深入的发展，破坏了支持我们这个牙齿的牙槽骨和牙骨质，这些牙周组织牙周膜，然后就发展成了牙周炎。牙周炎是我们成年人牙周脱落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做一个比喻，牙齿相当于一棵大树，牙槽骨就是我们的土壤，牙周炎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去破坏这个土壤，那么土壤没了，这个树就会倒下。
1: 那主任，您刚刚说到牙龈炎啊，对我们经常提到的牙龈萎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因为这个悄悄褪去不光光是我们的牙龈，而是我们牙龈底下的这个骨头，这个骨牙槽骨一旦吸收是不可逆的。
0: 我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太专业，就你看啊，同样是这么一个洞，比如说牙齿拔掉了之后呢，这个洞它慢慢能够长平，但是呢牙龈萎缩之后为什么它就没有办法复原了呢？
2: 拔牙后，我们虽然拔了牙有个大洞，但是我们下面是健康的牙槽骨，而牙周炎是我们的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萎缩，这个就回不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骨肉相连，骨才是决定牙龈高低的关键。我们所谓的这个牙龈，其实它下方是由牙槽骨来支撑的，所以拔牙后我们这个窟窿是在正常的牙槽骨它的不停的改建，我们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牙周炎下面是我们被吸收的牙槽骨，牙周炎一旦出现，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这个就是不可恢复不可逆转的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牙龈的萎缩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原因是牙周组织存在长期的问题，比如说存在损伤啊、刺激，导致牙龈就是退下去了，就不会再复原了，是这个意思吗？
2: 造成这个常见的原因

0: 有以下这些，当然最主要的是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牙龈萎缩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牙周炎引起的炎症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牙周膜、牙槽骨的破坏，从而引起牙龈的萎缩。那么另一点就是我们一些龋齿和不良修复体。那么当我们的牙缝部位的这些龋齿，包括一些不良修复体，它这个导致牙龈的边缘很粗糙，那么这个时候菌斑就会聚集在这个粗糙的部位，从而对牙龈造成一个慢性的损伤，引起了牙龈的萎缩。另一个就是食物嵌塞，我们如果牙缝长时间去嵌塞一些食物，会导致我们牙龈受到牙槽骨受到长时间的这个压迫，慢慢的逐渐的萎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咬合的创伤。当我们的咬合一种异常的力，会造成我们这个牙周骨组织的这个慢性的损伤，也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长期缺牙，我们的牙根是能够防止牙槽骨的丧失，就像我们的树啊，树根它能够防止我们的土壤流失是一样的。我们长期的缺牙啊，你不去把它修复，不去把它种牙，不去镶牙，它会影响牙槽骨的这个骨量，而随之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
1: 也就是说，如果掉了一颗牙，要抓紧给它给种上，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的整个这个建构。
0: 对，是的。哦，另一个就是机械性刺激，比方说我们的刷牙，很暴力的刷牙，横刷刷牙，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
1: 横刷刷牙，
2: 就刷牙的方式也很正确。嗯，好像说有专门的这个医学上科普的这个刷牙的方式，应该这个内外啊怎么刷啊，我觉得小朋友们都应该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下，从小爱牙护牙。
1: 对，但是我觉得在我老年人当中可能就不太注意刷牙的方式。我看我爸妈他们刷牙的时候都是这样比较多，像这样的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老年人都是喜欢这样刷牙，觉得方便一些。
0: 对，他习惯就比较难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牙龈已经萎缩了，是不是就等于是无计可施了？
0: 已经萎缩的牙龈，也就是其实它是真正已经吸收的牙槽骨，牙槽骨一旦吸收是没有办法自己再长回去的。我们的治疗的目的，治疗的目标也就是让它不要再持续的牙槽骨的吸收，控制这个炎症，这就是我们后续治疗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牙周炎主要我们要进行一些基础的治疗，这个包括呢我们的老百姓说的洗牙，就是我们的龈上洁治，还有龈下刮治、根面平整，这都是彻底的清除牙结石和菌斑，消除牙龈的这个炎症，牙周的炎症，阻止牙槽骨进一步的吸收。那么另一方面呢，一些机械刺激导致的，比方说我们暴力的刷牙导致的这些，我们就要纠正这个不良的刷牙习惯，那我们提倡的巴氏刷牙法等等，不要更换我们的变成软毛牙刷啊，用巴氏刷牙法啊，一定不能够横刷。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最好是别用牙签去剔牙。
1: 哎，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看很多人喜欢用那种竹制的那种牙签，然后在那儿剔牙，这个算是暴力的伤害牙龈吗？
0: 对，因为我们老百姓大部分不是能很好的掌握这个牙签的使用的力度方法，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牙槽骨的进一步的萎缩。所以我们建议尽量用牙线。
1: 用牙线会比较健康一些。
0: 对。另一个就是我如果存在咬合力过大或者夜磨牙的一部分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如果严重的话去做一个颌电，消除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消除这种对牙周的持续的损伤。当对于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但这是要严格的控制适应症的，要去做具体的检查后再说。第三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的长期的维护，做到好好的刷牙，及时用牙线、冲牙器等等去去除我们食物的嵌塞，定期的复查。像牙周病的基础治疗之后，我们建议是每3到6个月要做一个牙周的复查，找专业的医生看看需不需要洗牙等等啊，你维护的怎么样，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能做好维护，那么牙周治疗是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另一个就是如果有我们吸烟习惯的，我们是提倡尽量的戒烟，因为烟草对这个牙周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另一个就是对于有全身系统性疾病，比方说有糖尿病的这些病人，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好好的控制这个血糖，对我们的牙周也有一个反向的作用。
1: 刚才主任说到了牙龈萎缩该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健康的牙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漂亮啊，这个牙龈，
1: 粉色的。
2: 对。
0: 那么健康牙龈有以下几个特征，大家可以拿起镜子自己检测一下。它的颜色呈均匀的粉色，边缘是菲薄的，紧贴牙面，同时它还有一些小的点彩在牙龈的表面。当有炎症的时候，这些点彩可能会消失，当炎症消失之后，这些点彩又可以恢复，又可以出现，这就是健康的牙龈。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牙龈就是薄薄的贴在牙齿上，然后浅粉色的，这样一看就是健康的牙龈。如果是稍微凸出来一点或者是比较红的，那是不是就是上火呀，或者是不健康的牙龈了？
0: 对，是的，它而且牙龈是有紧很紧实的，没有红肿啊，它不应该是，有的人说它会碰一下出血啊，其实碰一下出血这也不是健康的牙龈。
1: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对着镜子来自测一下啊，自己的牙龈到底健康不健康。那么牙周病除了能够引起牙龈炎、牙龈萎缩，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呢？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的核心的问题。牙周严重的牙周炎的患者，牙周在内壁的溃疡面积是很大的，它可以达到72平方厘米，相对于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这么大的溃疡面啊，就像一个敞开的窗口，当牙周炎的患者刷牙要硬物出现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牙周袋内的细菌和内毒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的循环扩散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所以牙周炎绝对不是一个嘴巴里的事儿，它是全身健康的窗口和报警器。
1: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牙周炎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那它到底跟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是有关联的呢？
0: 目前我们牙周炎已经被医学界公认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的五大慢性并发症有心脑肾眼足这些病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牙周病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
2: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糖尿病是这个血糖升高引起的一个疾病啊，它跟牙齿怎么扯上关系的，和我们的这个牙周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感觉好像两者毫不相关，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啊。
0: 糖尿病患者他由于血糖高容易出现微循环的障碍，那么造成牙周组织的缺氧，这就有利于牙周的致病菌在我们的口腔内繁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的牙周病的发病率要更高，病变更严重，进展的也更快，还有经常伴有牙龈的一些脓肿这些症状。更关键的是牙周病和糖尿病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牙周病的这个病人呢，他的糖尿病的风险也比正常的健康人要高很多。那牙周病会导致消化障碍，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的进展，使糖尿病恶化也会加速牙周病的进展。所以内分泌科也会特别的提醒糖尿病患者去注意口腔的健康，定期的去看牙齿。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牙周炎很严重，我们也会建议检查一下血糖，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存在这个血糖的异常，牙周炎引起全身的慢性炎症，引起这个胰岛素的抵抗，进而能导致糖代谢的异常。
2: 那如果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牙龈经常出血，那他应该先看内分泌科还是应该先看口腔科？因为照您刚刚说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联系很深，
1: 还是一块都要去看的？
0: 我的建议是两个科室都要去看。那糖尿病的患者出现牙龈出血、红肿、牙齿松动，不能够仅仅当上火，我们建议他是可能是血糖尿病的控制不佳的一个信号，也可能是牙周炎的一个警报，建议同时在内分泌科控制血糖，在口腔科进行牙周炎的治疗，双管齐下。
1: 听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有个亲戚，其实年龄也不算太大哈，就是但是他有糖尿病就很多年了，他这个血糖的一直控制的都不是特别的好，最近呢就说他的这个牙齿掉了两颗，他也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到年龄了，然后我的这个牙齿要自然脱落了。他这个掉牙齿的情况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0: 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患者的牙周组织更容易遭到破坏，牙槽骨吸收的也更严重，所以牙齿脱落的年龄确实比正常人要明显的早。所以老掉牙它不是自然的规律，它在很多情况下是牙周病的原因，牙周病加重了这个 糖尿病又加重了牙周病，互为影响。
1: 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词儿也不完全准确、也不一定是老了才会掉牙，
2: 可能是有了病掉牙、
1: 对，有糖尿病啊什么的，你不老也会掉牙。那么除了糖尿病，那个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系呢？
0: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了牙周病往往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牙周炎和心血管的疾病的关联目前已经得到了我们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的证实，牙周炎的患者患心肌梗死、脑中风的风险都显著的增高。
1: 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牙周炎就看似不是很严重的病哈，它怎么会影响到心脏或者是说影响到血管呢？
0: 与牙周炎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有急性或亚急性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等等。那么牙周炎是最常见的口腔慢性感染性疾病，那么感染的细菌和它的代谢产物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还会降低患者的免疫力，引起心血管疾病的症状。比方说我们感染引起的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它已经是明确的牙周炎和全身疾病相关的这个典型的病。如果患者存在风湿性或者是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的损伤，那么或者是植入过人工瓣膜，那么当它其出现口腔的感染以后，它会通过微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脏，而引起心血管的疾病。此外的牙周炎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冠心病之间呢也有一些联系。那么也有研究认为，牙周炎是冠心病和发作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啊。我们通过积极的预防、干预、治疗牙周炎，可以有效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我们可能就觉得哈，平时刷个牙，牙龈出血了，就是觉得是牙龈的事儿，就没有想到因为牙龈出血了，这个细菌还会跑到心脏上去。
0: 所以我们说牙周炎它是一个窗口，细菌就可能就从这个窗口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跑到全身的各地。
1: 那如果说咱们积极的治疗牙周病，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有没有好处？
0: 对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牙周病的患者来说，积极的治疗牙周疾病有益于改善我们的血脂代谢，而达到控制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展的这个作用。每天多刷一次牙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9%。定期到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和专业治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4%。
2: 啊，原来刷牙还能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哎，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回去我得赶紧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给我们的长辈们看看，刷牙呀要重视起来，千万马虎不得。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除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那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呢？主任，
0: 其实还有很多。首先是早产和低体重儿，那么牙周病的细菌会导致暂时性的菌血症，通过胎盘进入到羊水。那么患有严重牙周病的孕妇发生早产和低体重新生儿的风险比健康的牙周的产妇高了7.5倍。有研究表示，产前能得到有效的牙周治疗和维护的妇女，那么早产和低体重儿的这个发病率要明显的低于未治疗的对照组。
2: 您刚说这数字太吓人了，7.5倍，所以所有要备孕的女性啊，真的应该把这个看牙医列入到备孕清单。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传统觉得查一查这个血液，对不对？查一查甲状腺功能啊，查一查这个其他的生殖方面的，没想到吧，小小的牙齿也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妇也有很大的影响。
1: 确实要重视起来。
2: 是的。
0: 因此孕前的口腔检查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医院的体检如果有这个孕前的这个体检套餐，口腔的这个检查都是在上面的。另一个就是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牙周炎与阿尔兹海默症存在一定的关联，导致牙周炎的这样的主要的致细菌牙龈普林单胞菌，它可以呢突破层层的防线，侵入大脑，分泌呢有害的蛋白，引起免疫过度反应，而诱导认知的障碍。
1: 牙周病还会影响到大脑，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刚才说影响到心脏，我们就没想到，还会影响到大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是的，口腔里的细菌它可以通过血液或者通过神经通路进入大脑。流行病学研究也持续地证实了牙齿的脱落和牙周病会显著地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那健康的牙齿可以保障食物充分的咀嚼，通过肌肉运动增加大脑的血供，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所以保护牙齿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保护我们的大脑。
1: 听完主任说了这些哈，我真的觉得是这个口腔的健康太重要了。一口好牙不仅关系到吃饭，还关系到心脏啊、血糖啊、大脑，甚至要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
2: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器官了，
1: 对，
2: 它像是一个窗口连通到全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
1: 就很多疾病跟口腔有关，都打开了我们新的认知。
2: 是。
1: 所以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说到了这个牙齿和全身健康的关系，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都想知道，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科学护牙，是不是说我一天早晚各刷一次牙，认真刷就可以了？
0: 我给大家总结六个关键词，家庭护齿行动指南。第一，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每次刷牙的时间不少于3分钟。那么推荐使用巴氏刷牙法，牙刷一般我们建议是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当然我们发现刷毛如果有倒柱状或者已经是弯曲，那么我们建议立即更换。
2: 刚刚您科普的这个次数啊、时间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我们都记在心里了啊。但是这个刷牙工具上，我也特别想问，老一辈都觉得传统的那种牙刷比较好，有这种软毛一点的呀。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电动牙刷，
1: 对，方便，
2: 对，方便省力。我同样这个放到这个要刷牙的地方，我动的幅度其实很小，频率也很低，它就会感觉刷牙的这个刷得特别爽，
1: 刷得很干净哈。
2: 对，所以电动牙刷跟传统牙刷用起来就是哪个更好呢？有没有这个说法呀？
0: 那么只要刷牙方法正确的话，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是没有明显的差距的。那么相对来说呢，也各有一些优缺点吧。比方电动牙刷，它很操作很方便，刷牙的时候貌似不难，但是有的时候想刷干净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有些人掌握不好，刷牙的力度过大，方向不对等等，这时候电动牙刷呢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优势。
1: 虽然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说3个月换一次牙刷，但是呢只要你的这个刷毛不整齐了，有点滋开了，或者是你觉得用起来有点就硌牙龈或者划到牙龈了，就得立刻更换，不管它用了多长时间，哪怕是不到1个月，只要发现有问题就立刻不舒服，立刻要更换。
0: 对，这个就不要完全以时间来计算。
1: 明白了。但有的人喜欢用那种冲牙器也很方便，吃完饭这样一冲牙觉得很舒服，就是很干净，这种也好吗？
0: 好啊，我们做的就是说不管你用这些牙线啊、冲牙器，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它塞的牙的里面的食物剔干净。所以现在冲牙器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大部分人去接受了。第二是使用牙线，那么刷牙只能清洁大概60%。很多人他不知道刷牙呢，清洁的这个牙齿表面之外，还有牙缝里的很多食物和牙菌斑，它是刷不到的。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牙线啊、牙缝刷来清洁这个牙间器。有的人说，牙线会不会使这个牙缝大？其实它是一个误解，不会的，正确的使用。第三是定期的检查，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牙齿。我们建议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和洁治，洁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洗牙。对于易患口腔疾病的人群呢，我们建议每年检查2次。儿童和青少年每年应该进行至少2次的口腔检查。这里说一下，定期的洁牙可以让我们日常无法去除的一些牙结石把它去除干净。
2: 明白了。但您说的这个洗牙啊，我知道每次去的时候用那个震动，就把这个牙齿中间的很多结石都震下来了，我就觉得特别舒服。那您刚刚说一年一次，我一年去个两三次，甚至我每隔一两个月去一次，那牙齿会不会更干净一点？
0: 不是次数越多越好，它需要按需按周期规范的进行。对于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每年大概一次左右。而对于有牙周炎的患者，他牙结石长得快，尤其是对一些喜欢喝茶咖啡的人群，还有一些糖尿病的人群，我们建议是每六个月就进行一次口腔的洁治。
1: 也就是说一年有个一到两次就足够了。
0: 那对于一些极少数的重度的牙周炎的患者，我们

0: 你看遵医嘱，要三个月去复查，必要的时候就进行节制、维护治疗等等。第四，我们是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少喝、少吃甜的饮料、食品，尽量的减少饮料、糖果、蛋糕这些高糖食物的摄入。晚上刷牙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1: 您刚说到这个甜食，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在为了就是我们吃甜没有那么负担，我看到很多那个饮料上写的是无糖，
2: 对，
1: 但它后面的那个就有添加的一些人工的代糖，像什么阿斯巴甜啊这些，那这些对于牙齿是不是伤害会少一点？
0: 对，这些代糖确实对牙齿的伤害会少一些。另一个就是要戒烟。吸烟让牙周病的风险会增加很多，所以我们要保护牙齿，要远离我们的烟草。第六呢，就是出现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能够拖。如果口腔出现了牙龈的出血、口腔异味，出现了牙龈的红肿、牙齿的松动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不要等到牙齿疼了或者松了才去就医。
2: 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很精彩的讲解啊！为了帮助更多的观众打消心里的疑虑，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观众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好，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牙龈出血是上火吗？是不是说喝点凉茶就好了？
0: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那么简单的，往往它是牙龈炎的典型的早期的信号。健康的牙龈在触碰时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刷牙经常出血，说明我们的牙龈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喝凉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去看医生，积极的做治疗，把牙龈出血当成是上火，这种拖延不管，牙龈炎继续的发展，最终拖成牙周病，这个时候牙齿就会松动脱落，治疗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2: 所以牙龈出现问题，不要一味的我们认为它是上火，要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牙不疼就说明我们的牙齿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
0: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之一。比如牙周病，它的早期症状是非常隐蔽的，不痛不痒，那么等到出现疼痛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非常重度的牙周炎了。
2: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儿童的乳牙坏了不用管，反正它长大一点会换牙的。
0: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乳牙的健康直接影响到了恒牙的发育和萌出的健康。乳牙的龋坏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从而引起下方继承恒牙的这个发育受到影响，甚至导致恒牙的迟迟的不萌或者萌出异常。所以儿童同样需要定期的口腔检查，乳牙出现问题也要及时的去就医。
2: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归，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六十四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书记，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房租虽然我们暂时给交了，可是现在店里没有生意怎么办呀？
1: 哎呀，我们现在得赶紧想想其他办法，要不然过两天连泡面都没了。
0: 要不然咱继续搞咱的整蛊视频，还剩两期呢。
2: 哎，这件事儿坚决不能再干了，而且之前的视频必须下架删除。
1: 哎，这我同意啊，以后这事儿咱不提了。嗯，还是想想其他辙吧。
0: 那咱不拍别人，拍咱自己总行了吧？
1: 哎，要不然咱搞直播得了，咱们把剧本当中的片段通过直播的方式演绎出来，怎么样？
0: 我觉得行。就我这演技，这颜值，那干直播不得挣老钱了？
1: 但是东尼剧本那么多，咱们挑哪一段合适？
0: 说就挑那有噱头的，能吸引观众的。
2: 疯人院见过你怎么样？
0: 哎，这个不行，这个一位。
2: 为什么？
0: 被我看过了。
1: 这个剧本属于轻喜剧风格，而且多反转，我觉得可行。
2: 真的吗？
0: 东尼。要不咱再想想。
3: 别飘镜头啊。
0: 你听说过67号病人吗？说67号在哪儿？
4: 好痛啊。
5: 那里啊。
6: 家财，我找到了67号病人。
0: 继续，3、2、1。
6: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0: 你笑什么？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腿疼，我保证不笑了，我发誓。
0: 来 ，keep rolling， 继续，3、2、1。
6: 家仔，我找到了67号病人。
7: 他是杀害我妻子的凶手，他就藏在这座岛上。咔咔咔咔咔。
0: 苏东尼，你笑什么啊？有什么好笑的？你可以嘲笑我的颜值，但你绝不能嘲笑我的演技。你刚才没看见我的演技都已经爆出来了吗？我们为什么要费心费力搞这个破剧本？
1: 哎，干嘛呀？这怎么还闹上情绪了呢？这做直播呢？
0: 啊，直播直什么播？每天直播间3个人，2个手机都是你们自己的。
1: 不是，那我们这不是有一点一点来的这个？
8: 行了，佳佑，别劝他了。
2: 一个男团退役 idol 有什么好？爱演不演了，别演了。
0: 哎，你个写不出东西的编剧！我告诉你，你那本子我前前后后看了4遍，我没一遍看得进去的。难看的东西它是会使人催眠的。我再多看一眼，我就要感叹中国影视真的完蛋了。
2: 哇哦，看了4遍都没看懂，有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问题呢？哎，
9: 我记得你们班有20多个人吧？怎么该红的红，该火的火，就你一个人没有戏演呢？
10: 这个他们班
0: 学习那么多学生，别人都能落得上署名，就你落不上署名。终究结底就是你不行，
2: 你不行，
0: 你不行，
2: 你不行，
0: 你不行，
2: 你不行，
0: 你不行，
6: 哎呀，行了，
2: 你最不行。
6: 不是，我怎么不行了？啊，我们现在不是在积累阶段吗？
2: 积累什么呀？你整天拍那些红事儿、白事儿、红白喜事儿、小广告，你积累什么了？大摄像，
6: 摄影，我摄影。我接了那么多活，我不是为了这个店吗？当初是不是你说找不着工作，撺掇我们一起创业的？
2: 你
6: 现在穷得连泡面都吃不上了，
0: 说的就跟你能找着工作似的。我还就告诉你，林佳瑶，你这辈子除了那破短片，你真没什么可吹的。
9: 自从开了这个店，方便面钱、水费、电费都是我借别人钱交的。
0: 天天到晚往前台一坐码字，你以为这个店干什么了？所有脏活、苦活、累活全是我们俩干的，你以为我们俩乐意干啊？
9: 你那个时候骗我说你1米80大帅哥，你说只要你在这个店，肯定剧本杀特别火。结果呢？你脚上那内增高，上面那假发片，我看你根本就没有1米80，顶多1米7到头了。
0: 还没我高，
1: 笑死！也不知道谁是长头，天天堵马桶，物业还得来掏。啊！
9: 你再说一遍！
0: 你再说一遍！
9: 再说一遍！
0: 你再说一遍！
9: 你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哎，你撒手！
1: 别动手！
0: 撒手！
1: 先撒手！
0: 撒手！
1: 撒手！撒手！
0: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准备好迎接忙碌爆满、人山人海的一天了吗？嗯。

0: 人呢？弹幕上说要来探店的人呢？
1: 我就说吧，没这么容易翻身，一人拍电影呢。哎呀，
2: 再等等吧。

0: 还是好了，
1: 直接好
2: 四个玩封烟，
0: 都玩都玩都玩，上了课室，我们走吧，两走。
3: 真的，那边有预约吗？
1: 有
3: 啊，好了好了，
1: 直播领就是他们。
2: 封烟就那个本啊，
4: 喜欢
5: 可以可以，放更好，
4: 那绝对是战争啊！
5: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专业点击
4: 干嘛？
5: 是吗？
4: 收你个奖杯，
5: 绝对爆
1: 啊！今天玩的不错吧？
6: 好玩，是我玩的最有意思。
1: 喜欢下次还来啊，
6: 下次还来，
1: 我们办卡是有优惠的。
7: 哎，王好再来啊，
1: 我好再来，三九
7: 用了，等过两天再给你们直播。
1: 哎，
7: 正好看看这是我们下一车的客人啊，来终于，哎，这是我们的 DM 啊，
4: 下一场
7: 《
4: 风月遇见你》的也可以进了。
7: 哎，好了，哎，正好给大家直个播啊，
5: 拜拜啊，
4: 慢走，
5: 王好再来。

0: 动仪呀、啊？你爸说你交男朋友了，妈明天去看看你们。
1: 宋雨浩，
2: 我妈说明天要来看我，你帮个忙呗。
3: 妈，宋雨浩，我男朋友。
4: 哎呀，
0: 你们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4: 两个月左右。是这样的，阿姨，我跟东仪两个月前表白，他半个月前才答应跟我在一起。
5: 快喝口茶，吃热。
4: 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林家友，我们生意的合伙人，也是我跟东仪爱情的见证人。
6: 对。
4: 对，
5: 阿姨，他来好了快一年了，感情特别稳定。
4: 是认识了快一年了，家友你别混淆概念。
6: 别混淆概念。

0: 住哪儿啊？
1: 二楼。
0: 顾少。
2: 哎。
3: 哎呀，看出来了，眼咋了？
4: 不能啊，你眼睛好。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叔叔，
1: 你喊什么啊，艾蒙？
0: 就是刚刚我端饭菜去给音乐节，但是听到了玻璃打碎的声音。金哥叔，你没事吧？
1: 那你为什么不开门进去看？为什么来告诉我？
0: 哎呀，叔叔，我是来问你拿钥匙的，门上锁了。叔叔，
2: 英月，你在做什么傻事儿啊？够了，孩子，够了。
3: 孩子，你为什么要伤害自己啊？孩子，你在做什么傻事儿啊？
4: 他骗了我，爸爸，他骗了我。

庆幸的是，没有割破主动脉，不过也缝了10针。这段时间先不要让伤口碰到水。

0: 音乐，音乐，你怎么样了？音乐，音乐，你怎么样了？音乐，音乐，你心姐，
1: 这是音乐姐的手机，我看到掉在音乐姐旁边，所以就拿过来了。
0: 你去看看我爸。
1: 好的。

0: 宋干，你等着，我们两个走着瞧。
1: 你要去曼谷吗？
0: 是的，我之前在农业部官网申请了新型农业培训，他们回复我了。
1: 喂，什么时候申请的？为什么我不知道？
0: 我之前告诉过你了，只是你不记得了，年纪大就这样。
1: 关于你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很清楚。就不能先推迟吗？怎么能这样放着新歌书和音乐在家呢？
0: 哎呀，维诺哥，怎么会不行呢？因为还有你在啊。
1: 你要去多久？
0: 维诺哥最可爱了，可爱可爱可爱。
1: 我问你要去多久，先回答我。
0: 就是大概两三个月吧。
1: 什么培训啊？为什么这么

0: 么久？
1: 要培训很多东西。
0: 早上去，晚上回来不行吗？为什么要去那里住？那你要和谁一起去？那你怎么去？
1: 我还以为我又多了一个爸爸，因为我不想来来回回的浪费钱，而且很累的。还有啊，我和莫成一起住，我去培训，他也可以接送我。
0: 就算我不想让你去，你还是会想办法去的，对吗？
1: 维诺哥，你最可爱最了解我了。我爸爸和音乐就拜托你照顾了。管理脸，管理身材，我一定要让那个坏男人迷恋我到无法自拔，然后我就一脚把他踹开，就像他对音乐做的那样。我一定要让他跪着求着我把地还给我吧。我要让那家人不得安宁，只有痛苦，就像他们曾经对我家做的那样。但是首先，你要先让我变得漂亮、优雅再说。
2: 还是想其他办法吧。你这样眼睛凸起，耳朵也凸的。
1: 喂，我又不是小狗。
2: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明白吗？绝对不可能。
1: 我知道不可能，所以我才让你帮忙。我知道你可以的。
2: 我做不到。
1: 哎，你可以的。
2: 喂，够了，不用来给我催眠了。就凭你的样子嘛，要让宋哥爱上你、迷恋你，就是在白日做梦，明星。这是现实，不是电视剧。
1: 现实人生比电视剧更戏剧。我爸爸和妹妹差点因为这个男人死掉。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男人过得幸福的。
2: 这样，你听好我接下来说的话。如果你还坚持原来的想法的话，我同意帮你。据说宋甘前妻离开后，身边的女人从来没有断过，所有女人对他前赴后继，是因为他有钱有魅力。但如果他真的对哪个女人感兴趣的话，他只需要通过眼神诱惑，女人就主动投怀送抱了。如果想成为宋甘想要的女人，那个女人必须长得很漂亮，能迷惑到让他呼吸停止。而这并不是简单的事啊，英星。怎么样，不想再讨回来，想回家了，对吗？

0: 晶晶拉我出来做什么？哎呦，这是哪里啊？
1: 哎呀，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胜利之日，英雄。
0: 那又如何？
1: 根据日历上说，今天是个好日子，适合做很吉利的事情，比如千新居、千新工作室，这样是最能取得成功的胜利之日。
0: 千新居、千工作室，那关我什么事啊？
1: 哎呀，你不是说想让自己焕然一新吗？而这就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跟我来。
0: 啊，去哪儿？莫城，去哪儿？去哪儿？哎，去哪儿啊？
1: 进来。
0: 莫城，我不去。
1: 进来。
0: 不进去干嘛要拖我
1: 呀？进来呀。
0: 要干嘛呀？
1: 进去什么？
0: 进来！哎，莫城，不要放开我！
1: 啊！进去！不要动！别动！
0: 不要，我不做！
1: 过来！
0: 放开我！
1: 不要动！你先冷静一点！
0: 你们要做什么呀？放开！放开！
1: 你忍耐一下，
0: 莫城。
1: 待会儿就变漂亮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觉得还是差了一点。
1: 哎呀，还差什么呀？
0: 我知道了，你的痣啊。
1: 嗯，痣啊。啊！不不不不不！啊！
0: 这位是查乔，知名的化妆师。这一位是艾斯老师，发型大师，今天过来是帮助你变身的。
2: 你好，姐姐。姐姐想要什么样的，尽管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把每个毛孔、每个角度都整得服服帖帖的。
3: 至于我艾斯老师嘛，我非常乐意使出浑身解数，让你变得美丽，每个发型都好看。

0: 传承了。
1: 哇，我的天哪！哇哇，你真的太漂亮了，真的是你吗，妍希？
2: 对吧？我漂亮到你都认不出了，对吗？
1: 看来还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
2: 什么呀？我还不够漂亮吗？
1: 还不够啊！快点！你好，杜爸。谢谢你愿意抽时间出来见我。
3: 对你这个干女儿，要我做什么都行。
1: 谢谢。
3: 这就是你那位要调整形体的朋友吗？
1: 是的。怎么样，能调整得了吗，杜爸？
3: 可以，没问题，简单。这位太简单了。
2: 你好，我叫英星，也可以叫我小星。
3: 哎呀，你这个朋友，我看不只要调整形体了，脑子也要调。
1: 啊！是哪儿啊？
4: 我
1: 不要
4: 过来。
1: 是哪儿啊？
2: 我不穿，不穿，不穿。
1: 不要！
3: 不要动！不要动啊！
1: 穿好。有幸。
3: 好穿。
1: 也行。穿好。
2: 穿
3: 好。
2: 穿上了，穿上了。
3: 站起来。真美啊。站起来，来，
2: 我穿，
3: 站起来。

0: 很棒，非常好，行为举止我觉得很好了，还想调整什么？
1: 要那种诱惑的举动，诱惑的最高级别哦，诱惑到让男人停止呼吸。
0: 安排。

0: 这是谁的手啊？我和沈波的手。
1: 爸爸，爸爸，爸爸，你有没有很痛啊？让我看一下，爸爸。
0: 不用你来管，
2: 星哥叔小心。星哥叔，喂，发生什么事了？
0: 先帮忙扶我起来。
2: 慢点，星哥叔。

0: 突然就走出来，就没想过看一下你爸爸吗？
1: 因为爸爸并不想让我帮忙。
0: 够了，不用再说了，认真听好。我刚才已经给你爸爸的手冰敷了，为了消肿，48个小时以后再进行热敷，为了消除疼痛，还要介入瘀伤。你听懂我说的吗？
1: 听懂了，我又不蠢。
0: 我还以为你蠢，看你不说话。
1: 你
0: 不用说了，可以去看你爸爸了。
2: 就可以在宋甘面前亮相了是吗？
3: 芭比哥说今晚有新的酒吧开业，很多有钱人都会去，重要的是宋甘也会去。
2: 有钱人吗？那我要怎么进去啊？莫城，我的好朋友，
1: 进个
2: 快停下。几点开始？几点开始啊？
3: 7点整。但是你不能7点就到那里，你必须在9:39现身，明白吗？强调，必须是9:39。
2: 哇，你又搞什么呀？
3: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大开杀戒时刻。今晚9:39。宋甘塔纳昆就能认识美丽的辛达塔加婉。
2: 辛达塔加婉。

0: 把艾依约出来，真是失策呀！你看看，美女们都去找他了。不过你还很幸运。
1: 怎么说？
0: 罗斯小姐也一起来了。
2: 必须要接受啊，兄弟，接受我们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了。
0: 谁说的？太无聊了，为什么这么无聊啊？
2: 淡定。哦。我等一下回来。
0: 你去哪儿啊？
2: 去拿个充电宝，手机没电了。待会回来。
3: 明星，在哪里呀？时间快到了。

秋，刚好9:39，宋干肯定会被你迷得几乎无法呼吸的。哎哇，你好漂亮，成功。

0: 啤酒。
1: 你去。
0: 臭丫头，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1: 为什么不能来这里啊？哦，
0: 你是跟踪我来的吧？看来你是被全世界全宇宙最帅的我给迷恋上了是吗？
1: 喂，你少自恋了可以吗？我才不想见到你呢，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还是哪一辈子，明白了吗？
0: 喂，你太

0: 过分了吧？如果要这么骂人的话，你就出去吧。
1: 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啊？有本事就叫店老板来把我赶走啊！哼。
0: 哦，可以。等一下啊。嗯。你滚出去！
1: 你在玩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老板，我是这个酒吧的股东，所以相当于我是这里的老板之一，明白吗？
1: 好臭！你几天没刷牙了？
0: 出去！
1: 不走！
0: 不走是吗？
1: 哎，我不走！不走！放开！放开！
0: 不走是吗？
1: 哎呀！哎呦！我不走！你
0: 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2: 是。嗯。
1: 坏男人！坏男人！放开！你们干嘛那么凶啊？
3: 抱歉，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为什么打不通啊？
4: 为什么不跟来啊？难道是我太摆架子了？

0: 请把手从我身上拿开。
1: 你确定吗？
0: 什么？
1: 确定想让我把手拿开？
0: 确定。
1: 罗斯，不要！
2: 打吧，打！
0: 我已经说过了，对吗？不要再来纠缠我的男人！血！
3: 天哪，流血了！
0: 就过了，
4: 宋哥，你快帮帮我，宋哥，你必须帮我解决这个丫头，否则我不答应，宋哥。
1: 我看到是你先打他呢。
4: 宋哥，宋哥，宋哥，你要去哪儿啊？
2: 你要去哪儿啊，罗斯？
0: 你要做什么？
1: 你的脸如果不冰敷会肿的。
0: 我可以自己了。你笑什么？
1: 没有，我要替我的朋友向你道歉。
0: 朋友吗？但是他说你是他的男人。
1: 我这个朋友总喜欢乱说。
0: 可是他不像是乱说的呀。
1: 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为什么要记住呢？过去的就忘了吧。
0: 你这么容易就能把过去忘了吗？
1: 没错，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记住了。看这里，闭上眼睛，睁开眼睛。啊，这是天使啊，我该不会是在天堂吧？
0: 我想吐。
1: 我叫宋甘，那你是？
0: 我叫辛达。
1: 啊，这名字很适合你。
0: 怎么说啊？
1: 难以触手可及。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我不管是月亮还是说星星，只要我想得到，我就必须得到。

0: 吗？不解释吗？知道我是如何得到的吗？我告诉你，就是开宇宙飞船上去摘啊。
1: 你
0: 很好笑吗？
1: 是啊，像你追女孩子的手段，就像我爸爸追求我妈妈那时候一样。
0: 正好啊，我也想见见你的爸爸。
2: 不，英远，我的孩子，
0: 好像你爸爸拜师学艺。既然你都知道我在追求你了，那我就坦白问了，我可以追你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不代表禁止追，对吗？

0: 青岛小姐，
1: 还有什么事？还是说想问我要买冰块的钱？
0: 是的，但是我不要现金，用联系方式代替。
2: 宋安，你是出来拿充电宝还是来拉肚子的呀？为什么这么久？
3: 这个夏午和宋干居然是朋友啊。
4: 你好，我是夏午，是宋干的朋友。
1: 谁问你了？你朋友来了，我就先走了。
4: 先等一下嘛，不要着急。这里。
1: 卖保险的吗？
4: 够犀利啊，太合我意了，完全就是我的类型。刚好我是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或许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不管怎样，无论如何，还是请收下我的名片，可以吗？

0: 哎，真的是我喜欢的类型。
1: 没你的事，下午。
0: 为什么呀？
1: 如果你不出来，我就拿到他联系方式了。
0: 但是我把我的名片给他了呀。
2: 不管怎样，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的。
1: 确定？
0: 确定。
1: 如果他联系你，记得把号码发给我。
0: 送你一只邪药吗？
1: 下午我是你兄弟。
0: 怎么了？谁有本事谁拿下。
3: 我想宋甘已经上了我的圈套了，
4: 看他那个样子，绝对是一个花心之妇啊！
3: 哼，花心之妇就要碰上我这样的杀手之母，
4: 是见过杀手之母。
3: 我觉得我可以下一步计划了。
4: 你要干嘛？
3: 我要接近宋甘的好朋友。
4: 你不要啊？
3: 为什么？
4: 就那个模特经纪公司的老板夏武。是我爸妈给我找的相亲对象，还把我丢下的那个人。
3: 真的吗？
4: 没错，
3: 事情好小、
4: 啊、真的。我看你还是不要和这个花心男人再纠缠下去了，他是个危险人物，太可怕了。
3: 我才不怕，这是我唯一能接近宋甘的方法。
4: 但是
3: 如果要更好的话，我就让这个花心男这个下午心甘情愿下跪向你道歉。

0: 我真的太高兴了，星大小姐给我如此荣幸来这里找我，来请坐。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0: 哦，宋刚告诉我的。话说，星大小姐来这里找我，

0: 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对吗？而那个答案就是同意。看吧，我就知道。
1: 等一下，我什么都还没说呢。我的答案就是不同意。
0: 为什么呀？这样，星大小姐，你想要多少的身价呢？可以告诉我，我没有上限。
1: 这和钱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真的非常想和你一起共事呢，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妥呀？
1: 我不想签合同，我想当做玩玩，偶尔出席通告，因为我们家已经很有钱了。
0: 不签合同是吗？
1: 你介意是吗？
0: 不介意，不介意，你想怎样就怎样。
1: 但我还有一件事。
0: 又还有什么事啊？
1: 就是我朋友啊，他还是我的经纪人呢，他不喜欢你。
0: 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女生不喜欢我这么帅气、有钱，而且还像我这么聪明的人吗？
1: OK。 嘿，哎呦，吐了，不愧是松干的狐朋狗友。当然有啊。就是那位啊，莫成。
0: 莫成小姐，我非常抱歉。
2: 你在说什么？我没听到。
0: 我很抱歉。
2: 最近耳朵有点不太灵光，你说什么呢？
0: 喂。莫成小姐，请你原谅我吧。
2: 说得太小声了，看来不是真心的。
0: 那要让我怎么做？
2: 坦白招认你曾经对我犯下的错误，然后大声向我道歉，让全世界都知道。
0: 你也太过分了。
2: 星达，
1: 怎么了朋友？
2: 下午不想让你进他旗下的公司了，我们回去吧。
0: 等一下，星达小姐，对不起。我夏武迪瑟坤曾经逃掉相亲，导致一个女生很丢脸，莫强小姐，请你原谅我好吗？
2: 头也要低下来。
0: 你
2: 还不够，要到地上。
0: 到地上也可以。

0: 整你这个臭丫头。
1: 下午你冷静点，我没听懂。啊，星大小姐要来给你工作了。
2: 哎，太棒了。
1: 好的兄弟。
3: 李星达，星达是谁啊？
4: 罗斯小姐，你难道不认识吗？
5: 如果我认识，那我还问你吗？你有没有脑子？
3: 是这样的，我呀偷偷听到宋甘先生和夏武先生打电话，听他们说星达小姐之后要去替夏武先生工

0: 然后松干先生是这样笑的。这是松干先生遇到喜欢的并且想要得到的女生时他才会露出的笑容。
1: 我不答应。
2: 我也不答应。
1: 你是怎么想的呀？居然让那个不知名的丫头来接通告，你明明现在已经有我这个超级明星了。
2: 没错，你是怎么想的呀？
3: 你们两个忘了吗？我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4: 对啊，罗斯。
1: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能有今日，有资金扩大公司，有车开，有吃喝玩乐的资本，都是因为我。我可是你的金山银山，你明白吗？
4: 罗斯，你与成幸运女神比较合适啊。
1: 我是你的幸运女神。
4: 没错。
3: 哎，行，不管是什么都好，但你说的也太过头了，罗斯。其实我家也很有钱啊。那好吧，我承认你是幸运女神，但那是以前。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娱乐圈里面的新人层出不穷，而且他们随时准备好取代你这种前辈的位置。
1: 但是我还有卖点啊。还是说你想反驳我？这样好了，我们两个人各退一步，我可以不找你的麻烦，但你也不准去管兴达，他想去哪里接活动接通告都随便他好了，这里有我就不能有他。
3: 不，
1: 那我现在就跟你解约。你也知道我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就当作是我提醒过你了。如果新闻传出去，说我这样的超级明星要更换经纪团队，到底是谁损失更大呢？
5: 爱总在天。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加强科技创新，培育爆款潮品，深化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助推工业提质增效。
1: 它叫光模块功能晶体，是实现光通信的关键材料之一，可以保证数据传输更稳定。别看它其貌不扬，却是混合多种稀土元素提炼而成，综合成本超过10万元，过去只有国外少数几家企业能做。这两年看到光模块赛道站上了发展风口，安徽这家企业也想闯一闯。
2: 因为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做激光上的功能晶体，光模块这个晶体跟我们那个生长的原理上面应该是相似，中间的困难其实有很多。第一块晶体生长出来之后，我们都小心翼翼的放在一个棉被里就包着，拿到办公室之后发现晶体在空调下面一下子变碎了。
1: 一次失败就意味着10多万元的资金投入打了水漂，企业很心疼，但是并没有气馁，总结经验教训，一次次修改材料配方，一点点调整设备参数，前后累计试验了上百次，
3: 集中将近半年的时间来从材料的配方、核心的生产工艺的调整，包括后续的加工处理，整个全流程方面都做了相应的一些改善和攻关，加快了这个工程化和小批量生产的这个进程。
1: 先小批次试制，完善工艺技术，再腾出生产设备，验证大规模量产。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今年4月，科瑞思创公司终于实现了光模块功能晶体的批量稳定供货，走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
2: 晶体的位错这一块呢，目前国际上通常呢都是在每平方厘米差不多是10个左右，我们呢接近零，得到一个完美的功能晶体，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艰辛，但是最终呢我们做出来了。
1: 从企业成长到产业发展，落脚在产品，关键靠创新。这些年安徽围绕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打出组合拳，推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向企业倾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认定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9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1700多家省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比重超过80%。有了技术供给的底座，安徽适时启动三品战略，把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作为突破口，引导支持广大企业瞄准先进制造，加快培育从省级新产品到首创产品到工业精品再到标志性产品的梯次矩阵。
4: 习近平总书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精品矩阵，提升产业影响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一大批叫得响的安徽精品加快涌现。高温合金涡轮叶片点燃了国产大飞机的心脏，新型车轮为高铁列车穿上了超级跑鞋，完产液体火箭完成首飞，最快40天就可以下水一艘巨轮，高端豪华乘用车连续领跑百万级汽车市场，人形机器人销量成倍增长，光伏储能产业规模位列全国前3，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
5: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落实到我们的企业行动中，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主业主责，然后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我们现有产业的竞争力。
1: 截至目前，安徽累计培育省级新产品3610个，三手产品1749个，工业精品1315个，标志性产品60个。在完美制造的引领和支撑下，今年前8个月，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5%，比全国高36.3%，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2.6%。
0: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署及省委要求，发挥战略咨询委员会资源优势，坚定不移走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四位一体、创新为强、以强促大的路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汽车创新生态。
6: 会上开展了头部零部件企业项目对接、前瞻技术发布等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舒歌群、卢秉恒、郭仁忠、陈学冬、毛新平、朱美芳等19位专家提出战略咨询意见。王清县表示，大家的咨询意见具有很强的战略价值，一定认真研究吸纳。王清县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汽车产业格局，安徽将以平台化思维推进体系化创新，打造技术自主、整零共生、场景驱动、要素全球配置的生态系统，强化企业孵化、研发、制造、服务等能力建设，加快企业级竞争力向生态级支配力升维，稳妥有序推动国际化发展，加强品牌、标准、服务等协同布局，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安徽特色的汽车品牌形象。王清县表示，安徽将进一步深化与战略咨询委员会合作，尊重、理解和用好大家的创新、创意、创造，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智慧种子在江淮大地结出更多合作硕果。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志华主持。
7: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

0: 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R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一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1: 有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吸感
2: 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3: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

0: 由科大国创带来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1: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2: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3: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的，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4: 我们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5: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社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2: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6: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7: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2: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1: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声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8: 我们跟中国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9: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2: 9月20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联合举办的第37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行。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王新生以《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看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意义》为主题做专题报告，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凝聚奋进力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来自省直及部分中央驻皖有关单位的160多名负责同志现场聆听。
10: 安徽有丰富的这个红色资源，这点来说可是我们安徽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过来，带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起到它的特殊的重要的作用。
11: 论述呢非常精辟，史料也很强实，我也收益很多。在新的时代呢，我们更要牢记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续写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和新辉煌。
2: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推动非煤矿山智能化升级，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标本兼治守牢安全底线。
12: 在马钢罗河矿的操作室里，负责电机车驾驶的张年龙正通过眼前的屏幕和操纵杆远程操控地下600多米深处的运输作业。他们通过在井下布设大量摄像头、激光雷达和传感器，将现场画面和设备状态实时回传地面。除了电机车，像铲运机、终身孔台车等大型设备现在已全部实现远程控制。
13: 转型以后最直接的就是安全和效率的提升，操作人员从井下危险场所转移到地面，远离了偏帮、粉尘、抛烟等风险。
12: 作业方式的变化与卢河矿开展的数字化转型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密切相关。近年来，企业聚焦井下采掘、运输提升、选矿加工等生产环节，累计投入超过2亿元，实施了无人驾驶、机器人应用等30多项智慧制造项目，同时建成1600多个视频监控点位，快速发现并处置各类隐患。
14: 取消采选一线岗位15个，机旁操作点72个，配合人员定位、微震监测、视频反三维等预警手段，推动安全管控从事后处置向事中干预、事前预防转变。
12: 为进一步提升非煤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当前安徽各地正加快推进矿山数字化转型和设备更新。目前已落地投用142个智能化建设项目，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持续压紧压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

0: 责任，常态化排查治理风险隐患。在桐城市的这座片麻盐矿，负责生产工作的石玉银每周都要带队巡检，重点查看边坡、爆破和破碎加工作业等高危环节是否存在风险隐患。
1: 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所有隐患统一录入专项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主体，完成实现与临时管控措施，整改完成后现场复核消耗，实现隐患动态清零。
0: 通过强化源头治理，截至目前全省已有94座矿山实现智能化升级，完成10类高危设备清零任务，清退高风险设备1300多台套，同时精准推进13座水文复杂矿山水害隐患专项治理，一库一测实施31座头顶库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大安全隐患防控质效。
2: 深入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煤矿库综合治理和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充分发挥科技信息支撑保障作用，打通数据壁垒，提升智能预警决策能力，持续夯实废煤矿山本质安全根基。
3: 2026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日前在池州市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开赛，7支战队35名选手同台竞技，以炉火烹百味，以匠心竞锋芒。
4: 在主赛场狮城百味竞技区，7方灶台依次排开，大厨们围绕池州家常菜、指定食材对决和山水池州创新融合菜3大环节展开激烈角逐。10台螺丝烧鸡、秋浦黄精桂鱼糕、碗池一锅鲜等一道道带着池州山水印记的菜品接连亮相。
5: 碗池一锅鲜里面用的很多食材都是我们贵池本地的，这个就是来自解放的黄金，这个是九华石蚝，我们梅村的梅村豆腐，在一起烩出来味道会更鲜。
6: 这道菜啊，我们融合池州的山水啊，创新的一道菜品。我们选用皖南的土鸡、九华的山珍，还有秋浦河的特种水产，结合秋浦的人文底蕴，将我们山水池州体现出来。
4: 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比拼，贵池区舌尖秋浦战队夺得冠军，将代表池州出战全省城市积分赛。
7: 无论从食材搭配还是菜肴的呈现，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让池州口味通过超级碗的平台走向更多的老百姓的餐桌。
4: 除了紧张激烈的厨艺竞技，超级碗现场还打造了多元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让老街区烟火气、文化气、潮流气交融碰撞。
8: 这个活动办得特别好，有美食，有文化，各种各样的池州特色。
9: 看到了很多好看的节目，也用优惠券买了很多好吃的。
4: 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池州市街区突围赛深度挖掘池州本土饮食文化与特色资源，有效拉动夜间经济、文旅消费升温。活动期间，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直接拉动街区消费超30万元。
10: 超级碗美食争霸赛不只是一场厨艺比拼，我们希望用好赛事热度，把秋浦花桂、九华黄金、小坑绿茶这些本土味道推出去，拉动文旅消费，让更多游客寻着烟火来到池州。
0: 9月20号，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杂技演艺主场活动在阜阳启幕，现场推介完美宝藏小城颍州千年文脉夜战芳华的古城星韵，与临泉一座会戏法的小城的非遗传承魅力，同时发布阜阳市金秋文旅体商促消费政策、完美演艺嘉年华政策及人人都是迎客松完美文旅服务品牌，在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双清湾水街开展小型杂技快闪、街头轻音乐展演，打造一站式文旅体商融合市集。
11: 不光能看演出、逛展览，还能领到消费券，不管是买文创特产还是吃饭休闲都能用，人气旺，实惠多。
12: 活动呢也带来了大量的客流，加上文旅消费券的带动，这段时间我们的销售额相比较往期增长了有30%左右。
0: 文旅引流，商贸承接，全域消费，依托安徽省520文旅惠民消费季优质平台，阜阳市持续推动文旅与商贸、康养、研学、演艺、文创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消费场景，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借着本次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的契机，我们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兴城，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以消费券发放、文旅体 商跨界联动为抓手，将线上线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增量。
3: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0: 今年一至八月，安徽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699.4亿元，分科目看，卫生健康支出完成575.1亿元，同比增长15%；城乡社区支出完成643.7亿元，同比增长12.7%。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等各项重点支出均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一到七月份，全省食品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1.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安徽相关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规范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等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明确禁止价格欺诈、哄抬房价、价格串通等四类行为，严查大数据杀熟等乱象。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倡导大众做好早筛、早诊、早干预。今天，安徽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滁州凤阳县小岗村举办。活动以“壮阔155统计新篇章，农业普查立国立家”为主题，通过主题成果展览、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统计工作服务“三农”发展的生动实践。
4: 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十台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下水库即将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78.95亿元，目前整体进度完成约60%。
3: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松干，在想着谁吗？
1: 有什么事吗？
0: 没有，我只是看到你笑得心花怒放，在想谁，可以告诉我？还是说你有女朋友了却不肯告诉我？不要小气嘛，我们应该分享啊，这样我才能为你点赞。告诉我吧，小舅子。
1: 梅大姐，你丈夫想让我给他介绍好看的美女。
2: 胖嫂
0: 啊，是
2: 怎么回事？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3: 不要在这里吵架，不觉得丢脸吗？
0: 走走走走走。
3: 总管
1: 是
3: 给爸爸也介绍一下。
4: 介绍什么？
3: 介绍，建议开始会议。啊，开会开会。
1: 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我们塔纳坤公司30周年庆发布会。发布会将于下周举行，会上将宣布明年即将开展的各大项目，包括我们的新代言人。
3: 那么还是让罗斯来代言吗？
5: 应该要更换了，爸爸，最近罗斯的风评不是很好呢，在剧组当众怼记者会对我们公司的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呢。
6: 我觉得我们今年应该换代言人。这里啊，爸爸，最新的泰模，你看一下。
4: 什么泰模？
3: 泰国模特呀，老婆。模特你不认识吗？
4: 那你为什么认识？
3: 啊？因为宋干认识啊。你怎么说，宋干？
1: 我赞同梅大姐的看法。
0: 哦，这我是不是听错了？你居然赞同梅达？
1: 啊，我是公私分明的人，好的东西我就会说好。而那些坏的东西，我就不会同流合污。
6: 那就好，这样就能早点结束。那我就联系对方啦。
1: 我还没说完呢，我只赞同你所说的一半，就是换新的代言人，但我不同意要用这个模特。
3: 意思是，你心里已经有人选了？嗯，是明星、模特、歌手，还是网红呢？怎么说
1: 都不对，这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生罢了。
0: 哎，无名素人对我们的销售额起不了刺激作用的，尤其是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你是用什么来思考的呀？
1: 当然是用脑子。没有脑子的人就闭嘴，不用说话，丢人。就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所以我们要抓住多样化的消费群体。今年的发布会，我们依然采用小型、简单、朴素、舒适的风格。我们挑选普通素人作为代言人，会让我们的塔纳坤公司更加接地气，适合普通大众。
3: 我喜欢你的创意。
5: 爸爸，但是。
3: 就这样决定了。
1: 嗯，爸爸，谢谢。
5: 为什么？为什么，宋干？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1: 罗斯，这是会议上做出的决策，就这样吧。罗斯。

松手松手，拿来。抬头，应该要这样低。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宋甘塔纳坤，我是塔纳坤房地产的副总经理。欢迎大家来出席我们公司3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今年的项目主题是爱世界爱环境，顺便公布即将开展的5个公寓项目。我们的公寓不仅是节能，更加是降低温室效应的公寓，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忙节省大家钱包里的钱。不仅如此，今天的活动还借机公布我们新的代言人，而且我直言坦白地说，他的形象是非常符合我们的活动主题的。如果准备好了，就请他出来吧。
1: 哎，不能进去。
2: 为什么不能进去？这可是罗斯啊，他是今天的代言人。
0: 有请兴达塔加晚小姐。

0: 孙悟干的眼光真的很犀利，你说对吗？真美呀、啊、
1: 很美吗？

0: 诉你了，让你穿绿色，爱世界的颜色，你穿这个颜色来，把活动主题的景套都给抢了。
1: 你俩不想光彩夺目呀？这俩人都想认出众啊、
0: 哎！现在怎么样？他们都不要你了，看见没？
1: 我不答应，我不答应！哎哎哎！
0: 罗斯，别这样！罗斯，罗斯，不要这样！
1: 我不会这样！

0: 你找来的新代言人非常适合我们宣传的主题。
1: 嗯，是的，我相信我的眼光。
0: 你喜欢他什么？看来这不是普通的素人了。你的新女友吗？
1: 现在还不是，但在不久的将来。啊，
0: 我的这个儿子真是我的骄傲啊，不愧是我们家族的精英。
1: 自豪吧，
0: 家族的血脉就是那么强大。
2: 你们父子俩在笑什么？嗯，什么血脉？还是说谁想见血？
0: 我们正在说，你是真的很会生啊，亲爱的，对吗？
1: 是的，我是完全继承了爸爸妈妈聪明能干的血脉，尤其是这张帅脸，绝对遗传妈妈的。
2: 好吧，我还以为某个人想见血呢。哎，
0: 今天是个好日子，亲爱的，先不要把你的野心给展现出来。我们去那边显显身吧，去那边找点吃的什么的。

0: 的好的，真的非常感谢，下次活动我们再见，真的非常感谢，
1: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有兴趣来一套吗？我可以给你特别的优惠。
2: 就算你怎么给我优惠，我还是买不起啊，除非说你免费送给我。
0: 当然可以啊，我非常乐意。
2: 宋甘先生，不要和我开玩笑，这一套房好几百万。
0: 我没开玩笑，就算上千万

0: 我去失陪去接一个电话，稍等我。
1: 好的。又是女人打电话来了吗？来了，
0: 爸爸工作快结束了，让王妮姐先带你去那家店吃冰淇淋，然后我们再一起去买玩具。
2: 好，爸爸要让我等几分钟呢？
0: 半小时好吗？
2: 好的，安排，但不准迟到哟。
0: 好，知道了，去吧，照顾好欧卡。
3: 是，走吧，
2: 走吧，
3: 走吧，一起去吃冰淇淋。
2: 蒙妮姐，蒙妮姐，
4: 是这样，
2: 到半小时了吗？
4: 半小时了。
2: 那爸爸为什么还没出来？蒙妮姐。蒙妮姐，

0: 欧卡？
1: 为什么姐姐知道我的名字？
0: 哦，不认得我了吗？我们之前见过。
1: 我们在哪里见过？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欧卡。
0: 我叫英星姐。
1: 那谢谢你了，美女姐姐。
0: 天哪，你是第一个夸我长得美的人呢。哦，
1: 我记起来了，星姐，我的美女姐姐。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2: 王妮，王妮，
0: 是，救我，救
2: 王妮，
0: 是，
2: 欧卡在哪儿？
0: 欧卡，我们回去了。
1: 很高兴能再见到美女姐姐。星姐为什么会在我爸爸的活动上啊？
0: 爸爸？你爸爸是谁啊？
1: 我爸爸叫宋甘。
0: 为什么你一个人？你爸爸妈妈呢？
1: 不知道妈妈在哪，不过爸爸在工作。
0: 糟了，这是宋甘的儿子。冤了。欧卡，现在我在给你爸爸工作，不要告诉你爸爸，我们之前就认识，好吗？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你爸爸觉得，我接见你是为了来为他工作啊。你能理解我吗？
1: 不理解。
0: 过来，我看。坐下来。OK， 这样好吗？我们来玩游戏，如果你不告诉你爸爸我们之前见过，我就给你买玩具，你想要什么可以告诉我，好吗？
1: 不是，我不是想要玩具的小孩。
0: 欧卡，你不想要玩具，但你想要有人陪你玩，对吗？
1: 没错。
0: 然后你想让我陪你玩，对吗？
1: 也对。
0: 但是欧卡，你知道吗？如果你爸爸知道我们之前见过面，之前就认识，你爸爸肯定生我的气，肯定把我赶得远远的，让我们再也无法见面，不能一起玩了。
1: 为什么？不是的，我爸爸人很好，没那么坏。
0: 当然坏啊。不过总之，如果你能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那我就答应你，会永远陪你一起玩，不抛弃你。
1: 成交，我答应你。
2: 欧卡，
1: 爸爸，
2: 爸爸让你在里面等啊，你来这里做什么？
1: 爸爸迟到了，我当然要来找爸爸。
2: 那我儿子没有对你做什么吧？
0: 没有啊。天哪，这是你的儿子啊，宋甘先生。
2: 是的，我是丹青爸爸。
1: 爸爸可以走了吗？就只顾着追求美女，儿子还在等你呢。
2: 好，走吧，现在就走。
1: 欣姐要一起去吗？
2: 啊，那你是怎么知道姐姐的名字呢？
0: 是我告诉他的。
1: 跟我一起去玩好吗？好吗？好吗？
0: 宋甘先生，那你允许我一起去吗？
2: 当然。
1: 耶！那我们走吧。
2: 走吧。
0: 走吧。
2: 星娜小姐，如果你有事的话，你可以先走的。
1: 不可以。
2: 欧卡，不要这样子啊。
0: 没关系，今天我有空。
1: 星姐，我们一起去那边玩。
0: 这个吗？走吧，走。
2: 小心点，孩子。
0: 这里，欧卡。
1: 星姐，一起来玩。
0: 教你，这样子是吗？
1: 哦，爸爸来比赛吧。
2: 爸爸吗？这不好吧，儿子。
0: 啊，
2: 好，谢谢。小心点，孩子。来，孩子，来，这儿，打开，儿子。欧卡，只为星姐吃，不为爸爸吃吗？
3: 啊，
2: 捉弄爸爸是吗？小淘气，过来，不用吃了。
1: 爸爸就想。
3: 住手，不住手，
1: 救救
3: 不住手，是因为你先捉到爸爸的。
1: 爸爸，救救
3: 去哪儿啊，小孩？
1: 救救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关系。嘿嘿嘿嘿嘿。非常谢谢你。
0: 谢谢我？谢我什么？
1: 就是你对欧卡这么友善。
0: 欧卡是很可爱的孩子啊。
1: 那是对你可爱。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平时欧卡见到别人的时候，他就会发脾气，然后找事情捉弄对方。
0: 这么说，意思是你有很多女人是吧？
1: 那些都是普通朋友而已，但是现在我确定只有一个女人。
0: 既然这样，你就要小心她会误会你和我了。
1: 她不会误会我的，因为我所说的那个女生是你。

0: 我先去一下厕所。有点像英星姐。
1: 重要时候总是要上厕所。但是现在我确定只有一个女人，因为我所说的那个女生是你。
0: 喂，冷静冷静冷静，千万不要对那种坏男人心动，不要不要，把持住银星，把持住。真的是你，马琳，你怎么在这里？你发生了什么事？你去做了什么？刚刚我看到你和宋丹先生在一起。
1: 来，儿子，小家伙全身都是汗。
2: 那星姐呢？
1: 她去上厕所了，不过去了很久还没回来呢。
2: 估计是要上大号吧。
1: 说什么呢？一点都不文雅。
2: 芒妮姐都是这样说的。
1: 芒妮姐吗？芒妮姐。
2: 美女也是要上大号的，爸爸。
1: 你说什么呢？一点都不可爱。
2: 如果担心就跟去看看呀。
1: 这不好吧，儿子，走吧。起来，
0: 银星姐，你回答我，为什么你会认识宋甘先生？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男人毁了音乐的人生。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接近他。
2: 星姐，
3: 马琳，我可以回答你所有疑问。晚上我去你家里找你，我先走了。

0: 青姐为什么上大号上那么久？
1: 不可以，儿子，这样说一点都不礼貌。
2: 没关系，确实挺久的。我开玩笑的，因为厕所人挺多的，所以等得有点久。欧卡，你还想玩什么吗？
0: 嗯，
2: 好，那我们走吧。
3: 你要替幽怨向宋根讨回公道，这太危险了，英雄姐。这个男人可不简单。
2: 我知道，但我必须要做，这是我唯一能报复他和他家人的办法。马林，你答应我，你绝对不会告诉音乐或者别人。这件事只有我、莫城和你知道就好了。马林，你答应我好吗？

0: 答应你。
1: 马林，马林，
0: 红姐，
1: 你居然还记得我叫红姐呢？啊，那你怎么不记得哪天要交房租啊？
0: 这段时间我生意不太好，我请求。
1: 我不准，你已经推迟了一周了。如果你没钱，你就去问音乐要啊。平时不都是他帮你支付的吗？啊？
0: 音乐回家住了。
1: 哦，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没有钱付房租，那你就得搬出去。
2: 够了。
3: 马林，还欠多少房租？
1: 你又是谁啊？
3: 不用问，房租到底要不要？

0: 英雄姐，我真的非常谢谢你，等我有钱了我就马上还给你。
1: 哎呀，马林，不用还我了，我知道房租是英月出的。
0: 英雄姐，对不起，我占英月的便宜了，但是我真的没有钱。
1: 马林，你不用哭，我又没有怪你，我理解也同情你。房租的事呢，就交给我来处理吧。但是我觉得你只靠卖盆栽赚钱恐怕是不行的，根本赚不到钱。
0: 那我能做什么工作呀？你也看到了我的脸是什么情况，谁会聘用我呀？
1: 和你的脸没关系，马林。你啊，这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信心。这样好吗？我呢，我来帮你找工作怎么样？
0: 英雄姐。

0: 难得一见。音乐姐踏进果园来看看了呢，今天是吹了什么风呀？
1: 整个果园都是音信姐一个人打理的吗？
0: 嗯，这里只是橘子园，还有榴莲园、莲雾园、香瓜园。
1: 好了，好多啊！音信姐怎么办到的？
0: 音信姐就像女超人一样，拥有超人类的能力，可以管理几十个男工人呢，还自己开卡车去送货。音信姐真的太厉害了，我出生以来都没见过哪个女生像她那么厉害的。
1: 嗯，你有什么活就去做吧。那你快去忙你的吧。
0: 没有。
1: 那你要去哪儿你就去吧。
0: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啊。音乐姐，不用不好意思啊，我可以陪你逛的。
1: 我没有不好意思，我只是想一个人逛逛。
0: 哦，好吧。那我先走了。

0: 够硬的呀，邢大小姐。你知道吗？从来没有哪个女生能够直视我的目光超过三秒。
1: 啊！笑得这么心花怒放呢，我的弟弟，有什么好事啊？
2: 亲爱的，这种事儿不难猜的。再看美女的照片，对吗，小舅子？
0: 把我的手机还我。哦，
1: 会还给你的，不过先让我看看。哎呀，打不开。看来又有新女友了吧？
0: 我身边有谁都是我的事，好吗？
1: 不好，选个人吧，宋干。
0: 要我看，你还是先把自己的事儿给做好了再来教我。看看你都选了什么人。
1: 哎，他什么意思啊？
0: 你好，邢大小姐，你是怎么知道我正在想你的？
1: 因为你发信息跟我说有事情要和我谈。
3: 我吗？
0: 发信息给你。
3: 稍等一下。
4: 搞定了，欧肯少爷。
5: 星达小姐，有空给我回电话哦，我有事要和你谈，爱你哦。
0: 欧卡，我找手机找了好久，又没经过我允许拿来玩了。爸爸不应该告诉你密码的。
5: 对不起，爸爸，我拿手机来玩游戏。
0: 拿来。嗯，害我找了好久。
1: 喂，宋甘先生。
0: 是星达小姐。我真的很抱歉，是因为欧卡拿了
3: 我的手机，让保姆给你发的信息。
1: 啊，你确定吗？这不是你的借口吗？
0: 星达小姐，你总把我看得这么坏。
1: 因为你真的很坏。好的，那如果没事，我就先挂了。
3: 等一下，星达小姐。
0: 既然我们都打电话了，我正好想问，今天你有空吗？刚好我想见你。
1: 没空。
0: 你毫不犹豫就回答了呢？
1: 哦，因为我真的没有空啊，我和夏武先生有约了。
6: 那先挂了。
0: 等一下。
3: 我还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你。昨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能够来陪欧卡。
0: 欧卡非常开心，而且一直提到你。
3: 如果有机会，
0: 你可以再来陪欧卡玩吗？
1: 不用拿儿子来当借口。可以啊，能和欧卡一起玩，我也很开心呢。
6: 再见了。
0: 再见。

0: 快吃，我们都吃完了。
1: 小朋友，怎么可以摘水果吃呢？没有经过主人的允许就是偷摘水果，这样叫做小偷，你知道吗？你们还敢看我？你们的父母在哪儿？不回答是吗？不回答我马上就抓你们去见警察。疯小孩，快跑！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有人偷水果，快去追啊！
2: 哎，等等等等等！这回事情大条了。
3: 这浓缩咖啡，
4: 谢谢你。
0: 我也来一杯。
3: 好的。你在拍什么？
1: 就是拍你啊。
3: 为什么要拍我？
1: 你真的不知道吗？哥哥你很帅啊。
3: 你居然叫我哥哥，我都可以当你叔叔了。
1: 这样我不要，我只想让你当我哥哥，因为你在我心里。
3: 还来？
1: 怎么害羞吗？
3: 什么孩子啊，人小鬼大的。
1: 真是的，这句话是哪个时代的？我好久都没听到了呢，维诺哥。
2: 维诺哥，维诺哥，维诺哥，维诺哥，
3: 怎么了，艾玛？
2: 糟了，音乐姐她。
3: 音乐她怎么了？
0: 快过来。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当小偷啊？
5: 放开我！
0: 偷了有多久了？
3: 马上放开孩子！
5: 维诺叔，快救我们！
0: 你认识这些孩子是吗？
3: 你们回家吧。
0: 哼！怎么可以放了他们？
3: 那你为什么要抓他们？这些是村民的孩子，经常跑到这里来玩的。
0: 我不是说他们来玩耍，但是他们不应该未经允许就摘水果啊！
6: 是英星允许的。
0: 英星姐心肠也太好了，就因为这样才只能种果园，一直都富不起来。
3: 要像你一样被骗卖地才行是吗？才能富起来。蠢了还逞聪明，喜欢用暴力而不是脑力。
0: 维诺哥，你
3: 记住，这里的人是以心地善良来评判谁富谁穷，而不是用钱。如果你和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的话，就快点让自己坚强起来，然后离开这里。
1: 才对啊，只有这样才是我真正的偶像。

0: 打电话跟你告状了是吗？
1: 哎，维诺哥没有跟我告状，是我强迫他每件事情必须向我汇报。
0: 那他有没有跟你汇报他要赶我离开这里啊，英雄姐？而且我真的要走，我要回去跟马林一起住。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1: 因为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2: 如果你回曼谷的话，你就会回到
1: 原来的环境、原来的住处、原来的状态，会让你再次回想起伤害你的那个混蛋。
0: 我不会再想他了，一心姐。
2: 我已经放下了。
1: 你确定你真的放下了吗？
2: 盈月，你别自欺欺人了。
0: 我什么时候才能忘了他，一心姐？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
1: 我很担心你，真的很担心你。我不能再看到你伤害自己了。要是你出什么事，我跟爸爸要怎么活呀？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阴，21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0到2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26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1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9到23度。

0: 和田市晴间多云，17到2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上湖书店人家进整合。
1: 欢迎使得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2: 湖州河口的后面船，后面一条，后面一条往哪里的那个画舫船？
3: 真是不会得中国人，还有啥你来中国？

0: 滩帆船是太福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尾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尾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中船了。
2: 好了。
1: 一二三，拉起来。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了要买鸡的哪做工程，哪有来用杀公鸡做，我才不晓得这个皮。劳力体制从体制过渐

0: 开始打中下十五三级，再开始打水下四十三级，再开始有这个啥？四条，
1: 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七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0: 这新中国我发现一年多少？这个呀，我分龙嘛，我这浙江王林镇个一个老板娘，伊不要叫我去啊，不要叫我去，你师傅娘给我打打去，我们那肯你师傅娘给我打。跟娃生呗，现在发达了不得了。
2: 那也蛮很改，一代爸，一代妈，真气。
0: 那时候是农历26，正在冷的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个汗毛孔里都是血的，黑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比任何人想的多，这些也蛮好苦。说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这个。
3: 你上他妈什么班？你这个地方，你等一会儿让电话头都站好了哇。
0: 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烧，包条路来的人。他发火的，我跟他慢慢地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3: 远一点，远一点。
1: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4: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86年1月2号，到年正好是8月。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啊、踩死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消停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湾全部是监控，到正着的。
1: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4: 他就是90后的人，一来思想太重，放手的呀。你看我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1: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5: 考试也许就是
3: 做
5: 什么吃
3: 做了
5: 这个，
3: 有的嘞，你去哪？你看，你干嘛？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附近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

0: 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他咳的是干什么？
2: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不是很凶。小的时候咳一直是很难，我经常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放进衣裳了。啊，这书扣在哪里啊？老师，
3: 我也随后呗。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好划船
4: 应该是不是？
2: 对，
4: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里面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5: 谁？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
1: 这样讲，反正你要喊你，不要跟我，不要在家里玩。

0: 上个世纪末，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再喜欢唱弹琴键那个不行，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骗子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查掉了嘛，骗子全部管掉。
0: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1: 最后我们是在这个一两年左右，老的都在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来考虑，但是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一代人不一样。

0: 开放的大潮，老蒋成为渔港村第一批加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照顾我住的，也要跑码头的。所以我儿子呢比较能干，他现在不是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1000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2: 啊，下面今朝大头子喊我来去吃夜饭。来，
3: 走，咱们去吃个。这些年来辛苦。
0: 老蒋30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10吨到近1000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10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1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4: 船回家，
5: 一船回家，
4: 安全第一，
5: 安全第一。
4: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啊，不要急的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啊，不要紧的。
6: 我们顺畅往前开，开到前面那个站附近，然后我们进行调查。
4: 你刚刚这个倒数据，你开的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应该说没问题。

0: 友，就咱俩在火锅天。
1: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于满木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苏州，他便赶回渔港村，要去看看小蒋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0: 大家有我手机吗？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文州。
1: 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你吃到今天啥用呢？
1: 王先生是第一。
2: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
3: 反正还吃饭了，那一吃饭一早上吃饭。
2: 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70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4: 上五号的水就让你弄水好小少跟你们一个呢。
5: 我倒也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就是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水菜算你没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都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了。我管催眠，我管我，你18岁我去饭局给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们有压力的，那他就怎么惨，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会得赚。三位来过来。

0: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1: 鸡油、紫藤油、异亚油、传统油、五种油。

0: 问题没有看，就要进站检查，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我在搞搞，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1: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试验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0: 这船的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镜、这个隐视屏都要看的。想起他一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2: 注意脚下啊，
3: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1: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4: 看到四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讲解，我们师傅一直要逼着你说。
5: 刚刚你爸也是开船的，
6: 嗯，
5: 你呢？
6: 好、
5: 啊，你呢？
6: 我什么？
5: 你爸也是开船的？
6: 废话，我爷爷都开船，
7: 船二代，
6: 村这边四代都是的。
5: 那你看这儿有个船四代，哎、这不更屌吗？
7: 春雨暗号啊，
5: 你家真四代？
7: 我家
5: 四代单船开船啊？
7: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的。
1: 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讲解而心生退意。
7: 以前都是张振龙讲解，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的我也不行。
5: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次啊，万事就是开头难。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讲解，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7: 干不干？
5: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不干了是你离职了。对呀、
7: 啊，出路啊！
5: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7: 出路吗？随便找啊！
6: 你要挑战我，你去问个采购 CCC 联系员工的事情呢？
5: 什么来着？日子困难的。
8: 我那
5: 喝的真的给。
8: 我记得你也挺能喝的啊。
1: 随着时代前进的是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年一次的金鸡湖龙舟赛吸引了40,000多名市民和游客观看。
9: 小的时候
10: 的确是中国的传承，
9: 对传的话有的时候算熟悉的，因为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在等着我，我们再这样划过去，慢慢就学会。
11: 喂，我的英里，
12: 展秋明，他过来了。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1: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9: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估计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都不懂。
13: 甚至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9: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了，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了。
13: 那个待定了啊，小玉啊，

0: 那个台台内多私奔啦搞这个呢，老李个祖先老子懂得三国有什么个？最起码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现在不懂个噻。
1: 在我们做鱼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鱼，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义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不要有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个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2: 哎呦，嗨，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哎呦了哈，
0: 来来来来。来来，人是能一年八天三，你这啥子？你等我来
2: 个去。哎呦嗨，哎呦嗨，哎呦嗨，哎呦嗨，哎，好，到底是有好处没关系的，到底应该，我老了这时间不起。
0: 啊，收的收的收的。
3: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0: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了。
4: 都身子真更不
0: 好的。像我们里面有一句话是：山也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
5: 到九月份也是大鱼了。
1: 里面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做鱼嘛，靠那个机械化。有气象的报告，那个天气预报，不管我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6: 那时候小浪倒是不懂他们辛苦，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天多了，像我们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那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吧，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7: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现有一些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啊，然后我说这些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经过了就要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8: 蒋方面那边突出点重点。
6: 嗯，好。
8: 他们首先国家4A级景区，你讲一下，在海南吴门桥多高？然后第一半你讲吧。
9: 两半都你讲吧。
8: 不行，咱公平点，一人一半。
7: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现有些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门，也是绝无仅有的。
3: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7: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3: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啊啊啊
1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1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个车。
1: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2: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1: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提囊》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1: 谢谢。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一个是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

0: 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也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1: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0: 三楼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2: 对，
0: 然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然后以前他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的那个房子的就是一个院子，然后挂了三层半，但每个房间都很暗，通风也不太好，还是最传统的，就是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思考，就是自发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济条件，然后就这样往上涨的房子。再后来就带着我去到了周边，就整个东石镇走了走啊，看了一下。你看那个房子的外立面，你没有办法给它界定这个风格是谁，它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些
1: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斌曾驻留过东石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0: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对我来讲很新鲜。你听的房子那里那些字了吗？
2: 对，
0: 听
2: 过。
0: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2: 好，
0: 好。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2: 哦。
0: 嗯。对，看到。蔡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3: 发真楼。
2: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很喜欢吗？
1: 新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统神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鞠斌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0: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1: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2: 对
3: 对，
2: 很好。
1: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
3: 早餐
1: 啊，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啊写作业，
2: 写作业哦。
3: 那厨房就是很大了，
1: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2: 对对，
1: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2: 对，
1: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2: 对，
1: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哎，那边是
2: 床垫，很直。
1: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0: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就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所以当时要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的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他感觉又没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他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

0: 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艺，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它整办，然后怎么能体验它和它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它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4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舍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啊。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糖舍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的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

0: 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1: 在完成唐社作品三年后，屈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五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既显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情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意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0: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但要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1: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0: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1: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

0: 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巨斌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1: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啊。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0: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巨斌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巨斌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旅行。
1: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死了俩人，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陈矿，于天成、陈胜龙。
1: 指使王大勇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勇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
2: 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你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沉过场，对吗？我说，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
3: 你干啥呢？我说了，我要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查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救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4: 方海，监狱特批。
5: 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你找着他了？子言，嗯。你咋看着又老了呢？愁眉苦脸的男人啊！哎，你看看，你说的对，我命大，眼睛没瞎。
6: 知道我最近躲在哪儿，咱家的矿洞里，感觉疼啊？知道为啥吗？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因为我知道。 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敌人。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
5: 所以这回你听我一次吧。
1: 咱俩跟他们干到底。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呢。
4: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配合啥呀？
1: 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于总，问的挺全面呐，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
7: 我连他俩都一起告。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
8: 哎，孙队，孙队，孙队。哎，
7: 万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狠呢？心里肯定想明白了。
1: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三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三个亿给我放这儿。
1: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你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2: 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
0: 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仇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闹那个矿。
1: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0: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3: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同业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哼哼，
2: 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
3: 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2: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1: 江源。
0: 老板，于天成，既然江源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王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这船垮。
1: 一沉，
0: 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
4: 告诉你，我要走，你拦不住。
0: 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1: 你给我记住了，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0: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4: 老师。
5: 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
3: 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1: 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钱了。
3: 李总，你的大厂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
1: 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3: 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啊。

0: 想把我赶出东平的吗？
1: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
2: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3: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2: 别得寸进尺啊！
3: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
2: 于建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4: 来，书记，
5: 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
4: 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5: 好啊，于天成，我给你平事，你给我挖坑，很好。
6: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

0: 哎，王仁，你说，
1: 大家在一起做生意，是吧？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等我，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文王还113幺强奸案的事儿，文王还快撂了。
0: 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
1: 又来了个大领导。
2: 哎，
3: 抱歉，打断一下，我们让你手机没开着弄吧，一直在响。
2: 去。
3: 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2: 我待会再说吧。
3: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赶紧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
2: 嗯。
3: 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2: 对，因为原先是放
1: 的。女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哈。
4: 你看到了。
1: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2: 行，好吧，
4: 我会的。
2: 来，继续。
1: 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5: 哎，那个曼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之事咱给我唠唠，好不好？
1: 我是这么琢磨的哈。
5: 嗯，
1: 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咧咧呀，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看行不行？
5: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1: 最快也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5: 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查。

0: 我先休息，我先休息。
1: 好。
2: 呀，王主任，有误。
0: 啊，感谢您，
2: 您赶紧走。
0: 感谢您。
2: 这两天咱让
0: 会长开工了，
2: 跟您汇报。
0: 汇报什么？
2: 1031后方海岸病案的事儿啊。
0: 观海的训练材料还没有出呢。

0: 往下走，往下走，你是不是走上面去了？
1: 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
0: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往右看，左右不分的你。

0: 有钱呢，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分不分？你自己呢？等着呢。
1: 约这儿啥意思？
0: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吧？你说，那看好球。 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打死你多！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在家不算案件。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减负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 我以前总觉得穿上这减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啊，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
0: 直说，想说啥？来，快点来。就想说字面意思。
2: 到底想说啥？
0: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不亮，你也有可能犯错呀。
1: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0: 你还认识江远呢。
1: 几个意思？

我能放心，不是他害你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呐，那东西会要我命的。

江远在跟宇天成合作，宇天成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我跟祖上说，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

0: 行了，那我跟你表个态，是吧？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织汇报，该咋查咋查，该咋查咋样。
1: 哎，我也没啥意思，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0: 死人能说话就好，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得多委屈。
2: 哪时候啊？10多年了，
0: 咱仨那时候弄案子。 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的。

0: 不是你呢，我不敢得罪你俩，我站中间，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占你这撇儿了。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就是当时看，现在呢？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
1: 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的，是吧？
0: 送的话，是咱俩送的。
1: 张远那事儿，你确定王玉跟你说的？
2: 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

0: 这起案件被通缉了，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做并案处理。这两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于天成、陈胜龙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楚，一定是有保护伞。 替他说话办事儿，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洪亮同志，你是11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 明白。
0: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并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
1: 明白。
0: 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1: 洪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0: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个。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0: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1: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的，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 应该就是这种东西，你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
2: 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笑>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0: 你请说。
2: 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 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姐汇报了吗？
1: 怪我打你小报告。
0: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
1: 还必须得去。
0: 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2: 哎，

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执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0: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2: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3: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4: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0: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4: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
0: 冯丹，在冯丹，
5: 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

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你手里

0: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1: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你还认可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
0: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你信吗？

0: 儿大不中留啊。
1: 老师，那个小人物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呢，那东西不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2: 老师，老师，队长，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
1: 我劝劝他，
2: 我去把他那个
0: 迷失的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2: 老师啊。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

0: 咱俩都出海了，把那个家，多亏了老师，收留了他，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是吧？可惜，家。
1: 小荣，你说你为啥录那个音？没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啊，来，听哥把那东西给我。

0: 来的。我敢保证，他不敢伤害咱。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有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
1: 干啥呀？
0: 我保命啊！
1: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0: 他信过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2: 那咋没有啊？那他又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
3: 哟，各位，你啥脑子呀？
0: 最近经常在想，那咱俩要是没遇见老师呢？咱俩现在是啥样？你挣的啥钱？吃不起驴肉，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

我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他让我感到安全。 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哎，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把菜吃不惯，老爹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怨我。

0: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1: 他信我吗？他信过人？

Yeah.

0: 那个郑主任，能再等我会儿吗？
1: 等多长时间？
0: 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
2: 行。炒这么多菜呢？
0: 还有两个菜没炒呢。
2: 那就炒了吧。
0: 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徐芝，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了。

0: 还是
1: 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2: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1: 走。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2: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3: 走了走了，老谢。
1: 洪亮，
3: 老谢，
0: 给老婆个面子，想跟你一个人。
3: 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延误啊。
2: 这是纪律。
3: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个。
0: 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
2: 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
3: 你们先上车。
2: 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3: 啊。
1: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
3: 几个意思？
1: 替我给老领导捧场。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来了，我先告诉你。

0: 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
1: 谢红薇的母亲呢？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红亮呢？红亮在，红亮。
2: 张家，我办错事了。
3: 只要接触到当事人，
2: 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话我说过没有？啊，万海、王玉都死了，孙飞又不开口，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
0: 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2: 你现在就应找些同志，调解一下工作。张姐，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单位。
3: 姑娘，这不是做样的总过程，
2: 这是最高检。 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3: 明白，就少一些量吧。

0: 我是少年，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1: 在草野交接一下工作。
0: 我说谢鸿飞，
1: 明天我回海中。

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

0: 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林打广告。
1: 就说那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3: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4: 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5: 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于建成是他的老板。
6: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7: 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8: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9: 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1: 好，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
0: 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2: 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
3: 啊，没事，马上回去了，在路上啊。

0: 忙前忙后，我忙了3年，我给你忙的吗？
1: 忙不能碰，
0: 第一个不能碰。
1: 这苦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龙志在书房。行了，龙志，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想回来问您。
1: 就是点儿小远的事儿，
0: 小远，
1: 他跟玉田成啥关系？

0: 再问个问题吗？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
1: 姐夫，
0: 你问这些干嘛？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1: 3年多，怎么了？
0: 王海安跟你有关系吗？什么玩意儿？没有。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审问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
0: 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 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那是没问题的。
1: 你别吓我，我跟于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
0: 明确告诉你，于天成陈诚涉黑，要不然就。
2: 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啥时候回来？
2: 洪亮，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
3: 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早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啊？
4: 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我不去吧。
3: 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
1: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0: 江一然你出去。
1: 不我凭
2: 放开我，
3: 洪亮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您知道小远有多少事儿是吗？
3: 小远有没有事儿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0: 不是，这不是我学，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你让我就过不去吗？
3: 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

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我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爸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跟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呢，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我俩，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2: 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领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袁征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
3: 他就是你住嘴。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4: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
2: 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

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她得放假。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
3: 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

0: 哪位？
1: 我陈荣。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妈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
0: 你要怎么样呢？
2: 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0: 你先说你在哪儿。
1: 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你答不答应？
0: 好啊，我答应。
1: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分路人必须到。
2: 还有，你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
0: 行，
1: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新来的路只有一条。
2: 如果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1: 明白吗？
0: 明白。

0: 喂，
1: 亚平楼长，你帮忙派人去找你家村把火拔了。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源是黑，江玉龙是防火站，这边应该都是我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
2: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证据我现在觉得现在能不能让他送出来还是。
0: 喂，黄亮，黄亮。

0: 张姐，洪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0: 他说他去找证据，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宋局。
2: 哎，邵组长。
0: 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
1: 宋组长，我是张芳。
2: 张姐，我在。
1: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3: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2: 我立刻安排。
0: 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远和江旭东。

0: 从车祸案，不再执行，枪击案到万海案，
1: 时间有限，
0: 录音我都有。
1: 有什么想法？
0: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2: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0: 你只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2: 姐，你展示一段我听听。你再大点声，
0: 听见没？
2: 我听着。

0: 旭旭，我跟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
0: 你那我上，
1: 你别动！
0: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1: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0: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冯干部，
1: 赶紧找市政总去。
2: 哎，

松手！啊！啊！放开我！啊！你！啊！

0: 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说什么？啊？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秦风，
1: 我觉得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是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 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1: 后续组织也。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潜伏，我觉得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聚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

0: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何时千里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射警，方能打我炮楼。
6: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里踉跄了一下。
1: 哎呀，
2: 走着，报警，报警，报警！
0: 哎呀，没有抱住，
2: 可惜了。
3: 六月二十一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6: 冲冲家族。
5: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0: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7: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8: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9: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0: 问候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开燕。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5: 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今天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当然今天的女生队啊，我觉得也是会把精彩的闯关呈现给各位。
0: 相信大家已经准备就绪，有请第一组。
5: 有请。
0: 好，来欢迎元气满满的第一组女生。
5: 欢迎大家。首先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11: 大家好，我是王子腾，来自安徽阜阳。
5: 今天来参加比赛心情怎么样？
11: 有点忐忑紧张。
5: 我丝毫没感觉出来，我感觉你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女生，所以接下来这个赛道我希望你可以准确的把握，好不好？
11: 好，
5: 好，加油。二号选手，
12: 大家好，我叫季荣梦，来自安徽宿州。
5: 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位特别爱笑的女生？
12: 是的，所有人都这么说，我没发现。
5: 那爱笑的女生都有一个惯性啊，就是运气会很好，希望你可以今天运气满满，好吗？
12: 好的。
5: 好，加油。三号选手，
13: 大家好，我叫许丽红，来自安徽合肥。
5: 谁给你报的名啊？
13: 我自己报的。
5: 啊，那你自己很有勇气啊。
13: 我跟我室友他们一起的，只是没有分到同一天。
5: 这个室友有没有来参加比赛呢？
13: 落水了。
5: 落水了，那这个登顶的任务就要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5: 好，加油。
0: 好的，我们来认识这边两位。来，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叫黄金友，来自安徽合肥。
0: 好，我想问一下，是自己报名还是朋友给你报的名呢？
14: 自己报名。哦，
0: 勇气可嘉，所以今天是不是要有一个登顶的小目标？
14: 对。
0: 好，给自己加个油。
14: 加油。
5: 他好酷啊，对吧？他的这个回答是雷厉风行的这种风格，所以我希望他闯关也可以一样。
0: 好的，来五号妹妹自我介绍。
15: 我叫孙雅欣，来自河南商丘。
0: 来自河南。

0: 可能有点紧张，声音有点小啊，能不能出发之前给自己加个油，打个气？
1: 加油。
0: 加油，有点害羞。
2: 没关系，今年这个赛制呢，前几关也是结伴而行，对吧？有好朋友的这个陪伴，有队友的陪伴，我相信你是会有信心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他们舒缓一下，好不好？嗯，
2: 抽冰茶，
0: 来，
2: 对吧？来，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最上方，对。
0: 好，来看看这份幸运属于谁呢？
2: 来，回到原位，接下来三二一，亮平底。哦，
0: 在我们这边啊，特别害羞的这姑娘，知道吗？走中间冰茶赛道，祝你好运，加油！
2: 好，加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来，这边请。
2: 好，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觉得今天闯关的这个温度特别好，很舒适，
0: 不冷不热啊。
2: 对，
0: 虽然有太阳，但是不是特别的炎热，阳光也不是那么刺眼，秋高气爽的感觉。
2: 其实今天第一组的几位女生啊，都特别的勇敢，因为首先有好几位都是自己给自己报名的，勇气可嘉啊！好，接下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那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哇，二号选手丝毫没有犹豫啊，直接上了赛道。你看，你不是着急了？好，后面两位选手并驾齐驱。哎呀，冰茶赛道也落水了，
0: 还是要轻一点啊，轻轻的踩上去。对了，我们的三号选手现在渐入佳境，找到了感觉。好，一步一个啊，非常稳当。
2: 对，后面的选手可以模仿他啊，恭喜。对，其实第一关呢看似可爱，这个关卡之间的设计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巧妙，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整体的核心的能力。
0: 好的，我们的四号选手啊，用放低重心的方式，哎，慢慢挪到下一个平台上，非常好。好，慢慢的啊。
2: 好，
0: 好的，哎呀，
2: 这后几位出发的选手真的是找到了一些经验和状态。但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第一关我也会选择最右边的小飞船。
0: 为什么呢？
2: 就感觉好像晃动不会特别严重吧，因为我感觉摩托挺高的。好，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2: 这中间衔接的地方时机把握得非常不准确呀，第一步的时候就该思考。哎呀，
0: 好，我们再总结一下，手和脚要一起并用，大步，手，好的，再来。哎呀，这里踉跄了一下。哎呀，
2: 要不说你们三位是队友呢啊，非常的有默契。哎呀，这第一组的女生齐刷刷的在第一关和第二关落水了。
0: 是的，我感觉就是有点经验不足，外加是第一组登场，稍许有点紧张和压力啊。
2: 但我觉得他们今天来的挺对的，首先自己玩的开心，第二点最重要就是为即将登场的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和铺垫。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登场。
0: 好，欢迎你们。
2: 欢迎大家。感觉第二组女生气势满满啊，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六号选手你要去哪里啊？稳住稳住。
3: 大家好，我叫孙丽丽，来自安徽合肥。
2: 有信心吗今天？
3: 有。
2: 有信心啊，期待你的表现。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齐磊，来自安徽安庆。
2: 现在工作还是上学？
4: 今年刚毕业。
2: 刚刚毕业。

0: 那我觉得今天来闯关就对了，给自己即将工作之前啊，迎接一个全新的挑战，好好加油好吗？
1: 好，
0: 来八号选手，
2: 我是安徽安庆的楚芳林。
0: 楚芳林啊，怎么想着来报名我们的比赛的？
2: 暑假的时候，小孩和外婆看得很开心，说我第一关就要掉里面了。
0: 哦，他们说你第一关可能就会落水了
3: 啊！
0: 然后你今天来是为了做什么呢？
2: 我证明我能通关，
0: 证明自己。
3: 哎，那希望你待会儿拿出更多的勇气冲上赛道。好，我们的九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楚慧娟，来自安徽六安。
3: 现在还是一名学生吗？学的什么专业啊？
4: 学的医学类专业。
3: 医学类专业，那对于我们的赛道有没有做一些准备？
4: 哦，没有。
3: 这么胸有成竹啊，
0: 就是他今天就是随机应变，
3: 平时有看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4: 从小看到大。
0: 哦，
3: 我懂了，
0: 有观看经验。
3: 哎，就是说已经研究了十多年了啊。好，我们今天来验收一下，加油。来，十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张梦琪，有点激动，我来自安徽蚌埠。
3: 好，欢迎你。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5: 嗯，工作。
3: 什么样的工作能够透露一下吗？
5: 儿童康复师。
3: 哎呦，
0: 哇，
3: 这个好专业啊。
0: 对，而且对于儿童的这种帮助其实是要非常细心的，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一份细心带到我们的赛道上。
3: 好的，那我们也预祝这组可以旗开得胜、啊、
0: 一定可以，
3: 加油。
0: 来，有请第二组的女生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
3: 来，这边请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0: 好，转盘转起来。
3: 好，我们第一组因为有点压力和紧张啊，没有能够挑战成功，所以呢我们就把第一组哎，现在就不计较了，我们就从第二组开始，算是第一组了，希望他们旗开得胜。
0: 好，时间到，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3: 好的啊，来稳住，两边都可以选择，一定要轻轻地踩在我们的小摩托艇上哦。
0: 就说实话，七号选手还是比较勇敢的啊。这个一众选手往后退的时候，他一个人往前冲。
3: 好，我们的七号叫齐雷。好的。
0: 对，你是可以的，再勇敢一点啊！因为说实话，喜欢排球这项运动，在我看来，其实排球看似简单，实则很难。这身体的核心力量一定是非常强的。好，后面的选手也已经开始上赛道了。
3: 好的，七号虽然过得有点艰难，但是准确率非常高。好，来了啊，上岸了。
0: 首先恭喜七号选手率先来到第二关啊，稍微休息一下。哇，这个丽丽今天这个袜子穿的很有运动的感觉。
3: 哎，这袜子呢不仅有这种运动风的感觉，同时呢待会上了赛道可以增大摩擦力，不易落水。好，我们的七号可以到岸边来接应一下你的队员，这就跟打排球一样啊，讲究互帮互助，团队协作。这组我们感觉到了大家过得特别的谨慎，也是为了提高成功率啊。好的，来，下一位可以出发了啊。哦，步子要大，对了，脚步要轻，重心要稳。
0: 八号闯得不错。
3: 哎，坚持一下啊。
0: 来，九号，九号。啊，
3: 九号没有跳到我们的小飞碟中心哦。
0: 九号果然看得多啊，还是要多来闯一闯，实践才能够检验很多的东西。
3: 所以有的时候啊，确实喜欢看我们节目和能不能闯关成功 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0: 对，而且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现场闯关的选手跟我说，说锦江，我一直看男生女生现实中。

0: 我觉得他们怎么都过不去呢？我觉得很简单啊。但是他自己第一关就落水了，然后他来过之后才说，哇，现场跟屏幕上所呈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只有真正来到我们的现场感受一下我们的赛道，才是真的体验过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魅力。好，来了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信为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好，我们的女生英姿飒爽啊，漂亮，来，很好，来调整调整调整，扶一下。哎呦，
0: 她这个七号选手的身体柔韧性还蛮好的。好，抓住抓住抓住，
1: 好，游戏游戏，扶一下。
0: 对，这个脚下的时机不好，手是可以救一下的啊。好，来，手抓住手抓住。哎呀呀，哎呀，
1: 方琳啊，
0: 就作为女生第二组出场的各位选手，我觉得现在先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我们先共同穿越时空之门再说。
1: 好的啊，没问题。如果说第一关和第二关考验的是耐心和速度，那么第三关就是两者的结合。
0: 是的，
1: 就是急走急停，瞬间爆发力啊。
0: 这个第三关我们今年也指导了很多选手来闯啊。我和韩露呢总结了一下，其实这一关的通关技巧非常简单，就总结为五个字：起身、跨越、钻。他这个跨越比较艰难哈。好，时机还不错啊，

0: 汁了啊，落水了，但也是拼尽了全力，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
1: 好，来，我们建议后面的选手啊要一鼓作气的冲过去。
0: 我觉得后面两位选手体能应该还行啊，因为休息的时间比较多。
1: 可以啊，用的是采用的是我们主持人所说的这种方式。来，准备起身，
0: 跨越，往下跳，
1: 往下钻，
0: 往下钻。
1: 哎呀，不错不错，蹬一下啊。哎呀
0: 中间的这个距离比较大，他也是尽全力了，尽全力其实就没有遗憾。好，那本组第二组女生仅剩下目前场上的唯一一位了，最后的希望

们都说了，一定要有急走急停的这种感觉。走，好，来，先把自己放到

0: 发力。
1: 感觉这个画面好熟悉啊，
0: 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三位都在这里采用了这种过关方法，不知道我们这位会不会幸运的成功通过，
1: 这位会不会不一样。哎呀，你们三位果然是好姐妹啊，模仿秀这是。哎，第二组都结束了，一分还没拿呢。
0: 到现在他们连高台长什么样还没看到，真的太可惜了。
1: 高台两位队长的声音还没有出现过。
0: 高台两位主持人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在打盹儿啊？
1: 目前呢，我觉得可能女生不能给他们说话的希望。我们女生队稍微调整一下，休息一下，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俩今天带队的男生组要出场了，
3: 对，很激动，
0: 对，
3: 而且呢，作为我跟贝贝。

0: 次一起带队，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啊也是淮南组合。
1: 你的牛肉汤组合今天不在，
0: 对对对，
1: 但是淮南组合哎可以给男生助力一下。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也希望今天所有的男选手们都可以拿出自己非凡的实力。
1: 好，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
0: 有请。
1: 欢迎欢迎大家来，两位到我这。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第一组的男生啊，状态都还很不错哎，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叫张健，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咋不笑呢？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对吧？啊，但希望你今天能够拥有好运气啊！来，二号。
3: 大家好，我叫王洛奇，来自安徽马鞍山。
0: 好的，这个笑还不错。来，五号。
4: 大家好，我叫张琪，来自安徽阜阳。
0: 好的。
1: 你看你那边是一二五，对不对？
0: 对， 对，
1: 我这边三四，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俩发小。哦，
0: 我说呢，我说咱们不站在一块儿呢，
1: 不能分开。哦，来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马红旭，来自安徽亳州。
1: 好，四号。
6: 大家好，我叫曲坤，来自安徽合肥。
1: 嗯，是你报名的对不对？
6: 对，是我报名的。
1: 你跟三号发小，你商量以后他怎么说的？
6: 两横一竖就是干。
1: 就是干，对不对？那今天来了是不是能够登顶？你看衣服颜色穿的都一样啊，这个特地选的是不是？
7: 默契
1: 是吗？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纯默契。
0: 对，真没商量是吧？哎，
1: 所以说是不是必须登顶？
7: 是的。
1: 加油好不好？
0: 好好的。来，我们第一组的男生集结完毕啊，接下来的时间请你们在登上赛道之前先抽冰茶。
1: 第三排，
0: 对，看看运气怎么样，
1: 拿一瓶第三排的冰茶。
0: 好，回到你们的位置上，接下来的时间三二一，一起亮平底。
1: 三二一，看一看啊，我这边没有。
0: 有，一号被他拿到了啊。好的，接下来请你们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
1: 一号拿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哈，你可以选择从中间，也可以从两边跟你的兄弟，好吗？
0: 好的，来，请大家上转盘，
1: 准备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1: 今天的第一组男生啊，这个上来之后你看有三位是报名自己过来的，但有两位三号四号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又很有默契，穿一样的衣服。那既然那么有默契，一起来到我们的赛场，一定是做好了准备了，所以期待第一组精彩表现啊，给我们男生队来个开门红，多拿点分。
0: 我刚上来啊，就发现他们几个人比较严肃。嗯，作为第一组呢，他就紧张，
1: 那难免嘛，毕竟是第一组，有点压力啊。
0: 对的。
1: 好，准备来到我们的赛道。
0: 是的，来，一号可以走你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可以任选哦。
1: 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第一个赛道一点都不难。很多男生大跨步的就过去了。那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向前冲的赛道的话呢，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感受一下啊。
0: 就不管你速度是快还是慢，你别掉下去，
1: 别落水就行了。
0: 是的。
1: 好，一号在我们的专属赛道还是比较稳的。
0: 是的。然后二号呢是属于这种连跳带爬，也就这么过去了，
1: 也相当不

0: 好兄弟啊，三号你看已经过去了，四号到你了，你主张来报名的，这个相信对我们的赛道也是非常了解了。刚刚他怎么说了？这个干就完了
1: 啊？对，两个人合计一下，就是干，就是冲，
0: 很有勇气，加油。
1: 对啊，我们前面还能互相都能帮一把哦。啊，现在等五号，哎，五号过得很不错，
0: 轻松啊。
1: 是的，来，五位来到第二关。开始吧，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付，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好的，很不错啊，五位，
0: 对，稳住啊，这个稳住重心不落水，闯过去了，感受到我们赛道的快乐。
1: 四号稍微稳一点，手扒住手。
0: 四号是你主张报名的，你看你兄弟都过去了。五号加油，哎，找准时机，对，踩住，好的，
1: 很不错啊。来，四位来到第三关。三号刚才还去看了一眼水里的他的发小，
0: 依依不舍。
1: 是的，所以三号你现在要带着四号你们两个人共同的使命啊。
0: 哎，很不错，快准狠啊。
1: 是，哎，这状态很好。一号
0: 后面可以看看一号刚刚闯的这个方式是很正确的。
1: 是的，我知道了，一号刚才上来比较严肃的那个状态，除了紧张，哎，还有对自己的胸有成竹。
0: 他从小看到大，所以对我们每一关都非常了解，
1: 是，
0: 不管是新的赛道还是老的赛道。
1: 哎呀，
0: 脚后跟一蹬，哎，
1: 几位这个节奏把握得很不错啊。好的，可以，二号不错。
0: 三号，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1: 是的，
0: 对，你还带着你发小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1: 鼓励、
0: 期许。对，
1: 三号说你俩别讲了，我压

0: 一个星期至少要跑一次。哎，
1: 什么情况？
0: 你都过了一个最难的了。
2: 对啊。
0: 哎呀，太遗憾了，估计是太想四号了，想他的发小。
2: 想说没事儿没事儿，
0: 我陪你。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那这一关呢，我们稍微有一点速度，好的，一号漂亮，
2: 极速通过，顺利通过。哎，
1: 我觉得今天一号表现特别好，
3: 因为他的号码好，他是一号，
1: 首当其冲啊，一举夺冠。
3: 没错，我们希望把这一份幸运能够延续到我们的高台啊。哎，
1: 一号也是今天男生组的第一位选手，希望你可以给大家做个好榜样。
3: 就是我们的弹跳星球呢，要找准它的节奏，把握好重心。
1: 对，这个重心降低啊，尽量跳到这个圆球的中心点位。目前来看，过得还是很顺畅的。
3: 我们在跳跃的时候，可以往前稍稍的去一下。
1: 好的，
3: 这真是太迅速了。
1: 对，速度很快，
3: 点功夫啊。
1: 一号，
3: 我们选择好了吗？
1: 走着抱紧，哎呀，
3: 没有抱住，
1: 可惜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好的，刚才一号些许遗憾啊，都到倒数第二关了，所以我们

0: 期待这位选手，你可以完成一号没有完成的梦想。
1: 好，我相信这个前两关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哎，只要这个胆子放大一点，不要慌，
0: 心再细一些哈，
1: 对，
0: 就会好的。过得不错，这关其实大家的过法都不一样，有一些呢是像这位选手比较稳妥的这种跳跃式匍匐式的前进啊，那有一些选手呢可能就是如履平地直接跑过去，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安全这个还是第一位的啊，一定要稳一些。
1: 是的，选择合适自己的
0: 就是最好的
1: 方式就可以。
0: 好，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眼前的这一个呢，报警，好的，有希望啊，过来之后找准落脚点，这个也很重要，落，
1: 哎呀，这怎么在这儿落了呢？
0: 就是落脚点很重要。
2: 还有一位选手啊，后半程请你加油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好，最后一位选手啊，你是这一组的最后一点希望，当然我们也不给你太大压力、啊、
1: 是的，
0: 这个还是放平心态轻松去闯，有的时候好的心态也是助力你成功的关键，
1: 但是有的时候能够成功登顶也未尝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一览众山小嘛，
1: 没错，你看刚刚我们王瑶也在给他打气加油啊，哎，来，所以最后的时刻一定不要慌，
0: 不要乱，
1: 看准，找到我们弹跳星球它的节奏，哎，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啊，
0: 那过得还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最后两个星球加油，一鼓作气。
2: 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这个我觉得他腿还挺长的，接下来的这一关应该还是有优势的，
1: 身高有优势，
0: 对，身高有优势，加油，看好你啊。好，找准落脚点啊，过来是有希望，因为你腿长，
1: 哎呀，哎呀，
0: 早了呀，
2: 好可惜哦。
1: 对，
2: 后面三个都是其实冲的模组已经过得差不多了，没有好的落点，
4: 然后就掉到水里了。第一组啊，虽然很遗憾没有拿到分，但是我们也期待下一组的精彩表现。
2: 好，那接下来掌声有请
4: 我们的第二组，欢迎，
2: 欢迎你们，
4: 来吧。
2: 好的，第二组的男生啊，一共是四位，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六号。
5: 大家好，我叫陆小峰，我来自安徽合肥。
2: 来自安徽合肥，平常都喜欢做点什么？
5: 平常主要打羽毛球。
2: 只有打羽毛球啊，那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体力来说，我们今天的赛道是不是还好？
5: 我感觉能过第一关就不错了。
2: 啊，真的吗？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啊，都是羽毛球健将了。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刘楚，来自安徽亳州。
2: 啊，你讲话好斯文哦，平常喜欢做点什么呢？
6: 平常喜欢打篮球跑步。
2: 打篮球跑步，我看好了，现在两分有了，
4: 都是爱运动的是吗？
2: 对，
4: 有信心啦。嗯，王瑶的期许很高啊。
2: 是，
4: 来认识一下我这两位啊，你看刚刚上一组我们是发小，这一组这两位站一起了，七号八号同学，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一文，来自安徽合肥。
4: 欢迎八号。
8: 大家好，我叫谢伟凯，来自云南普洱。
4: 欢迎云南普洱的朋友来到合肥啊，在合肥上大学。
8: 是的，是的。
4: 喜欢合肥吗？
8: 喜欢。
4: 合肥好吃吗？
8: 好吃。
4: 云南的普洱茶也好喝啊。
2: 来，我们第二组的男生，请直接上转盘，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吧，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组四名选手，有两位同学一起结伴而来，嗯，刚刚都彼此放了狠话了。哎，男生之间的相处原来是这样子的，
2: 对，就是属于今天，我估计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好同学在我们的直播前截他们的图，哦，
4: 就是
2: 制作成表情包。
4: 哎，原来男生之间的相处跟我们女生是不太一样的。你看我们女生肯定就是，我要给他助力加油，
2: 对，
4: 我们互相一起好姐妹，手牵手登顶。
2: 是的，然后我们再拍美美的照片。
4: 哎、对，
2: 兄弟们不是是吧？
4: 兄弟们就是我要截你最丑的那一张，做成表情包，
2: 请来到你的
4: 第一关卡，
2: 是商量谁先上赛道是吧？

0: 左右两边都能选啊。
1: 好，七号八号率先来到我们第一关卡。
0: 好，同学组合，
1: 这个有人在看你们，在随时截图，所以闯关的时候呢，表情管理也要做好喽。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闯关的时候啊，很有可能截下来的表情就是龇牙咧嘴，
1: 说明哎，八号很棒，哎，
0: 来六号，一位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啊，你看，这不是很厉害吗？
1: 大跨步，
0: 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就是第一关。来九号，打篮球跑步，我很看好你们俩哦。
1: 王瑶现在把你们四个人已经抬得非常高了，就是希望这组能拿四分。
0: 四分，
1: 先要求四分。
0: 对，三分也行，两分也行。来，八号先。八号刚才在第一关展现出来的运动能力是很不错的，
1: 加油，七号，
0: 手扒住啊！哎，好嘞。哎，六号稍微腿倒一下，哎，好好好。
1: 找准时机了，哎呀，
0: 捏了把汗，
1: 吓我一跳。
0: 手扒住，哎，九号很不错。
1: 我发现啊，这组的男生们都很幸运啊。嗯，好了，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0: 哎，九号先来了，
1: 离四分越来越近了。
0: 是，

0: 截图了，七号。
1: 他刚才自己都有点懵，哎，我怎么会掉？怎么掉水里了？哎，
0: 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
2: 八号，你的同学已经被你
0: PK 下去了。
2: 对。
0: 我们中间的这个高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哎支撑点，
2: 对，
0: 就这样。
2: 今天我跟王瑶是第一次组合啊，我跟王瑶是电台同事，第一次在向前冲组合，也真的是非常难得，
1: 这个感觉很奇妙，
2: 老乡，
0: 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希望我们的男生队啊能够给我们多拿点分。
1: 对，在我们俩今天的鼓励和带领之下，你们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0: 虽然四分没有可能了，三分呢还是可以冲一冲的啊。
1: 对对对，有可能
0: 稳住啊。
1: 六号整体的状态看上去真的是很不错，
0: 就你一上来就很看好他呀。嗯，爱运动，
1: 因为他打羽毛球嘛，在我看来羽毛球是你需要全身的灵活性啊，
0: 就是臂力也很厉害，然后呢耐力也很强。
1: 对，
0: 好，恭喜三位。
1: 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那接下来开你们的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好，欢迎我们第一位来到我们后半程的男生。那刚刚说到这个组合啊，这个王瑶跟贝贝起来创造一个男生队的好成绩。
4: 要，那肯定的，你看这跑的架势多快多稳多准呢、啊、
3: 嗯，没错。来到我们的弹跳星球，
4: 希望今天男生组的第一台大奖由我们的这组男生产生，加油。好的，采取的是比较稳妥的方式啊。哎呀靠后，哎呀

0: 需要下次再来吧，再接再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的啊，继续加油。刚刚那位其实可惜了。嗯，来，速度稍微再现一点。好的，
3: 非常顺利。
2: 一定要跳到这个星球的中心点位，
3: 而且这位八号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哇，这大长腿跨的，
2: 他就没有听咱俩的这个讲解，直接就过去了啊，
3: 人家有自己的战术，
2: 非常好。
3: 好，是冰茶呢还是我们的模块？哦呦，
2: 可以的，稳住，找准落脚点，落脚点很重要，稳一点。哎呀，稳稳落下，好棒好棒。
0: 狠话是有用的，对吧？
3: 对，下次也来放狠话。
2: 对，待会还有位选手没有冲吧，冲之前也放一句狠话。哇，
3: 我们终于有一分了，
0: 有有有，来八号加油，
2: 即将拿下一分啊。哎呀哎呀，你看看这个走位，哎呀哎呀，恭喜，
3: 非常帅气，恭喜八号来到我们的中央。
2: 来来来，恭喜登顶成功啊！
3: 先调整一下。
2: 对，看你的这个身形，平时还是不是特别喜欢锻炼？
4: 打篮球。
2: 打篮球，所以今天表现特别好，有什么感受吗？
4: 感受还好吧。
3: 想对自己的同伴说一声什么？
4: 没事，我帮你拿了这个冰箱，
3: 给我们七号也争气了，对不对？
2: 对，就感觉他特别轻松，包括到现在大气都不带喘的啊，说明平时健身啊运动对他帮助很大。
3: 这个时候也喝一杯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给自己降降温。哎，
2: 没错啊，今年选手福利真的太好了啊。好，来回到我们的这个高台的中心点位啊，
3: 来喝一大口。
2: 来，马上还有位兄弟要奔跑，有什么话对他说？
4: 欢迎来我们云南博旅游。
2: 这个云南的文旅大使啊，欢迎他来云南旅游。接下来的后半程有没有什么技巧献给他？
4: 速度不要搞太慢就行。
2: 速度快一点，

0: 太厉害了八号，这个欢迎来云南普洱旅游，我们也欢迎全国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合肥旅游。好，接下来还有一位选手啊，来一起看看他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这是第二组的最后一名男生啊，第二组很不错，已经拿下一分了。
2: 是的，我们的最后一位男生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打篮球，哎，还喜欢跑步，所以刚刚那一关他就闯得非常迅速啊。
1: 是的。
2: 来，我们看一看弹跳星球。
1: 中心点位啊，不能太前也不能太后。刚刚那位选手登顶成功的，他是一鼓作气跑了过去啊。
2: 对，因为人家个子高。哎，
1: 那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过法，你看他的过法也很稳。
2: 对，然后呢，我们的刘楚啊，他因为来参加这个节目呢，是想让他的姥姥看到自己，抓住了。
1: 稳住稳住，哎，用脚。
2: 想着姥姥能在节目里看到你。
1: 实在不行，用脚蹬一下后面。如果实在不行啊，可以，意志力还是很顽强的啊。
2: 想起了家人给自己的鼓励，
1: 没错，
2: 所以信心就更足了。哎，这样颠的话，容易给你颠下去。
1: 对。
2: 好，就是现在。
1: 好的，哎，比刚刚过得要漂亮。
2: 对。不要停留的时间太久，非常棒，
1: 稳住，
2: 相信你自己可以的。
1: 这一关给他过的呀，
2: 来，
1: 对，最后一个了，一鼓作气走。好的，
2: 好，非常好啊，来到我们的超能模组，

0: 对，还算不错。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土豆组合怎么说呢，也算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场了，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你们多吃点土豆片，补充一下碳水啊！来，我们接下来看看女生的精彩表现吧。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回到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1: 好，来，好，欢迎四位，
2: 欢迎大家，
1: 也是休整了一下啊，
2: 对，
1: 看看状态还不错。
2: 我状态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了啊，来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梁亮，来自江西赣州。哇，
2: 江西的朋友，现在在合肥工作还是上学？
3: 上学。
2: 你评价一下之前两组女生的表现？
3: 嗯，都挺厉害的。
1: 什么？
2: 都挺厉害，落水挺厉害的是吧？看他们闯关其实是收获了快乐，但是在你这儿，我希望你可以为女生队拿到分数，好吗？
3: 好。
2: 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我叫刘璇。
1: 这两位好可爱哦。两位是朋友一起来的是吗？好的，介绍自己。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魏雨琦，来自安徽合肥。哎呀，人
1: 声音很甜美，你呢？
6: 大家好，我叫李凯欣，也来自安徽合肥。
1: 是这样的，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认真仔细看前两组的闯关，请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总结一下前两关的表现。
3: 我觉得他们挺厉害的。
1: 挺厉害的，落水姿势特别漂亮。
2: 对，
1: 你呢？
5: 我觉得再接再厉。
2: 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所以他们叫再接再厉组合，
2: 对，
1: 是吧？就看你们的了。
2: 他们一定可以闯过这个时空之门，再接再厉，
1: 可以吗？
3: 可以，
5: 可能吧，
1: 可以和可能，
2: 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此刻有幸运的加持，对不对？来，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好，来，一人一瓶啊。
2: 来，三二一，亮瓶底。有吗？好，没有，把这个冰茶放到冰桶里。
1: 好，来，自由选择啊，来这边请。
2: 来，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说到这个好喝的冰茶，我一定要大喝一口，给他们加油助力。
1: 好，可以，来吧。哎
2: 呀，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第三组女生一定要好好加油。好，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1: 好，两边都可以选择。
2: 本组女生选手发挥欠佳，仅一号选手闯至第三关，遗憾落水，其余选手均止步第二关。
0: 都到第三组的比拼了，我觉得目前女生依然是超级模仿秀。嗯，啊，就是第三关好像这个落水的姿势和方式都是完全一致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
0: 两个字。突破，
1: 突破，我们好好教一下，好吧？
0: 改变，
1: 我们现场来教，
0: 现场教学，
1: 好的，
0: 好，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登场。
1: 哎呀，好开心，欢迎你们，最后一组，
0: 欢迎大家。哇，
1: 那灿烂的笑容啊，真好。
0: 我感觉四位好像丝毫没有受到之前选手的影响啊，
1: 挺好，
0: 都在自己好的状态里。
1: 是的，
0: 来，六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邢雪，来自安徽阜阳。
0: 阜阳的朋友啊，这个今天很开心嘛？
3: 嗯，挺开心的。
0: 对，待会儿是准备登顶还是登顶啊？
3: 拿冰箱。
0: 好，志在必得的感觉。来，五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廖德群，今年十九岁
0: 啊，十九岁，
1: 你说话怎么这么反差啊？跑出来的时候，这位啊，
0: 很嗨，
1: 一到说话，大家好。

0: 我好害羞，你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1: 没有。
0: 你今天是来闯关的吗？有没有小目标？到第几关？
1: 拿冰箱。
2: 我就喜欢这种反差，
0: 这个风格
2: 啊！我本来以为他要说第一关，结果他说拿冰箱，对不对？
0: 好开心，好欢乐啊！来，七号妹妹，
3: 大家好，我叫刘亚琳，来自安徽华南。
0: 所以呢，今天要不要给自己加个油？
3: 加油！
0: 好嘞。
2: 又直接。
0: 是的，八号，八号你在躲啥？来，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张玲玲，来自安徽淮南。是，哎，
0: 也是淮南的朋友啊。那你躲什么呢？是吧？这是老乡是吧？
2: 你两位淮南的最厉害的、最优秀的女生，今天一定好好加油。问一下，今天来之前喝牛肉汤了吗？
3: 没喝。
2: 没喝。登顶之后，我回去请你喝。哎，
0: 必须的，
3: 谢谢。
2: 好不好？你要登顶吗？
4: 好的，我肯定。
2: 加肉，加肉。
0: 这样，我们把那个第三关讲一下，还有谁不明白的？
2: 第三关，
0: 急走急停啊，不要分两次，一定要用腿。
2: 三步曲。
0: 来，重复一下。
2: 起身。
0: 起身。跨越。钻。
2: 我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形象？
0: 容易吗？两个主持人。
2: 不容易，我都出汗了啊。那我觉得今天第四组女生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惊喜了。
0: 加油。
2: 上一组没有抽到专属赛道，所以这一组一定可以有一位走专属赛道。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面对镜头，三二一，亮瓶底。好，在这边，在你手里。你看，爱笑的女生运气又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第四组的所有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好好加油。
0: 好，来，请就位。出发之前，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口号再喊一遍？
2: 什么口号？
0: 通关秘籍啊！
2: 通关秘籍，给我拿着冰茶。
0: 好，来，准备。
2: 来，你来发口令啊！啊，
0: 预备，走。
2: 起身，跨越，钻。
0: 好，接下来。
2: 第三关肯定行了，是吧？
0: 行，你来发口令。
2: 好，喝口冰茶，缓一缓。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采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已经是第四组的女生上场了，我和易涛在高台已经等候多时了。哎，
6: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一组肯定能够登顶成功。刚刚这个锦江跟韩露都亲身示范了第三关如何通过。
2: 我跟你说，我都出汗了，
6: 是
2: 一身的汗。哎
0: 呀，我的老腰差点闪到了。
2: 对，你们两位多多给他们加油，他们可能之前选手落水啊，没有听到你们两位的声音，
6: 怪我们。
0: 没有听到高台的呼唤，
2: 来吧，各位，可以开启了。
6: 这个四位啊，今天登顶成功，我们有好喝的冰茶等着大家来品尝啊。这个大家只要通过时空之门，后半程我们会一一指导大家过关。所以呢，大家放平心态啊，不要着急，每一步都踩稳踩实。我们在后半程等待着大家，加油！
1: 哎，是的，我们的女生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易涛在现场给大家指导的解说？只要胆大心细，不慌不忙，

0: 六号啊，六号也即将来到我们的第二关了。
1: 好，我们中间的这个冰茶赛道的六号也是不负众望，厉害啊，顺利通过了。好，因为通过前面三组的历练啊，大家已经非常仔细的观察到了这一关的过关技巧。

0: 好的，又成功了一位漂亮。
1: 对，今天女生队所有的希望都在我们的第四组了。
0: 好，当然了，好戏在后头啊，这组一定能够成功的。
1: 对，
0: 来，我们的五号廖德群也是一位幼师。好，不错不错，真的越闯越好了。哎呦，不，来，还有两个。哎，哦，我知道为什么他说话这么温柔了。嗯，幼师平时跟小朋友接触的很多啊。
1: 对对对，有原因。哎，
0: 所以特别有耐心细心，声音也好听。好，来了，
1: 恭喜四位全员集结，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好，来，我们再看这一位怎么样啊？六号，
1: 手抓住，手抓住哦，手抓住哦，好的，
0: 好漂亮啊，小雪。好，来，不要卡在扇叶上，你的脚很好，来起身。好的，
1: 抓住，抓住，抓住，
0: 来扶一下。哎呀，哎呀，
1: 哎呀，好艰难啊。还好来到了第三关，第三关我们俩也是用心的教学了。
0: 再重复一遍嘛，他们怕忘了。来，
1: 起身，跨

0: 钱挪一点点。好的，转。哇，
1: 成功了！哇，
0: 这是历史性的跨越啊！哇，
1: 我们两位队长太激动了，真的这个教学有方啊！哎呀，

0: 真的是第一位成功了。
1: 是的，我们俩等得好心急啊。
2: 就别说你们前面两位开心了，我们高台两位更开心啊，更激动。
1: 嗯，即将送出我们的大奖，大奖胜利在望了。
2: 对，
1: 还要再闯几关啊。

0: 成功了啊！
1: 虽然艰难，但是还是成功了。好，后面的选手紧随其后。
0: 好，我们这一组啊，真的是有历史性的突破，不错。
1: 如何让自己成长，如何让自己快速的成长，就是做自己害怕的事情。我觉得三位今天做的都非常棒。
2: 是的，有了我们前一位女生的打样，我们后面也是再接再厉啊，又成功的闯过了一关。
0: 好的，这一步转得特别漂亮。
2: 对，我们八号有了前两位选手的经验，现在应该闯起关来也是得心应手了啊，速度也很快。
0: 好，来了啊，最后一蹬，漂亮，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
1: 太棒了。
0: 好，好样的啊，加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好的，恭喜三位，也欢迎。

0: 哎呀，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报警，
2: 脚踩脚踩脚踩，
1: 踩踩踩住底下，
2: 别乱别乱别乱。哎呀，抱住抱住，花式闯关啊，这是。
1: 来来来来，还没掉，好的。
2: 来脚，
1: 踩脚踩底下的那根柱子，好。
0: 对对对，然后再踩，
1: 找准时机跳，好的，
2: 别乱别乱，
1: 好，哎哎，稳住，好的。哎呀，过来。哎呀，
0: 终于是有惊无险，太不容易了。
1: 这太不容易了啊，这个节奏感很重要。这也是目前女生组跑得最远的一位选手了啊，
0: 没错，
1: 为你点赞，为你感到自豪与骄傲。
0: 是的，
1: 基本上到这一关了啊，我们登上高台的这个希望就非常大了。
2: 对，这一关落水率很低啊。
1: 对，嗯，只要稳一点，因为我们不是竞速赛，所以不追求速度啊。
0: 而且你们觉得我们这位选手他真的是渐入佳境。哎，
1: 来吧，高台要来人啦，欢迎你，加油。最后一关了啊，最后一关还是要使点力气，一鼓作气，脚可以蹬一下，把这个浮垫往前面，对了，抓紧绳子，
0: 没有问题，来拉住我们的绳子，用力的往上蹬，
1: 加油加油，最后一关了啊，你都闯到这儿了，是目前女生最远的距离，我们希望你登顶成功啊，加油，
0: 小心，我们前方有瀑布啊，
1: 小心，
0: 来抓紧了，
1: 六号啊，来稳住，
0: 非常棒，稳住
1: 稳住，邢同学
3: 好，在赛道上所有的坎坷所有的考验都已经过去，
2: 来
3: 迎接你的就是胜利、哦、
0: 是的，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一灿灿，恭喜
1: 恭喜六号登顶成功啊，来喘两口气
0: 调整一下，
1: 怎么样，感受如何，
4: 挺开心的，
1: 挺开心的啊，
0: 是的，给我们今天的女生队赢得了一个开门红啊，
1: 对，给我们树立一个特别好的榜样，而且刚刚那一关虽然过得很艰难，但是不放弃不抛弃确实让我们很感动，
0: 没错，那有没有什么话要留给我们后来的选手们，
4: 慢一点，有信心就可以了，

0: 情绪，好样的啊！也确实，也是给女生队打了一针强心剂。本来我都要放弃了的，哎，突然幸福他就来了，
1: 希望来了。当然，这个开门红来的确实有点晚，
0: 有点晚啊。
1: 后面的选手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那个老话怎么说的来着？有一有二就有三。

0: 计程了，又落水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现在登台的是八号选手，依然是我们的栗子星辰啊。哎，
2: 左，
3: 快一点，
1: 找准左的节奏啊！
3: 快，
1: 有点可惜了。

0: 们今天其实还是有贡献的，作为队长来说，嗯、对吧？
1: 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们已经拿到了，对吧？
0: 拿到了一分，
1: 宝贵的一分。
0: 而且第四组的很多女生都已经突破了自我，挑战成功了第三关。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要总结一下、
0: 之后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一定要记住第三关怎么来闯啊！来，起身，跨越，
1: 转。
0: 学会了吗？
1: 记住了吗？
0: 对，你看主持人都可以互换位置的啊，所以这个通关技巧很重要。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欢迎回来。
3: 对，还有两组，
2: 对，
3: 拿了一分。嗯，接下来这两组我感觉更有信心了，
2: 怎么着也要给我们争点气啊。来，有请我们第三组男生闪亮登场，
3: 欢迎，加油加油
2: 你们。一号，他站在我旁边，我突然很有安全感。你要么先秀一下肌肉呢？
3: 我看看，
2: 快快快，来秀一下，秀一下，肥肉，哪里是肥肉？你们看看，不用那么谦虚嘛，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善福，来自安徽宿州。
2: 好，平常喜欢运动健身？
4: 没事的时候练一下。
2: 练一下啊，你有点谦虚，但我看好你，一分有了。来，二号。
5: 我来自安徽宿州，我叫张超志。
2: 好的，据我所知，你是不是本来是有个同伴的？
5: 是的，是的，他睡过头了，本来是和我一起的，他睡过头了。
2: 就是同伴睡过头了，
3: 算了，就不喊他了。
2: 他现在还在睡吗？
5: 他现在起来了。
2: 然后大家错过了时间，对吧？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还能睡过头？
5: 我回去必须严厉批评他一下。
2: 对了啊，那你今天要加油啊！
3: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6: 大家好，我叫于洪阳，来自安徽六安。好，
3: 欢迎欢迎！今天有信心登顶吗？
6: 有。
3: 好，非常有信心。认识一下四号。
7: 大家好，我叫黄哲，来自安徽淮南。
3: 淮南的我们的老乡，那我跟你说，我对你是有要求的。我今天跟王瑶是第一次搭，我们呢今天呢又成立了一个土豆组合。爱吃土豆片吗？
7: 爱吃。
3: 淮南土豆片特别好吃，对不对？辣酱配甜酱，
7: 老乡了，老乡了，
2: 老乡了。
3: 既然老乡，那你今天怎么办？要拿一分吗？
7: 必须的。
2: 好嘞，
3: 好的。
2: 来给我们加油打气啊！来，接下来的时间，第四排的冰茶，你们去试一下自己的运气如何。
3: 来
2: 来，第四排冰茶。拿一下，
3: 一人挑一瓶，对，
2: 好，三二一，面对镜头，
3: 看看，
2: 有，你看看。
3: 你看，你看，真的不得不说哈，对不住你们仨儿，毕竟我们是淮南老乡，然后就有一点好运，是不是？好，加油加油，好吗？
2: 看好你，请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里，就可以上转盘了。来，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3: 好，这组也是四名男生啊，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们拿到分儿，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你看哈，刚刚有一位室友睡过头了没来，但他呢就自己来了。
2: 对，
3: 像一般你知道吗，我遇到这种情况就那算了，我也不来了吧，我也睡吧，我
2: 自己可能也会泄气。
3: 对，
2: 但是他不一样，
3: 来了说明他有勇气有信心。
2: 对，而且他还很自律。
3: 对，好的，
2: 好的，来吧。我感觉我们四号啊，这个咱俩的老乡刚才一直紧闭双眼，别晕啊。来，四号可以走冰茶专属赛道，其他三位两边你们任选一下。
3: 四号，你看你这个开场多好，来到这个赛道虽然一个人来，但还有老乡助力。
2: 哎呦哎呦
3: 哎呦，不错。
2: 哎呦哎呦，二号也不错，
3: 棒。

0: 知道了，所以第一关啊是要趁他还没注意，就是趁我们的装置没注意你就飞过去了。哦，还有这样的小技巧，真不错啊。来，四位第二关。
1: 哎呀，这一关我觉得太简单了，你们四个人肯定能过，
0: 肯定能过。
1: 我就不相信你们会掉水，不可能。
0: 手和脚都扒住啊！
1: 你看，你看，多简单啊！
0: 很好。这一号啊，跟我们谦虚呢。他刚一上场，我就觉得他这个练的这个训练痕迹啊，很不错。来，二号已经过去了。哎呀，不错啊！
1: 哎呀，
0: 不错不错，
1: 这有惊无险。
0: 四号，带着我俩的胸腿，好手脚，哎，很好，就是这么跌跌撞撞，但是他们四个人都来到了第三关。
1: 刚刚我都说了，第二关很容易，他们你看四个人都能过，第三关更容易。
0: 我们俩是属于给他们加油打气鼓励到底，
1: 就有的时候要做一些心理建设。
0: 对，都容易，
1: 你说难他就真的难了，你说容易、哎，就发现确实啊没有那么难。
0: 你好不错啊，
1: 尤其是第三关下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嗯、因为他中间有一段是比较长的，但男生啊你看这个子高就不用害怕，对不对？
0: 对，而且呢力量哈，他们可能也相对于来说会更加的充足一点。
1: 很棒，一号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的二号登场。
0: 二号三号啊，其实在刚才前两关的表现的过程当中都很轻松哎，
1: 所以说就是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嘛。你看二号，你跟我一起报名了，你睡过了，那算了，我自己来吧。嗯，我那么难报名，那么多人报，
0: 就是啊，
1: 我这好不容易，
0: 我不能错过。
1: 对呀、啊，你来就对了，登顶大奖就等着你呢。
0: 好，不错啊。虽然这么过有一点耗费体力。哎，但是没关系，过程不重要，过去了就好。
1: 对对对，修你还年轻，19岁。哇塞，对，耗费这点体力很快几分钟就恢复了。
0: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年可以来到我们的向前冲赛道上。不错啊，好，稳稳的，
1: 非常棒。三号是我们这一组年龄偏大的，今年他已经34岁了，
0: 但是呢他很喜欢骑行，哎，
1: 爱运动。你看他的这个肌肉很紧实，
0: 这个线条，
1: 对，稳住了，哎，没错，作为这一组的老大哥，嗯，我很期待着他能够带着咱们的小兄弟们一起登顶啊。
0: 是的，他们几个第三关过得相对于来说都是比较稳的。
1: 大哥加油加油，你可以的，你特别棒。
0: 三号说我才34，你们就喊我大哥了。所以你在这一组当中啊，确实是稍微年长那么一点点。
1: 鼓动
0: 啊，不是鼓动。
1: 四号加油。
0: 好的，不错。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个这一组男生的通关率啊很高，
3: 是100%啊。
2: 对，四个都过来了，都到了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希望到达高台的这个通关率也是100%。
3: 哎，这是我们
2: 怎么说的来着？
3: 你不说这句话还好，你给人家压力了。
2: 哎，只剩75%了。
0: 有点可惜啊，剩下的三位加油哦！热爱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来，我们的这位二号男生啊，这个二号男生啊，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小插曲，结束，
2: 就插到水里了。

0: 我先喝一口冰茶，给你们带来一点能量。剩下两位选手登顶有冰茶喝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我们的三号男生是来自安徽六安的。
3: 好的，过来了。
2: 其实我们六安有很多美食啊。哎。比如说有这个吊锅。
3: 皖西大白鹅。
2: 哎呀，这你都知道。
3: 瓜片。
2: 哎呀。哎，提到美食啊，我觉得就着我们的这个元气森林冰茶，你觉得是不是很惬意？
3: 对，更美味。
2: 嗯，来，我们的这位男生啊，想象着我们高台有冰茶喝，哎，我们闯关可以更稳一点，给自己加把劲儿啊。
3: 哎，其实你这样过，哎呀，过，哎呀，过，哎呀，哎呀，
2: 太危险了，刚刚那样。
3: 这个真是精彩十分。
0: 还有一位，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好，本组的最后一位男生了，加油！因为刚刚第一组啊，我们有一位男生登顶成功了，
2: 嗯，
3: 拿下了一分，所以希望你也可以为本组再打一分。平时喜欢跑步、打篮球，哎哎，稳住！
2: 可以说他的运动细胞不错。
3: 对，找准时机。
2: 对，来。
3: 好的，
2: 对，就是这么简单，
3: 渐入佳境啊。
2: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有的关卡它看起来有那么一点难度，但是其实你找准它的技巧就很好过。
3: 是的，加油。
2: 好，来，加油，
3: 走着，
2: 踩上，继续。好，超能模组啊，你可以稍微的先调整一下自己，
3: 感受一下。来，报警了，哎哎哎呀，
2: 慌了，有点慌了，
3: 力气没使光。
0: 太可惜了。
4: 对，是的，我想这组起码拿个一分吧。
0: 对呀、啊。
4: 哎呀，好，没关系，这个下次再来啊。
0: 希望放在我们第四组的男生上了、哎、来，掌声有请。
4: 今天的最后一组，
0: 欢迎你们，久等了。哎，状态很不错啊！来，五号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张浩宇，来自安徽六安。
0: 嗯，好，平常喜欢运动吗？
5: 跑步和锻炼嘛。
0: 哦，跑步和锻炼，跑步不是锻炼的一种吗？
5: 健身房锻炼。
0: 哦，健身房撸铁，哎，很不错啊！来，六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孙巧。
0: 嗯，好，平常你呢，有什么爱好？
6: 跑步吧，跑步散步。
0: 跑步散步，
4: 你知道吗，王瑶？嗯，我看到他我就稳了。
0: 哦，
4: 我觉得我们又能拿一分了。
0: 必须的，
4: 冲关王啊！
0: 必须的。
4: 对，待会儿啊，这组选手可以看看咱们六号怎么冲的。
0: 是的。
4: 哎呀，我真的好激动啊！来认识一下七号。
7: 我叫徐野，来自安徽合肥。
4: 哎，欢迎徐野啊！我刚看了一下徐野的介绍，目前是在校大学生。第一次来。
7: 第一次来，朋友帮我报的。
4: 朋友报的，朋友没来。
7: 朋友没来，
8: 他没跟我说的，
7: 他都没跟我说。
4: 然后就帮你报了，你紧张吗？
7: 有点，有点。
4: 但没关系，你这组有冲关王，跟着他就没错了。哎，你真的好幸运啊！来，认识一下八号。
9: 我叫乔安天，来自广西崇左市。
4: 崇左的朋友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啊。这个在广西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很多好玩的，来到合肥感觉怎么样，适应吗？
9: 还行，合肥这个地方比较好。
0: 来，四位请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吧。今天这组当中有冲关王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4: 对，很幸运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来，四位请登上我们的转盘，开始吧。今天这组当中有冲关王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4: 对，很幸运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

0: 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我觉得这一组的男生们很多是第一次来的，除了咱们的六号。那待会儿我觉得六号你要打个样啊，带着你这个新认识的兄弟们一起登顶，所以六号成为了这一组的带头大哥。虽然他也才30岁，那我们也称他为大哥，大哥，
0: 对，大哥。
2: 孙巧的内心是，哎呀，怎么回事？我来闯个关，还有压力了。来吧，请上赛道，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

0: 哎，对吧？
1: 但当然，大哥是有经验的啊。这个我们后面的几位选手第一次来，你们可以按照他的方式，也可以呢手脚并用。
0: 哎呀，你看五号这模仿的就很好啊。来，七号，走起。孙晓还在给他们进行这个指导啊。
1: 一个好的导师真的非常重要。哎，八号，加油啊！来自广西的朋友。
0: 好的，来四位来到第二关，
1: 轻轨守护这一关。嗯，你看着它在不断的转动，但是找准时机，你就会发现没那么难。
0: 对的，
1: 大哥很轻松，大哥都不要用手的，但是我们要手脚并用，毕竟第一次来。
0: 你们手给我抓稳了啊！好，不错。
1: 很好，
0: 来，
1: 七号徐野，
0: 徐野还是蛮稳的，不错。
1: 来，八号，来自广西的陈华天，今年才20岁。
0: 好，四位，第三关，
1: 又是大哥先上啊，嗯，打个样。其实你会发现啊，在比赛的这个赛场，有一个好的导师去模仿、去学习、去指导，你就会发现这闯关很顺利。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啊，
0: 是的。
1: 你看那个我们八号刚刚就说了，哎呀，也没有什么啦，我就来玩吧。
0: 对呀，就来感受一下嘛。
1: 然后随随便便可能就登个顶啦。
0: 等一下，安徽理工大。

0: 毛森奖顺利通过。孙晓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大哥，
1: 没错，
0: 他每次通过之后啊，立刻就会回头告诉他们，哎，怎么办，怎么弄，怎么过，调整好心态。

0: 非常好啊，已经有两位选手顺利通过第三关，现在是七号。朋友给他报名的。
1: 哎呀，他是被撞下去的，
0: 这个有点小小的遗憾了。
1: 是，
0: 在这关记好了，一定要这个身体往下，
1: 一定要趴低一点。
0: 对，重心往下。
1: 刚才就一个抬头，躲闪不及，推下。

0: 星五号六号穿越时空之门。热救兵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我们看一下，他两个人谁先跑呢？
3: 好的，冲关王非常有绅士风度啊，他把机会呢让给了我们的新来的这位男生。
2: 五号博一啊。这个今年27岁，平时喜欢跑步，也喜欢锻炼身体。

0: 在这一关的表现啊，加油。
1: 平时经常锻炼，我想这个肌肉的耐力啊还有核心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一关弹跳星球呢，你主要就是要找准我们的重心啊，跨过去就是现在，非常好，
0: 还是过得很顺畅的啊，加油五号，看好你。接下来这一关选择很重要啊，是太空舱还是冰茶，看一下你的表现，加油，报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可惜了一点，
1: 对，有点可惜。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接下来孙巧，
1: 欢迎孙巧。我们后面的赛道对于孙巧来说，我想不是说他能不能过来，而是说他要花多长时间过来。
0: 没错，他得按竞速赛的那种跑法啊，还是稳一点。
1: 而且今天孙巧穿了一身红啊，非常的飒。嗯，
0: 哎，稳住
1: 啊！
0: 好的，希望可以收个好尾啊，因为也是我们男生组的最后一

0: 巧，很实在啊。
1: 嗯，
0: 我们很少见冲安王在自己的履历上面写自己成功的经历，自己失败的经历。
1: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它都是一种好的经历啊。
0: 啊，说明他在正视自己走过的路。
1: 哎，没错，这个最后一关我相信对于他来说应该难度不大啊。
0: 虽然有过很多次成功的经历，但是我们今天的孙桥闯起关来还是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谨慎的。
1: 对，看一下你的选择。
0: 哎呀，最终还是选择了元气森林冰茶，
1: 但是没报警啊。
2: 好的，今天整体啊，男生组是一分的成绩。
0: 虽然说一分，但是我们两个人呢，今天第一次组合，我觉得还好啊。
2: 哦，对啊，
0: 还有一分呐、
2: 啊。是啊，而且给大家带来了这种热情的鼓励嘛，对吧？啊，
0: 下次会更好。
2: 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选手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有着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欢庆时刻。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4: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是的，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是的，也感谢每位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
3: 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3: 再见，
0: 见啦，
2: 再见。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可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警，抓

0: 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1: 竟然是你！
2: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
3: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4: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1: 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老掉牙是牙周病的结果，它不是年龄的因素。
0: 牙周病还可能偷走你的记忆。
1: 最新的研究发现，慢性牙周炎患者患痴呆的风险要高出95%。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权威解读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联，教我们健康从牙齿开始。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口腔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那么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9亿，87.4%，96.7%和9.1%。在这呢，给大家解读一下屏幕上的数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我国至少有9亿牙周病患者，牙龈出血的检出率高达87.4%。也就是说，10个中年人当中有9个将近有这种牙龈出血的情况。那么牙

0: 时的检出率呢也是达到了96.7%，而35岁到44岁的年龄段的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1%，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成年人的牙周炎的患病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9个人正在经历牙龈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1: 天哪，太触目惊心了，9亿人，也就是说差不多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哎，而且呢87.4%的牙龈出血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刷牙的时候其实都吐过血丝。
0: 确实是这样子，这就是目前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一个现状。觉得让人更加担忧的是什么呢？是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因为牙龈出血这个事儿去看过病。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牙齿周围的疾病其实是很多全身疾病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将会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口腔健康如何影响全身健康。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崔娟娟，欢迎您崔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崔主任，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也就是说9亿的牙周病患者87.4%牙龈出血率，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2: 这个数据是由全国第4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它是由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是可靠准确的。牙周病覆盖这么广，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太隐蔽了，很多人都只是刷牙的时候偶尔有点出血，口腔有异味，大部分的时候它不痛不痒，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就认为，喝点凉茶，换个牙膏就过去了。第二点，大家普遍缺乏这个定期口腔检查的这种意识，往往是等到牙齿咬东西已经咬不上劲了，或者是牙齿牙缝变大了，牙齿松动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去就诊。那往往这个时候已经牙槽骨流失了，牙齿脱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看已经为时已晚。很多人不知道牙周病是可以预防治疗的，以为老掉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实际上这个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1: 那还想问问崔主任，刚刚您一直说到牙周病这个词，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跟我们平常说的牙龈发炎它是一回事吗？
2: 牙周病呢，它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包括了有牙龈炎还有牙周炎。那么在牙龈炎，它是属于早期的，局限在牙龈组织，这个时候往往就是牙龈的出血和红肿，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的去就医，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逆的过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不问，炎症就会继续的深入的发展，破坏了支持我们这个牙齿的牙槽骨和牙骨质这些牙周组织牙周膜，然后就发展成了牙周炎。牙周炎是我们成年人牙周脱落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做一个比喻，牙齿相当于一棵大树，牙槽骨就是我们的土壤，牙周炎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去破坏这个土壤，那么土壤没了，这个树就会倒下。
1: 那主任，您刚刚说到牙龈炎啊，对我们经常提到的牙龈萎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因为这个悄悄褪去不光光是我们的牙龈，而是我们牙龈底下的这个骨头，这个骨牙槽骨一旦吸收是不可逆的。
0: 我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太专业，就你看啊，同样是这么一个洞，比如说牙齿拔掉了之后呢，这个洞它慢慢能够长平，但是呢牙龈萎缩之后为什么它就没有办法复原了呢？
2: 拔牙后我们虽然拔了牙有个大洞，但是我们下面是健康的牙槽骨，而牙周炎是我们的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萎缩，这个就回不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骨肉相连，骨才是决定牙龈高低的关键。我们所谓的这个牙龈，其实它下方是由牙槽骨来支撑的。所以拔牙后我们这个窟窿是在正常的牙槽骨它的不停的改建，我们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牙周炎下面是我们被吸收的牙槽骨，牙周炎一旦出现，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这个就是不可恢复不可逆转的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牙龈的萎缩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原因是牙周组织存在长期的问题，比如说存在损伤啊、刺激，导致牙龈就是退下去了，就不会再复原了，是这个意思吗？
2: 造成这个常见的原因有以下这些，当然最主要的是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牙龈萎缩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牙周炎引起的炎症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牙周膜、牙槽骨的破坏，从而引起牙龈的萎缩。

0: 那么另一点就是我们一些龋齿和不良修复体，那么当我们的牙缝部位的这些龋齿包括一些不良修复体，它这个导致牙龈的边缘很粗糙，那么这个时候菌斑就会聚集在这个粗糙的部位，从而对牙龈造成一个慢性的损伤，引起了牙龈的萎缩。另一个就是食物嵌塞，我们如果牙缝长时间去嵌塞一些食物，会导致我们牙龈受到牙槽骨受到长时间的这个压迫，慢慢的逐渐的萎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咬合的创伤，当我们的咬合一种异常的力会造成我们这个牙周骨组织的这个慢性的损伤，也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长期缺牙，我们的牙根是能够防止牙槽骨的丧失，就像我们的树啊，树根它能够防止我们的土壤流失是一样的。我们长期的缺牙啊，你不去把它修复，不去把它种牙，不去镶牙，它会影响牙槽骨的这个骨量，而随之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
1: 也就是说如果掉了一颗牙要抓紧给它给种上，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的整个这个建构。
0: 对，是的。哦，另一个就是机械性刺激，比方说我们刷牙，暴力的刷牙，横刷刷牙，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
1: 横刷刷牙，
2: 就刷牙的方式也很正确。嗯，好像说有专门的这个医学上科普的这个刷牙的方式，应该这个内外啊怎么刷啊，我觉得小朋友们都应该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下，从小爱牙护牙。
1: 对，但是我觉得在我老年人当中可能就不太注意刷牙的方式，我看我爸妈他们刷牙的时候都是这样比较多，像这样的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老年人都是喜欢这样刷牙，觉得方便一些。
0: 对，他习惯就比较难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牙龈已经萎缩了，是不是就等于是无计可施了？
0: 已经萎缩的牙龈，也就是其实它是真正已经吸收的牙槽骨，牙槽骨一旦吸收是没有办法自己再长回去的。我们的治疗的目的，治疗的目标也就是让它不要再持续的牙槽骨的吸收，控制这个炎症，这就是我们后续治疗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牙周炎主要我们要进行一些基础的治疗，这个包括呢我们的老百姓说的洗牙，就是我们的龈上洁治，还有龈下刮治，根面平整，这都是彻底的清除牙结石和菌斑，消除牙龈的这个炎症，牙周的炎症，阻止牙槽骨进一步的吸收。那么另一方面呢，一些机械刺激导致的，比方说我们暴力的刷牙导致的这些，我们就要纠正这个不良的刷牙习惯，那我们提倡的巴氏刷牙法等等，不要更换我们的变成软毛牙刷啊，用巴氏刷牙法啊，一定不能够横刷。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最好是别用牙签去剃牙。
1: 哎，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看很多人喜欢用那种竹制的那种牙签，然后在那儿剃牙，这个算是暴力的伤害牙龈吗？
0: 对，因为我们老百姓大部分不是能很好的掌握这个牙签的使用的力度方法，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牙槽骨的进一步的萎缩。所以我们建议尽量用牙线。
1: 用牙线会比较健康一些。
0: 对。另一个就是我如果存在咬合力过大或者夜磨牙的一部分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如果严重的话去做一个颌电，消除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消除这种对牙周的持续的损伤。当对于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但这是要严格的控制适应症的，要去做具体的检查后再说。第三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的长期的维护，做到好好的刷牙，及时用牙线冲牙器等等去去除我们食物的嵌塞，定期的复查。像牙周病的基础治疗之后，我们建议是每3到6个月要做一个牙周的复查，找专业的医生看看需不需要洗牙等等啊，你维护的怎么样，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能做好维护，那么牙周治疗是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另一个就是如果有我们吸烟习惯的，我们是提倡尽量的戒烟，因为烟草对这个牙周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另一个就是对于有全身系统性疾病，比方说有糖尿病的这些病人，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好好的控制这个血糖，对我们的牙周也有一个反向的作用。
1: 刚才主任说到了牙龈萎缩该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健康的牙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漂亮啊，这个牙龈，
1: 粉色的
2: 啊。对，
0: 那么健康牙龈有以下几个特征，大家可以拿起镜子自己检测一下。它的颜色呈均匀的粉色，边缘是菲薄的，紧贴牙面，同时它还有一些小的点彩在牙龈的表面。 当有炎

0: 炎症的时候，这个些点彩可能会消失，当炎症消失之后，这些点彩又可以恢复，又可以出现，这就是健康的牙龈。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牙龈就是薄薄的贴在牙齿上，然后浅粉色的，这样一看就是健康的牙龈。如果是稍微凸出来一点或者是比较红的，那是不是就是上火呀，或者是不健康的牙龈了？
0: 对，是的。它而且牙龈是有很紧实的，没有红肿啊，它不应该是。有的人说他会碰一下出血啊，其实碰一下出血这也不是健康的牙龈。
1: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对着镜子来自测一下啊，自己的牙龈到底健康不健康。那么牙周病除了能够引起牙龈炎、牙龈萎缩，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呢？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的核心的问题。牙周严重的牙周炎的患者，牙周在内壁的溃疡面积是很大的，它可以达到72平方厘米，相对于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这么大的溃疡面啊，就像一个敞开的窗口，当牙周炎的患者刷牙咬硬物出现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牙周袋内的细菌和内毒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的循环扩散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所以牙周炎绝对不是一个嘴巴里的事儿，它是全身健康的窗口和报警器。
1: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牙周炎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那它到底跟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是有关联的呢？
0: 目前我们牙周炎已经被医学界公认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的五大慢性并发症有心脑肾眼足这些病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牙周病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
2: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糖尿病是这个血糖升高引起的一个疾病啊，它跟牙齿怎么扯上关系的？和我们的这个牙周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感觉好像两者毫不相关，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啊。
0: 糖尿病患者他由于血糖高，容易出现微循环的障碍，那么造成牙周组织的缺氧，这就有利于牙周的致病菌在我们的口腔内繁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的牙周病的发病率要更高，病变更严重，进展的也更快，还有经常伴有牙龈的一些脓肿这些症状。更关键的是，牙周病和糖尿病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牙周病的这个病人呢，他的糖尿病的风险也比正常的健康人要高很多。那牙周病会导致消化障碍，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的进展，使糖尿病恶化也会加速牙周病的进展。所以内分泌科也会特别的提醒糖尿病患者去注意口腔的健康，定期的去看牙齿。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牙周炎很严重，我们也会建议检查一下血糖。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存在这个血糖的异常，牙周炎引起全身的慢性炎症，引起这个胰岛素的抵抗，进而能导致糖代谢的异常。
2: 那如果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牙龈经常出血，那他应该先看内分泌科还是应该先看口腔科？因为照您刚刚说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联系很深
1: 还是一块都要去看的？
0: 我的建议是两个科室都要去看。那糖尿病的患者出现牙龈出血、红肿、牙齿松动，不能够仅仅当上火，我们建议他是可能是血糖尿病的控制不佳的一个信号，也可能是牙周炎的一个警报，建议同时在内分泌科控制血糖，在口腔科进行牙周炎的治疗，双管齐下。
1: 听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有个亲戚，其实年龄也不算太大哈，就是但是他有糖尿病就很多年了，他这个血糖呢一直控制的都不是特别的好，最近呢就说他的这个牙齿掉了两颗，他也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到年龄了，然后我的这个牙齿要自然脱落了。他这个掉牙齿的情况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0: 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患者的牙周组织更容易遭到破坏，牙槽骨吸收的也更严重，所以牙齿脱落的年龄确实比正常人要明显的早。所以老掉牙它不是自然的规律，它在很多情况下是牙周病的原因，牙周病加重了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又加重了牙周病，互为影响。
1: 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词儿也不完全准确，也不一定是老了才会掉牙，
2: 可能是病掉牙。
1: 对，有糖尿病啊什么的，你不老也会掉牙。那么除了糖尿病，那个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系呢？

0: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了牙周病往往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牙周炎和心血管的疾病的关联目前已经得到了我们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的证实。牙周炎的患者患心肌梗死、脑中风的风险都显著的增高。
1: 我有一个问题哈，这个牙周炎就看似不是很严重的病哈，它怎么会影响到心脏或者是说影响到血管呢？
0: 与牙周炎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有急性或亚急性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等等。那么牙周炎是最常见的口腔慢性感染性疾病，那么感染的细菌和它的代谢产物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还会降低患者的免疫力，引起心血管疾病的症状。比方说我们感染引起的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它已经是明确的牙周炎和全身疾病相关的这个典型的病。如果患者存在风湿性或者是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的损伤，那么或者是植入过人工瓣膜，那么当它出现口腔的感染以后，它会通过微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脏而引起心血管的疾病。此外的牙周炎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冠心病之间呢也有一些联系。那么有研究认为牙周炎是冠心病和发作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我们通过积极的预防、干预、治疗牙周炎，可以有效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我们可能就觉得哈，平时刷个牙，牙龈出血了，就是觉得是牙龈的事儿，就没有想到因为牙龈出血了，这个细菌还会跑到心脏上去。
0: 所以我们说牙周炎它是一个窗口，细菌就可能就从这个窗口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跑到全身的各地。
1: 那如果说咱们积极的治疗牙周病，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有没有好处？
0: 对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牙周病的患者来说，积极的治疗牙周疾病有益于改善我们的血脂代谢，而达到控制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展的这个作用。每天多刷一次牙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9%。定期到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和专业治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4%。
2: 啊，原来刷牙还能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哎，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回去我得赶紧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给我们的长辈们看看，刷牙呀要重视起来，千万马虎不得。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那么除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那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呢？主任，
0: 其实还有很多。首先是早产和低体重儿，那么牙周病的细菌会导致暂时性的菌血症，通过胎盘进入到羊水。那么患有严重牙周病的孕妇发生早产和低体重新生儿的风险比健康的牙周的产妇高了7.5倍。有研究表示，产前能得到有效的牙周治疗和维护的妇女，那么早产和低体重儿的这个发病率要明显的低于未治疗的对照组。
2: 您刚说这数字太吓人了，7.5倍，所以所有要备孕的女性啊，真的应该把这个看牙医列入到备孕清单。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传统觉得查一查这个血液，对不对？查一查甲状腺功能啊，查一查这个其他的生殖方面的，没想到吧，小小的牙齿也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妇也有很大的影响，
1: 确实要重视起来。
2: 是的，
0: 因此孕前的口腔检查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医院体检如果有这个孕前的这个体检套餐，口腔的这个检查都是在上面的。另一个就是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牙周炎与阿尔兹海默症存在一定的关联，导致牙周炎的这样的主要的致细菌牙龈普林单胞菌，它可以呢突破层层的防线，侵入大脑，分泌呢有害的蛋白，引起免疫过度反应，而诱导认知的障碍。
1: 牙周病还会影响到大脑，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刚才说影响到心脏，我们就没想到还会影响到大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0: 是的，口腔里的细菌它可以通过血液或者通过神经通路进入大脑。流行病学研究也持续地证实了牙齿的脱落和牙周病会显著地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健康的牙齿可以保障食物充分的咀嚼，通过肌肉运动增加大脑的血供，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

0: 所以保护牙齿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保护我们的大脑。
1: 听完主任说了这些哈，我真的觉得是这个口腔的健康太重要了。一口好牙不仅关系到吃饭，还关系到心脏啊、血糖啊、大脑，甚至要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嗯，
2: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器官了，
1: 对，
2: 它像是一个窗口，连通到全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
1: 就很多疾病跟口腔有关，都打开了我们新的认知。
2: 是，嗯。
1: 所以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说到了这个牙齿和全身健康的关系，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都想知道，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科学护牙？是不是说我一天早晚各刷一次牙，认真刷就可以了？
0: 我给大家总结六个关键词：家庭护齿行动指南。嗯，第一，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每次刷牙的时间不少于三分钟。那么推荐使用巴氏刷牙法，牙刷一般我们建议是三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嗯，当然我们发现刷毛如果有倒柱状或者已经是弯曲，那么我们建议立即更换。嗯，
2: 刚刚您科普的这个次数啊、时间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我们都记在心里了啊。嗯，但是这个刷牙工具上，我也特别想问，老一辈都觉得传统的那种牙刷比较好，有这种软毛一点的呀。嗯，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电动牙刷，
1: 对，方便，
2: 对，方便省力。嗯，我同样这个放到这个要刷牙的地方，我动的幅度其实很小，频率也很低，它就会感觉刷牙的这个刷得特别爽，
1: 刷得很干净哈。
2: 对，所以电动牙刷跟传统牙刷用起来就是哪个更好呢？有没有这个说法呀？
0: 那么只要刷牙方法正确的话，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是没有明显的差距的。那么相对来说呢，也各有一些优缺点吧。比方电动牙刷，它很操作很方便，刷牙的时候貌似不难，但是有的时候想刷干净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有些人掌握不好，刷牙的力度过大，方向不对等等，这时候电动牙刷呢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优势。
1: 虽然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说三个月换一次牙刷，但是呢只要你的这个刷毛不整齐了，有点滋开了，或者是你觉得用起来有点就硌牙龈或者划到牙龈了，就得立刻更换，不管它用了多长时间，哪怕是不到一个月，只要发现有问题就立刻不舒服，立刻要更换。
0: 对，这个就不要完全以时间来计算。
1: 哦，明白了。但是有的人喜欢用那种冲牙器，也很方便，吃完饭这样一冲牙觉得很舒服，就是很干净，这种也好吗？
0: 好啊，我们做的就是说，不管你用这些牙线啊、冲牙器，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它塞的牙的里面的食物剔干净。嗯，所以现在冲牙器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大部分人去接受了。嗯，第二是使用牙线，那么刷牙只能清洁大概60%。很多人他不知道刷牙呢，清洁的这个牙齿表面之外，还有牙缝里的很多食物和牙菌斑，它是刷不到的。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牙线啊、牙缝刷来清洁这个牙间器。有的人说，牙线会不会使这个牙缝大？其实它是一个误解，不会的，正确的使用。第三是定期的检查，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牙齿。我们建议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和洁治，洁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洗牙。嗯，对于易患口腔疾病的人群呢，我们建议每年检查两次。儿童和青少年每年应该进行至少两次的口腔检查。这里说一下，定期的洁牙可以让我们日常无法去除的一些牙结石把它去除干净。
2: 嗯，明白了。但您说的这个洗牙啊，我知道每次去的时候用那个震动，就把这个牙齿中间的很多结石都震下来了，我就觉得特别舒服。那您刚刚说一年一次，我一年去个两三次，甚至我每隔一两个月去一次，那牙齿会不会更干净一点？
0: 不是次数越多越好，它需要按需按周期规范的进行。对于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每年大概一次左右。而对于有牙周炎的患者，他牙结石长得快，尤其是对一些喜欢喝茶咖啡的人群，还有一些糖尿病的人群，我们建议是每六个月就进行一次口腔的洁治。
1: 也就是说一年有个一到两次就足够了。
0: 那对于一些极少数的重度的牙周炎的患者，我们呢应该遵医嘱，要三个月去复查，必要的时候就进行洁治维护治疗等等。第四，我们是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少喝少吃甜的饮料食品，尽量的减少饮料、糖果啊、蛋糕这些高糖食物的摄入，晚上刷牙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2: 您刚说到这个甜食，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在为了就是我们吃甜没有那么负担，我看到很多那个饮料上写的是无糖，
1: 对，
2: 但它后面的那个就有添加的一些人

0: 代糖，像什么阿斯巴甜啊这些，那这些对于牙齿是不是伤害会少一点？
1: 对，这些代糖确实对牙齿的伤害会少一些。哦，嗯，另一个就是要戒烟。哦，吸烟让牙周

0: 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不要等到牙齿疼了或者松了才去就医。
1: 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很精彩的讲解啊！为了帮助更多的观众打消心里的疑虑，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观众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好，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牙龈出血是上火吗？是不是说喝点凉茶就好了？
0: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那么简单的，往往它是牙龈炎的典型的早期的信号。健康的牙龈在触碰时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刷牙经常出血，说明我们的牙龈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喝凉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去看医生，积极的做治疗。把牙龈出血当成是上火，这种拖延不管，牙龈炎继续的发展，最终拖成牙周病，这个时候牙齿就会松动脱落，治疗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1: 所以牙龈出现问题，不要一味的我们认为它是上火，要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牙不疼就说明我们的牙齿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
0: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之一。比如牙周病，它的早期症状是非常隐蔽的，不痛不痒，那么等到出现疼痛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非常重度的牙周炎了。
1: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儿童的乳牙坏了不用管，反正它长大一点会换牙的。
0: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乳牙的健康直接影响到了恒牙的发育和萌出的健康。乳牙的龋坏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从而引起下方继承恒牙的这个发育受到影响，甚至导致恒牙的迟迟的不萌或者萌出异常。所以儿童同样需要定期的口腔检查，乳牙出现问题也要及时的去就医。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你就是梅花寺？
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9: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10: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5: 我就是看门的。
1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8: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着急射箭，方能打我。
12: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13: 竟然是你！
14: 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2: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5: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的新闻，早识别，关注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看现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集结全球先进制造，说健康，功能性饮料与酒混搭，小心身体吃不消。暖新闻，小狗被困高处，路人伸手接住。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种疾病。生活当中呢，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名称等等情况，特别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会认为上了年纪记性变差是正常现象，但这很有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预警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等同于老糊涂。
1: 在上海华山医院，记者见到73岁的张先生。2年前，他开始变得爱忘事，出门买菜，刚想好的东西，转眼就忘了。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记性差，直到症状越来越明显，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2: 你上午跟我说啥，我等会肯定
3: 就忘了啊。
2: 但早年过了明天，到了明天我可能想起来，你跟我告诉我有。
3: 但早年的事情其实还是记得的，是容易刚发生的事情的话。做认知的评估还是有点下降的，但是是一个轻度的嘛。看片子的话，管记忆的地方，尤其海马了、皮层了，萎缩也是比较明显的。
1: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也会增加。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有1000万。60岁以上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那么哪些变化需要提高警惕呢？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4: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那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5: 一个误区呢是其实症状很严重了，没发现、没提醒。比如说这些老年人回来把应该放在4度的放在-20度，然后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这个行为功能是有下降了。作为家属就不应该一笑了之，而且也应该让他早期到医院里来查这个病因。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既往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直系亲属，那要早期进行一个定期筛查。
0: 那怎么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6: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0: 阿尔茨海默病病程可能持续数十年，目前还无法根治。但是随着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防治关口正在前移。专家表示，越早识别疾病风险，越早进行干预，就越有可能延缓疾病的进展。
1: 阿尔茨海默病通常发生在老年人群，但也有少数患者在较年轻时发病。来自江西的小李今年36岁，从事销售工作。2年前他开始出现健忘，直到症状逐渐影响工作，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
7: 我领导那个客户的那个我怎么没给他发呢？对，有些事他说了，我就是再去做的时候就想不起来，
3: 感觉路线比以前陌生了，就是没有以前方向感那么好了。其实一般这个病的话，我们就是发病年龄差不多要65岁以后发病嘛。
7: 对，
3: 像你这是现在是36，就34岁差不多就开始，就30多岁这种发病的话，我们称为这种早发性的嘛，早发性。

0: 者是这种超早基因突变，它就可以导致发病年龄比较早。
1: 专家表示，工作压力、睡眠不足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暂时性的记忆下降。那么如何区分普通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认知变化呢？
2: 阿尔茨病引起来的话，它随着年龄的一个增长，或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忘失了，会逐渐加重的。但如果要是这种功能性的话，它可能很多年都保持比较的稳定，不会进一步的发展。
1: 阿尔茨海默病一旦发现异常，越早进行评估就越有利于把握干预时机。目前从脑部影像到生物标志物检测，都在帮助医生更早识别疾病相关变化。
3: 就阿尔茨海默症，它主要是看这个海马，就是脑内海马还有个颞叶的这个体积有没有萎缩。现在有这个 AI 呢，有它可以比肉眼更早的发现轻微的海马的这个萎缩的变化。而这个淀粉蛋白显像的话，其实就可以提前10到20年，大致大概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15年，来早期来发现这个有 AD 的这个风险的人群。
4: 这台设备主要就是做我们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血液指标。那么这些指标当中呢，它包括了这个阿尔茨海默当中的一些特异性的一个检查标志物。以前是只能通过脑脊液来检测这个指标，因为腰穿以后获得这个指标来说的话会比较复杂，同时呢患者的依从性会比较差。那血检会比较好，就是外周血就可以检测得到，也易于取得嘛。
1: 治疗方面，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虽然还无法治愈，但越早识别并通过药物治疗，越能够有效延缓病情的发展。
0: 现在有这方面的新的药物，能把这种不好的这种淀粉蛋白把它从脑内清除掉嘛？清除掉之后，它后面可能就会发展的慢一些。
2: 这种轻度认知和轻度痴呆阶段才使用的话，才有可能获益。到了中度痴呆、重度痴呆，可能就就是临床上就没有获益了。
5: 上海是我国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目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500万。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识别越来越受到关注。如今在上海，脑健康筛查正在走进社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认知评估和相关检查。
1: 在上海一社区里，针对老年人的脑健康筛查正在进行。老人先接受认知和心理评估，如果发现存在风险，再根据情况逐级进行检查。过去需要专门前往大医院进行的部分检查，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完成。
6: 那肯定好了，不出钱嘛，这最好也蛮好，知道自己到底是吧，到哪一步了。早餐的早点知道嘛，你早吃药早治疗是吧，治好了。万一真的拖得老是太重嘛，对家里面的人也不好。
3: 是你要知道，这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我们最最典型的，其实就是做这个 PET 显像，就是淀粉蛋白显像啊。这里面你看弥漫的绿色的，这就是贝塔淀粉蛋白的阳性的表现。筛了以后，在磁共振早期，它就可以把从磁共振就可以把这个血管性痴呆和 AD 给区分开来。
1: 为了让老年人能够主动参与就近筛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手民政等部门合作，在居民参与免费体检的同时，开展认知筛查，由社区医生进行日常随访和跟进。目前已在上海全市铺开，今年以来已免费为居民完成筛查超过62万人次。
7: 国家卫健委倡导大家早识别，知晓率要达到80%，然后筛查率要80%，区分出大致的比例就是70%基本没有问题，15%-25%的人很可能是有问题，需要进一步判断，然后5%左右的人他们其实已经认知障碍。
1: 筛查发现风险并不意味着一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但可以帮助高风险人群进一步检查。专家表示，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睡眠不足伴抑郁倾向、头部受过外伤等都可能增加认知障碍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记忆力下降的老人，也可以从规律运动、健康饮食、保证睡眠和积极社交等方面进行干预。
3: 血脂、血糖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不能大鱼大肉特别是还有抽烟喝酒的这个习惯的，另外也不能熬夜。
5: 想问问大家，预防

0: 忆力减退，你有什么好办法？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今日之声。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昨天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新条例将原来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等情形。昨天，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连续第5年发布10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国家卫健委昨天公布通知，要求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1: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今天这里有数百台的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有会唱黄梅戏的，有会写书法的，还有会干活的，大家各显神通。而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它正在干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插花。它抓起来，调整角度，插进去，动作很稳。现在我把花拿走，看它怎么办。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等我放回去，他重新看了一圈，找到另一朵继续插。
2: 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在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提速，并加快从展台走进工厂、走进仓库、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3: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4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4: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2: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在这里走一圈，你不仅能看到整车电池、芯片、电驱、底盘等等一整条汽车产业链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额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
5: 我们利用科技公关自制研发干文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6: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7: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2: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多层次活动体系，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
4: 我们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

0: 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1: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2: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六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3: 好，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六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六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三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作非常灵活，同样是六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有着鲜艳的亮黄色，在电力高危场景中识别率很高。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别看它身形小巧，只有2.5公斤，但是它有大智慧。它通过 5G 加量子加密通信连接光明电力大模型，快速传输数据，并根据发现的故障实时生成处置建议。最厉害的是，它不仅可以单兵出击，还能够组团协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近4个月，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最近湖北恩施学院的一段军训视频在网上火了。泥潭里学生们扛原木、举轮胎、扛弹药箱，一个个高强度训练画面让不少网友直呼太燃了，像看电影大片。
5: 大步开，免得白起来。
6: 该校新生军训从9月8号启动，一共15天，到9月22号结束。火出圈的这些高强度训练项目都属于学校的战术方队训练科目。
7: 今年主要还是围绕咱们全国军训大纲来贯彻落实的。它这是一个战术小分队，而且这个也是学生自己自愿报名的，也是教官自己挑选出来的。
6: 学校介绍，视频出圈之后，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很不错，学生们的参与感和认同感都很高。不少家长也觉得，孩子接受这样的军训，不管是锻炼身体还是养成规律作息，都有很大帮助。
7: 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战术方队的训练，训练强度会大一些，扛原木啊，然后还有扛弹药箱啊、举轮胎啊，这些它都需要体能的。我们也有学校的老师跟着他们班一块在随时陪同的，突发情况、意外情况也能做到一个及时的处置。
6: 其实说起军训，每个人的记忆里都

0: 有汗水泥土的味道，与其说这是一次硬核出圈，不如说啊，是青年学子们用汗水交出一份青春答卷，有规范的科目，有到位的保障，有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样的军训才真正有它的意义。
1: 加班熬夜的时候，功能性饮料成了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当功能性饮料遇上酒，或者几种酒混着喝，一杯杯提神酒对身体的伤害可不容小觑。
2: 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它们都属于刺激神经的一类，如果一起喝的话，可能会带来神经功能啊，一些有一定影响吧。
3: 在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红牛配酒越喝越有，也有很多市民朋友啊认为这种功能性饮料和酒是可以一起喝的，那有些则不然。那究竟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听听医生怎么说。
4: 功能饮料加酒、白酒加啤酒加洋酒等混搭，本质是指把中枢神经兴奋剂和中枢神经抑制剂强行叠加。咖啡因刺激大脑保持清醒，酒精却抑制中枢，两者打架，心脏负荷急剧加重。同时，咖啡因会掩盖酒精的醉意，让人不知不觉喝下远超身体承受能力的酒量。
5: 咖啡因与酒精的代谢通路在肝脏撞车，两者都依赖肝细胞中的细胞色素 P405 酶系代谢，混着摄入会造成代谢拥堵，咖啡因和酒精在体内停留时间都被大幅延长。
4: 酒精配牛奶则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牛奶蛋白遇酸凝固，容易引起腹胀、腹泻等消化道不良的症状。
5: 医生提醒，功能饮料不能空腹饮用，严禁功能饮料与任何酒精饮品同饮，不同酒类不混搭，白酒、啤酒、洋酒分开喝，且严格控制总量，酒精不与牛奶同食。
1: 金秋时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的高标准农田迎来一年中颇具诗意的光景。放眼望去，连片玉米地铺展在洒满阳光的原野上，澄澈的天空与连绵的田畴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壮阔而宁静的丰收图景。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安徽新闻联播的视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举办，智能制造有哪些新产品和新亮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一款全自动物流分拣设备搭载了六轴机械臂，能够实现快速精准分拣，最高速度啊每小时可以分拣1911件。
1: 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现场啊，我们发现一款快递分拣卷王，一眼识别，快速分流，全程自己搞定，不用人盯，24小时在线上岗，这就是智能制造带给快递业提速的秘密。
2: 我们的六轴臂通过极强的泛化能力，可以快速的处理不同形态和不同尺寸的包裹，在0.5秒之内把所有的包裹面单调整到朝上，实现快速的分拣。我们最高实测分拣速度在1911件每小时。
0: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啊，有网友乘车经过宁波象山港大桥时，仰拍斜拉索，记录下了奇妙的视觉效果，仿佛下一秒就要起飞。

哇，太震撼了啊！这就是大国基建的硬核浪漫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象新闻的视频。小朋友的想象力总是能够给人大大的惊喜。四川广元美术老

老师给每个同学发了一张未完成的画，画上只有半个蘑菇，让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己创作。等老师把作品收上来的时候，一张比一张让人惊喜。

0: 收上作品的时候，就真的是被震撼到了，给了我很多的惊喜。所以说，大胆表达自己才是美术课最大的意义。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1: 带给我去看看。想不到吧，小朋友们的作品啊，就是这么充满奇思妙想，小朋友们就是这么大胆表达自己。哎，这样的美术课真的很有意义啊。接下来这段视频呢，来自四川成都，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有一小区门口，一只小狗被困在了商铺的房顶上。一位女士发现之后呢，赶紧撑着伞准备来接住这个小狗。小狗啊，一定也是感知到了善意，它勇敢地一跃而下。好温暖，是不是？你看旁观的小朋友开心的蹦蹦跳跳。从这一幕当中啊，我们也读懂了爱与信任的双向奔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只有抽烟的人才会得肺结节吗？事实并非如此。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约73%的肺癌病例都来自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哪些非高危人群呢？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他们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需要警惕的人。当然了，大家也不必恐慌啊。体检当中，20%的人会被查出肺结节，但是其中真正需要手术的只有1%到2%。需要警惕的肺结节，一般呢有这样四个特征：一个是分叶症，就是边缘不光滑，呈分叶状。第二个呢是毛刺症，边缘像长了刺，呈放射状分布。第三是胸膜牵拉，结节扯着胸膜了，这是恶性肿瘤的常见征象之一。四是混合膜剥离结节中的实性成分，实性成分越多越要重视。那以上描述的这些征象啊，大家也不要对号入座，产生恐慌。结节的良恶判断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专科医生来评估。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同时呢，北方降温将继续向南推进，东北、西北地区多地迎立秋以来的最高气温新低。具体来看，今天呢，重庆东部和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方需持续做好防雨措施。气温方面呢，北方降温进程将继续向南推进，降温后西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还将刷新立秋后新低。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江南、华南等地的大范围

0: 为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晴，29到18度，哈尔滨晴，17到7度，长春晴，20到9度。沈阳晴，26到11度，大连晴，27到19度，呼和浩特晴，25到10度。太原小雨转晴，26到12度，天津晴，28到19度，石家庄多云，28到19度。济南阴转晴，29到17度，青岛晴，28到19度，郑州小雨转晴，25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25到1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7到20度，重庆小雨，26到23度。昆明多云转阵雨，26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多云，33到25度。武汉阵雨，26到21度，长沙多云，31到24度，合肥小雨，24到19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22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1到23度。宁波晴转多云，30到22度，福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厦门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并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
3: 针对消费纠纷，有关部门将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豁免增效，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能。同时还将建设消费信用体系，健全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制度，强化消费环境监测评价。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
4: 我们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重点查处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售后推诿、虚假承诺、霸王条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筛查锁定违法线索，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推动新业态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 昨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在数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里集中呈现先进制造业的最新成果。借助这一对外开放平台，各方将在这里展示自身制造实力，寻求新的合作机遇。
5: 我现在是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今天这里有数百台的机器人展品同台亮相，有会唱黄梅戏的，有会写书法的，还有会干活的，大家各显神通。而我身旁的这台机器人呢，它正在干一个非常精细的活，插花。它抓起来，调整角度，插进去，动作很稳。现在我把花拿走，看它怎么办。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等我放回去，他重新看了一圈，找到另一朵继续插。
6: 机器人不仅能稳定地做好每一个动作，还能在复杂环境里灵活调整。在本届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我们看到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正在不断提速，并加快从展台走进工厂、走进仓库、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
7: 这也是首次我们将核心的四大场景融合在一起带到此次的展会上来。通过这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让中立的数字化产品走进千企万厂。
8: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进行合作。安徽的企业过去可以带来

0: 资金带来各种资源，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安徽进一步进行科学技术转移，还包括对年轻人进行培训。
1: 在数万平米的展览空间里，不仅展示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制造、安徽制造取得的成就，还展示了量子科技、新一代半导体、生物制造、脑机接口、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展览方式也从传统的单一展品陈列向全产业链生态呈现转变。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在这里走一圈，你不仅能看到整车电池、芯片、电驱、底盘等等一整条汽车产业链都在你的面前呈现。
1: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额四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展区充分展示了安徽汽车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不仅如此，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新材料和仪器仪表展、历史经典产业展等展区都让大家看到一个产业发展的完整生态，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嘉宾驻足体验、洽谈合作。
3: 我们利用口技钢管自制研发钢管芯片，通过这次世界制造大会展示我们中国的仪表。
4: 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无机环保道路新材料，我们借助大会搭建的平台对接了很多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
5: 我亲眼目睹了中国企业，特别是安徽企业，从生产配件到打造自主品牌的全过程。安徽在发展新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我认为安徽有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1: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共吸引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参加。在展览展示的同时，还将举办4场重大活动、6场重大项目对接活动、21场重点专项活动，搭建多层次活动体系，发布的签约项目达790个，总投资超过3634亿元。
0: 我们发现与安徽省企业在汽车产业及相关零部件制造、农业信息化、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均具备合作潜力，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会晤了许多有意向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并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安徽企业家。
6: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能够为全球企业搭建合作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安徽的制造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让我们看到了产业生态联动发展的高效协同，这为我们提供了制造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7: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安徽省连续第五年发布10大创新成果，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轮臂式人形机器人、航空发动机超复杂结构、高温合金薄壁机匣、生物基基醇、先进聚酰亚胺薄膜、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海洋石油、696大型压裂船等新技术新产品上榜。
8: 今年大会推出的10大创新产品集中体现出了三股力量，一是智力，二是实力，三是融合力，代表我们创新制造和精密制造的水平。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口号是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发布的这10大产品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7: 自2022年首次发布至今，世界制造业大会已累计推介各类创新成果61项，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覆盖高端装备、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工业软件、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高端平台，累计促成数百项产业合作意向，落地一批重点产业项目。
9: 在山东博兴有这样一个家庭，丈夫曾经是一名海军战士。26年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在救火的过程当中被严重烧伤。当时相恋3年的未婚妻顾艳玲不离不弃，毅然和他完婚，并开始了长达10年的精心照顾。如今他们有了3个孩子，生活安稳幸福。照顾家庭之余，顾艳玲还在当地残联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传递善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10: 早上6点，顾艳玲已经起床。

0: 床忙活了起来，准备早饭，收拾屋子，安排好孩子的假期生活。
1: 你的语文书拿上没有？还回来一会儿。好了，赶紧走吧，走吧。
0: 丈夫王永波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不再需要精细照顾，但因为皮肤脆弱，手指残缺，家务基本都由顾艳玲负责。她的生活总是忙忙碌碌，闲不下来，一晃就是20多年。1997年，顾艳玲和王永波经人介绍后相识相恋，那时王永波当兵，只有休假两人才能见面。虽然聚少离多，但他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好，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2000年，一通电话打破了他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1: 部队通过我们武装部联系的，那时候我们看到医院看第一个场景就是他那个身上全都是缠满纱布，肿得就是很胖，跟本人就是直接就是不一样。
0: 事故中，王永波全身烧伤面积达到98%，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
1: 因为那时候就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变成那个样子，谁也接受不了。那时候我只去的时候我就没想走。
2: 所以你就是从一开始就很坚定的想照顾他。
1: 对。
3: 我帮他建，那时候心情比较复杂嘛，是不是啊？你像正常人一下子这个样都知道，那个心情没法去理，没法去说了。
2: 就是又想见他，又
3: 对。
0: 看着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顾艳玲没有一丝犹豫，选择留在了医院。
1: 照顾他这个烧伤病号，其实就跟照顾小孩子似的。他身上的皮肤是没有弹性，天天躺着也不能翻身，就是每隔3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翻一次身。有时候他那个身上那个结的那个夹，那时候就放点石蜡油，他不就用夹子慢慢给他夹下来。养的时候你要去给他抓一下，但是抓你不能用手指去抓，用掌心去这样摸。
0: 那时顾艳玲刚21岁，来不及想以后的事，她一心只想学好护理，照顾好王永波。
4: 就顾摸下咱摸下脑袋吧，他照顾着他还好。就孤儿愿意，他至少不愿意，我都不对了，连被强娘个的我陪着他非干俺家孩子。那他也就是娘人了，他说咱不能再走，他干着他受一辈子苦啊。
0: 在顾艳玲的精心照料下，王永波的状态越来越好，但烧伤留下的痕迹和后遗症是显而易见的。两人尚未成婚，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周围常有人劝顾艳玲要考虑清楚。
5: 那不是解放慢慢的，有时候吧，咱这么好，咱这么好的闺女，咱哪儿都找不着。我说给说错了，但是为了保护财产。扫帚的，但是这工人的事，咱不得我跟人家说的，我说错了。孩子们管好了，我还高兴。
1: 我是在那边想，假设是说我烧到这个程度的话，突然之间有人会，就是说跟离开我或者什么，我心里会是什么一种程度？反正就只面对现实。
0: 在双方家人的支持下，2003年。两人在舰艇上举办了婚礼。
1: 结婚那天也非常激动，都拿个小板凳去。那时候我一看到这么场面，我又激动的在那边哭了。
6: 浪漫的婚礼不是故事的结尾，而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很快两个人有了孩子，王永波尚需照顾，父母也是渐渐年迈，顾艳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细碎的生活当中，争吵、疲惫、委屈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些插曲过后，两个人仍然彼此陪伴，一点点摸索着把小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好。
0: 烧伤的恢复是个漫长的过程，新长出的皮肤稍不留意就会磨破渗血。王永波有时察觉不到皮肤破损，但顾艳玲却总是留心观察。
1: 我们家是常年背着碘伏棉签，我都是一买一

0: 大包，床单上、被子上，有时候就是有血，我就问他，你哪里有破了？不知道哪里，一看也许是腿了，或者是膝盖怎么的。
1: 由于烧伤后汗腺被破坏，王永波不能接触高温热气，家里的厨房成了顾艳玲的专属阵地。因为丈夫的伤情，这个家庭里也有很多独属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0: 你没看我们家切西瓜都是切得很细，切得这么样，
2: 粗糙，就是上面薄一点。
0: 对对对，如果是你像这么很宽了，他那个嘴巴很小，他就咬不了，到了下面把那个嘴巴还会这样震破。
1: 因伤导致的生活不便，王永波很快就克服了，但心理创伤的修复却是一条漫漫长路。从晚上散步开始，顾艳玲一点点劝他走出家门。
0: 天不是黑吗？就看不清。我们就晚上出来，慢慢习惯习惯。我有时候我说你总有一天要面对现实，那你不可能一辈子不出这个房间吧？是吧？现在我们出去，还是有人就在那边看我们，我们就这样就大摇大摆的就走了。
1: 王永波很少用语言表达爱意，也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多说，但妻子的付出他都记在心里。顾艳玲怀孕时，王永波就忍着高温给她做饭。
0: 那是我怀王浩旭的时候，他要炒菜，其实我有时候也非常感动。那时候南方特别热，他炒个菜要去冲两遍凉水澡的，那边都是凉水澡。
1: 婚后不久，大儿子王浩旭出生。2014年，顾艳玲又生下了双胞胎。照看三个孩子压力不小，但顾艳玲觉得这让她累并幸福着。
0: 你还有三八妇女节了，还有我的生日，还有什么节呢？
2: 母亲节
0: ，我都会收到礼物。
3: 其实王永波受伤之后，部队和战友就一直在关心着这个家庭，亲友乡邻们也给了他们很多帮助，这些都让他们一家人铭记在心。
1: 王永波受伤后，当时的支队政委一直关心他家的情况。2010年，顾艳玲在他的介绍下进入博新县残联工作，因为感同身受，他对每一个对接的残障家庭都格外上心，也经常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多年来，这个家庭里父亲的经历、母亲的付出也深深影响着孩子们。
0: 这边战友比较多哈，经常到我们家，反正没事了就在我们家经常惹他。人家说你去当兵吧，我去当兵，我要当我爸爸那种兵。其实也是啊，也当了。
1: 儿时的一句玩笑话，在18岁照进了现实。2022年，顾艳玲的大儿子王浩旭参军入伍，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海军，至今已在役4年。夫妻俩对儿子的选择很是骄傲，电话里妈妈的嘘寒问暖，爸爸的严格要求，都是他们深深的牵挂。
0: 那就在那边忙，就也挺好的，在那里好好干，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一到那里去站岗，我就想啊，这么冷的天在海面上肯定会很冷的。他爸说，那你把他叫回来，人家能站得了，你为什么站不了？
4: 纪律什么一类的，是吧？我走过来的，在哪里能做，哪里不能做。你像正常每天打电话，几乎不给我打，就给他妈打。他一说苦一说累，我这就训上了，有可能。
1: 26年时间，顾艳玲兑现了当初你守着国，我守着你的誓言。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把日子过好。
0: 就是期待我的三个孩子都健康成长，王永波身体好好的，双方的父母都健健康康的，没有受不了的苦，也没有享不了的福哈。你看，这样一天天也过来了。
3: 航警智行，全国首支交管机器人中队，自今年5月初上岗以来，他们已在杭州街头开展常态化执勤。而就在近日，这支交管机器人中队完成了新一轮功能升级，在便民交互服务、自主执勤能力和人

0: 及协同管理等方面都实现显著提升。
1: 一大早，在杭州市江南大道，记者看到一台交管机器人正在执勤，它自主前往多个路口，时而劝导越线停车的非机动车退回等待区，时而提醒斑马线上的行人快速。

0: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也是越来越有帮助。
1: 据民警介绍，过去交管机器人执勤时，方向相对固定，只能盯住一个方位，路口的其他方向难免管不过来。现在依托环视运动控制功能，交管机器人可以在执勤点灵活自如地转向，根据路口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方位，精准指挥。
2: 定位的精度还有自主行走的泛化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可以根据路口的情况进行自主行进路线的规划，动态避障。那同时他们过斑马线的时候也会严格的遵循信号灯。我们迭代升级之后的机器人可以根据路口的秩序情况自主的规划执勤的时长，逐步的实现全天候的自主巡岗。
1: 除此之外，交管机器人还新增了定向降噪麦克风，即使在嘈杂环境中也能清晰识别语音指令，同时引入了交管领域大模型语义理解能力，对话时即使对方表述模糊，机器人也能主动追问引导，真正实现精准回答。
3: 刚问了他怎么去西湖，然后他提供了多种方式，都非常详细，他的路线规划也非常合理。
1: 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自今年5月1号上岗以来，杭警智行交管机器人已累计提供便民服务 1.1 万余次，开展各类交通违法劝导23万余次，重点路口高峰时段警力负荷优化 30% 至 50%。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月饼也迎来了产销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轮番上新。大伙儿都说今年的月饼新品是格外的惊艳，特别是医院高校推出的中药月饼异常的火爆。成都中医药大学从2021年就推出了养生月饼，连续3年热销，今年更是配方升级，药食同源研究团队推出石斛莲蓉蛋黄、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多种口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制的养生月饼也是在网上出圈，推出了黑松露菌菇、桂花绿豆、五子蓝莓桑葚等口味。浙江丽水市中医院则顺势推出药膳月饼，将酸枣仁、生晒参、黄精这类药食同源的食材巧妙地融入饼馅，让传统月饼增添了养生内涵。
8: 它是零添加，没有添加其他的添加剂啊，比如说枸杞山药月饼就是放枸杞山药、红枣莲子，都是养生的食材做出来的。
9: 黄金五仁啊、陈皮山药月饼是有皮脂，经常吃到养生嘛。
10: 是由明朗中医结合黄帝内经药食同源的理论，以及本地区域人群的体质特点，针对体虚乏力，我们选黄金牛肉月饼，全家食养选三宝养生月饼，心神不宁的选择月能安心月饼，实现一人一方按需食补。
7: 但是医生提醒，这类月饼只是节令食品，不等于药膳，更不能代替药物，脾胃较弱者、血糖偏高的人群更需要谨慎食用。在馅料主打健康养生的同时，不少月饼也在外观设计上把国风氛围感发挥到极致。首先登场的便是火遍全网的可拼装荷花月饼，花瓣荷叶莲蓬都是独立分体部件，将一块块小月饼拼合便绽放成一朵完整的荷花，创意十足，仪式感满满，一下就成了今年中秋的网红点心。与此类似的还有青花瓷月饼，以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纹样为设计灵感，将月饼瓷器美学融入，将传统的瓷器美学融入月饼造型，国风颜值拉满，美得简直让人舍不得下口。不仅有药膳月饼、高颜值的国风月饼，全国各地的一大批特色月饼纷纷出圈，把本土风物、当地口味加到月饼当中，带来不一样的中秋滋味。比如山东青岛即墨把即墨古城、文峰塔等地的标志景致刻在了月饼上，一枚枚小小月饼立马就成了满含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重庆巫山将小三峡神女

大扶梯、三峡龙脊、巫山博物馆等六处地标以及当地特色水果炼成，复刻在月饼饼面上，搭配黑芝麻、山楂、阿胶、红枣等馅料，探索出食品加文创加旅游的新模式。还有河北石家庄将月饼与城市地标中秋浪漫氛围深度绑定，打造城市级中秋 IP。

地方文旅卯足了劲儿，多所高校呢也是玩出了新花样，把校园记忆做进月饼里。在安徽，多所高校上新专属文创月饼，饼面上镌刻了校园风光，一枚枚特色月饼藏着属于晚校学子独一份的校园浪漫。中国农业大学则推出了中秋专属月饼，一枚枚精致的月饼串联起半个世纪的校地坚守，代代科研初心与烟火温情。从配方升级到造型创意，各式各样的特色月饼百花齐放，月饼的变化折射出大众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买月饼买的不只是一口甜，更是节日仪式感、文化认同感与情感寄托。一枚月饼藏国风雅韵，载山河故事，期待月饼市场不断地推陈出新，让这份舌尖上的中秋既有新意更有暖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在广阔农村，新农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在安徽界首就有一位叫杨丽的姑娘，她返乡创业之后，自2024年起在自家的农家小院拍摄短视频，凭着各种自制小发明走红网络，收获了大批网友的喜爱。走红之后，杨丽把镜头变成了桥梁，开启直播助农，帮助周边农户把地里的土特产卖到全国各地。截至今年8月，他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几十万斤，销售额超100万元。与此同时，他用创新模式盘活界首竹编制作，带动50多名村民居家就业，人均年增收约2万元。
1: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2: 他是杨丽，返乡创业新农人。2024年，他以杨丽小院为阵地，开启短视频创作之路。把废旧自行车改造成打药机，自制移动摆摊桌，复刻哪吒的火尖枪，一项项发明都出自他的手里，在互联网上获得了一大批网友喜爱，
1: 实战效果也仅次于哪吒。
2: 虽然来自农村，但2024年以前的杨丽都在大城市打拼，那他又为什么选择回到这里？
1: 我的根就在这儿吧，心里面其实就想，做一点就是能为家乡发展的，有用的一些事情哈。后来呢，也是在改造院子的过程中，我发现我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
3: 电动的行李车现在是它收纳起来的一个状态，好，这个它的把手就卡住了，这个是能揭开对吧？先揭开，然后把它这个箱体还可以坐上来骑，然后就可以走了。
4: 那基本上适合一个出去卖货，
1: 对，
4: 夜市你拿一个这个出去了。
2: 200万粉丝为杨丽带来的不仅是流量，还有乡亲们的期盼和沉甸甸的责任。
1: 我不能局限于这个，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只会拍视频的人，就是我就想着能不能把我的流量分给乡亲们，是吧？所以我就想着利用这个流量。

0: 把这个镜头转化为一个乡村的眼睛，让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了解到我们一个乡村面貌。
1: 竹编是当地的一项非遗技艺，不少村民都会做，并且做了几十年，但因为没有统一的销售渠道，这门手艺陷入了做出来卖不掉，做的人越来越少，村民也无法增收的循环。杨丽的直播带货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个困境。
0: 其实我现在的这个模式就是说，我统一去教学，然后我请了就是手艺比较好的老年人哈，他可以免费的可以去教职村民，这些就是闲职的妇女哈，或者是在家留守的老年人啊，都愿意学的话都可以免费教。
1: 杨丽说，之前一位老乡两三天能编60多个竹编，好几天都卖不完，而他每隔几天去家里收购，有多少收多少，直播售卖时只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运费。参与其中的50多位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2万多元。
0: 在家里面编，然后我就上门再去收购，直接现场就结算工钱，就是他们足不出户在家里面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 除了竹编，杨丽还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至今已帮助农户售出葡萄、红薯、粉条、蛋白肉、西瓜、酱豆等农产品40万斤，带动销售额近200万元。未来他要进一步扩大参与竹编收购的队伍，帮助更多乡亲拓展农产品的销路。阜阳的秋天已经到来，一批批收获也接踵而至。
2: 从农家小院的创意短视频到助农带货直播间，杨丽不仅自己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还用智慧和勤奋反哺家乡，给乡亲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很多人都知道雄伟的万里长城，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辽宁朝阳建平的群山里，还藏着一段距今2300多年的燕长城。32年前，乡村教师薛世东第一次登上燕长城，便被深深的震撼。他下定决心做长城的守望者和记录者。之后32年，他走遍山梁、残墙、烽火台，查史料、画地图，不仅守护燕长城，还把长城的历史带上3尺讲台，讲给一代代孩子们听。
3: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守望长城，传承文明。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无论走到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去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家乡这道古老的长城。开学第一课啊，至少15次了。今年是以燕长城为主题。
4: 为什么选这个？
3: 因为燕长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并且已经进入国宝单位，值得向孩子们让他们看见。它不单是以自己谋生的一个职业，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怀。当我们把孩子的那种清澈的眼光看在眼里的时候，所有的苦都不叫苦，它都可以化作云淡风轻的时刻。
4: 这个就是您那张4米的手绘地图。
5: 对，手绘建平县战国长城址图，长度3.71米，宽度是21厘米。
3: 在这里能够看到清晰的燕长城痕迹，长达7公里，盘踞在高山起伏之间，长城宽度大约在2米左右，最高处能够残存1.4米左右。我们应该为这道山梁、这道古老的长城留下一点记忆。2300年似乎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已经翻天覆地、飞速发展。特别是我作为一个教育部，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未来的国家的建设者培养好，让他们也成为一代又一代的守望长城、建设长城、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主力军。
2: 32年踏遍群山，3尺讲台薪火相传，薛老师用坚守让我们看到更多美丽的山河，听到更多的历史故事。近日2026年法国设计奖颁奖典礼在巴黎举行，其中一支来自浙江杭州的团队斩获金奖。他们的获奖作品是一套每天有超100万外卖员穿在身上的职业制服，

0: 这也是该奖项首次将最高荣誉授予一线劳动者职业制服。不过呢，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站在台上领奖的这群人是由餐饮行业老板、舞蹈演员、运动员、调酒师等组成的业余团队，没有一位是专业的服装设计师。那么这款骑士服是究竟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背后的故事。
1: 去年这个时候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大家聊到厨师、空乘都有制服，为什么没有人为骑手设计专门的制服？制服要为穿着它的人而生，一件好的职业制服设计要来自每个人熟悉的日常，更匹配这个社会行进的步伐。
2: 我们厂里有个老师傅啊，做了30年服装，他说啊，这几乎是他做过所有衣服里面难度最大的。一件普通的衣服一般仅需要20-30个裁片，而这件制服工序170多道，
3: 每一项标准都远超一般行业水平。因为我们想的就一件事，他们每天守护我们这座城市，这件衣服也要好好守护好他们。
4: 骑士是一个城市的守护者，既要精神威武，还要有力量感，所以我们就想到用一道三角的造型。
1: 我们理想的骑士制服应该是一套有温度的装备体系，头盔不只是个帽子，腰包也不是装饰，我们做了一个挂在腰上的，走到哪带到哪，后来这个腰包还真的救过不少人。
2: 有一个女骑手，她试穿完以后说呢，反光墙能不能再宽一点，晚上骑车的时候啊，别人能早一点看到她。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意识到，这条线是骑手们安全的底线。
1: 中国的书法呢，把它变成一个符号，用四季平安来表达我们真正的祝福。
5: Design, art, and humanity still move the world.
1: 服装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语言，传递的我是谁的信息。这套衣服就是在为这个群体定义，这是一个关于尊重和自豪的符号。致敬所有为梦想、为情怀、为尊重、为温暖所做出的设计。致敬所有的城市骑士。
0: 情怀是最好的设计师。中国设计在巴黎捧杯，不仅展现出创新活力，更彰显对劳动者的尊重。愿每位奔波的骑士都能在橙色荣光中看见尊严，被世界温柔以待。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都说明眸皓齿，长久以来呢，洁白被视作一口好牙的标准。但是口腔科医生提醒，牙齿的健康颜色并非纯白，牙本质的底色透出，让健康牙齿呈现出的应该是乳白色或淡黄色。而什么情况下牙齿变黄就需要警惕了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6: 明眸皓齿，唇红齿白，齿如含贝，数贝含息。似乎要写牙好，就不能只写牙好，得说白。然而，好牙可不白。正常牙齿的颜色不是纯白的，而是乳白或淡黄色。淡黄的牙齿最好再富有些光泽，因为牙齿的颜色由牙齿表面牙釉质的矿化程度和牙齿内部牙本质的颜色共同决定。如果牙釉质的矿化程度低，透明度就差，不能透过牙釉质看到牙本质的黄色，牙齿看起来才偏白。而如果相反，牙釉质矿化程度越高，釉质就越透明有光泽，能让人一下看到呈现淡黄色的本质。牙齿偏黄，但是正常。不过，当牙齿表面沉积色素，变黄变灰黑，则需要就诊查看原因了。比如，当牙齿龋坏达到牙本质层时，伴随食物色素的渗入，龋坏区会呈现出褐色。而如果牙齿受过外伤，牙髓的坏死，血功的改变，也有可能让牙齿变棕黑。俗话说，甘盐夺志，糖食坏齿。实际上，对牙齿不好的食物可不止糖或甜食。比如甜了不行，酸也不好，

0: 此外，通过一系列加工的精致食物，它改善了自己的口感，但也失去了有利于牙齿健康的硬度和韧性。那么吃点什么好呢？人类在进食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时，对牙面的机械性摩擦可清洁牙齿表面，有点蔬菜刷牙的意思。吃这类食物，咀嚼动作也更多，刺激唾液分泌，而唾液含有微量的钙和磷酸盐，能使牙釉质变得更坚固，同时减少食物对牙齿表面的粘附。此外，还可以吃些能补充钙和磷的食物，足量的钙质能防止牙齿钙化不全，增加牙齿的硬度和韧性，防止蛋黄的牙本质损坏。磷是维持骨骼和牙齿的必要成分，能促进牙齿和牙床的健康。哎呀，突然能正当挑食了。
1: 日常多咀嚼蔬菜，在咀嚼摩擦的过程中，既能清洁牙面，也可以锻炼牙周组织，保护牙齿，不只靠刷牙。原来选对食物也能给口腔增添一份守护。说到牙齿，不仅对人类的健康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动物来说，有一颗好牙也是同样不可或缺的。最近，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的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
2: 北霞，
3: 眼前这只抱着竹笋吃得正香的大熊猫，就是4岁的大熊猫北霞。它在2022年出生后不久，因母兽育幼经验不足，叼取用力不当，左前肢腕部和颌骨严重受伤，由于肢体缺血性坏死不可逆，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截肢后，由于发力方式改变，与早期颌骨损伤相叠加，令北霞颌面生长失衡。3个月时，吮吸频频漏奶，影响生长发育。要不要治，什么时候治，成了摆在兽医和口腔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4: 经过多学科的一个会诊呢，综合决定还是需要迫不及待的给他幼年做，主要是对他生长发育不好。早期治疗的话呢，早期矫正呢，对他整个发育更好。
3: 在治疗过程中，团队还为北霞制定了更适合他的治疗方案，设计了矫治器，纠正他下颌的偏斜。在矫治器戴上初期，饲养员24小时值守，每次吃奶前都会小心地帮北霞取下皮筋，吃完后立即重新佩戴，严防皮筋脱落被误食。此外，兽医团队还同步调配营养，保障它正常生长。近半年后复查，结果令人欣慰，北霞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用作支抗的牙齿也没有松动。
4: 对比治疗之前和治疗之后，治疗之后就很对称了，看起来就实现了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5: 我们华西口腔和成都熊猫基地的团队一起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的矫形治疗，两个团队的合作也为今后野生动物牙颌面畸形的救治提供了全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案。
3: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熊猫谷，现在的北霞已恢复了活泼本性。
6: 北霞呢，它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从基地本部到熊猫谷的，它今年已经4岁了，是一个亚成年个体。它虽然接受过牙齿的矫正手术，但是目前为止呢，它的采食方面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好。
1: 这场跨越物种的救治，见证着动物保护的用心，也祝愿小家伙往后雄生平安顺遂。坐过复兴号列车的朋友大多惊叹它风驰电掣的速度，舒适平稳的乘车体验，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一列飞驰的复兴号背后却藏着13000多道工序。就像古语所说的物乐功名一样，工匠会把名字刻在器物之上，一旦出现问题，就可以顺着刻字找到制造者。如今呢，这复兴号上的13000多道工序也留下了专属的编码，实现全流程质量追溯。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人对人的坚守。

0: 守与承诺。
1: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深入复兴号制造全流程，解开藏在高铁深处的先进制造密码。一列复兴号的生产制造需要13000多道工序，而这些工序都需要进行10名作业，所以可以说一列复兴号上有13000多处的流明。来到焊接车间，这是复兴号车体成型的核心环节，焊接工艺决定了整车运行的安全与耐久。
2: 快看，这有一串编码。
3: 这个编码是由 CL 加上5位数字组成的，这个部件叫测量，然后相关每个部件的工匠信息都记录在吸收化系统之中。
1: 走进铝合金组装车间，这是保障车体尺寸精度与整体结构契合的重要工序。这里是如何诠释责任追溯体系的呢？
2: 你好，我走了一圈就发现每个零部件上都有这样一串编码，
1: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串编码去找到责任人呢？
4: 它就像咱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都是项目和车型还有流水号组成，它可以追溯到整个车的每一个环节，它可以通过编码去找到这个人。
1: 来到中配车间，所有零部件在这儿完成安装调试。
5: 车辆上的万根线束，我们都会贴上一个这样专属的工号和标签，确保任何一处接线都能追溯到对应的作业人员。
1: 原来整车上路不是终点，还需要持续追踪它的数据，对吗？
0: 对，每一列车的运行数据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能存储每一次的运维记录。我们的每一列复兴号都有它终身可溯的数字匠心档案，全程值守，终身担责。
1: 整场探秘，我终于破解了复兴号的安全密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承诺，每一个名字都是对乘客生命安全的祝福。
6: 从青铜戈矛上的斑驳铭文，到复兴号里一串串看不见的数字编码，物乐功名跨越千年，形式变了，内核却从未改变。正是这一份份人对人的承诺，托举起稳稳当当的中国速度，也让中国制造走得更稳更远。说到舞蹈中的太空步，很多人不陌生。那您见过脚不沾地的太空步吗？最近一位舞蹈生的练舞视频吸引了许多网友的围观，只见他步伐轻盈地向前滑行，双脚看起来好像都没落地一样。

0: 炫酷的太空步看着毫不费力，可是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好看归好看，也提醒大家别盲目跟风模仿，避免发力不当受伤。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好，步入九月下旬，伴随着阵阵桂花清香，空气中呢也多了几分温润舒展。预计今天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小雨，22号仅大别山区有小雨，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26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普遍在26到30度，江南南部在31到34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0: 合肥小雨24到19摄氏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5到18度，亳州小雨转阴24到18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蚌埠小雨转阴25到20度，阜阳小雨转阴24到19度，淮南小雨转阴23到20度，滁州小雨26到20度，六安小雨24到21度，马鞍山阴27到21度，芜湖阴28到21度，宣城阴转多云29到21度，铜陵小雨28到22度，池州小雨30到22度，安庆小雨29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2到21度，秋华山风景区小雨26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6到19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25到20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9度，合肥小雨24到19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比你破还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两天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青海的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公众需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雨措施，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今明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未来闷热天气仍会持续。大部地区由于相对湿度较高，即使没有出现高温天气，体感温度也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40度，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具体预报。
4: 北京多云，29到19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0到9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15度，沈阳晴，31到15度，大连晴，27到19度，呼和浩特晴，25到10度，太原小雨转晴，27到12度，天气

0: 云转阴，29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8到20度。济南晴，31到20度；青岛晴，28到19度；郑州晴转阴，28到17度。西安多云转阴，26到19度；成都阵雨，25到20度；重庆小雨，24到22度。昆明多云，26到17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多云，31到25度。武汉阵雨转阴，24到22度；长沙小雨，30到23度；合肥阴，26到19度。南京多云，27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0到24度。宁波多云转晴，29到21度；福州多云，32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32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5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2: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
1: 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要求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行动，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2: 通知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数字科技赋能，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生态环境监测异常数据预警能力，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鼓励内部知情人和社会公众举报，建立完善举报奖励机制。要坚持打源头、端窝点、催网络、断链条，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一并惩治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同时也要强化办案指导，用好专案督导、提级查办、联合挂牌督办等手段。此外，各部门还将统一类案法律适用标准，严格行业准入退出，强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船排放检验等领域资质认定和登记备案管理，细化弄虚作假禁止从业情形，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1: 据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的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出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4: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3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5: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

0: 来进行转型。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合肥举办，智能制造有哪些新产品和新亮点？一起来看看。
4: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R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1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5: 以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吸感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6: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展览展示更加突出互动交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设置制造工厂、智慧街区等可感可触的场景，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整机和具身智能技术工业化落地应用成果。
4: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由科大国创带来的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5: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6: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7: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的，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8: 我们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9: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盛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6: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10: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11: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6: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5: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声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9: 我们跟智慧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12: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3: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街头的节日气氛也一天比一天浓。说到中秋，除了月饼，在广西柳州能勾起大家节日情怀的还有造型各异的花灯。今年市场上的灯笼都有哪些新花样呢？一起去看看。
13: 走进柳南区新时代商业港，浓浓的中秋节日气息扑面而来，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各式手提灯笼格外吸睛。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灯笼款式新意十足，兔子灯、鱼灯、莲花灯等国潮古风款琳琅满目，价格也十分亲民，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14: 这是我们中国的节日嘛，所以都喜欢灯笼，家里面都挂一个。
15: 小朋友提的灯笼有点喜庆嘛，有点过节的感觉嘛。
13: 店主介绍，从本周开始，前来拿货的批发商陆续增多，目前店里的销量最高的是灯笼半成品。
16: 材质的话基本上是以纸质的，还有一些布艺的，还有木质的都有，500-600个都有可能。
13: 记者随后走访了城中区的一家超市，这里中秋灯笼被摆在显眼的销售区，以成品为主，最低9.9元一个。可爱的兔子灯最受欢迎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线下市场热销，线上销售同样火热。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中秋灯笼，销量最高单品已经卖出了400

0: 多见，网购灯笼也成为了市民选购的热门选择。
1: 最近，来自江苏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十多名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孩子们把亲手制作的一面充满了童趣的锦旗送给交警，向交警叔叔表示感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2: 谢谢谢谢，
3: 阿姨的锦旗，
2: 谢谢。很高兴，真的从来没有送到过小，接触到小朋友送的锦旗，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锦旗。
4: 这面表达感谢的锦旗背后，还得从今年五月说起。当时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孩子们送给了交警一封信，一封用一个个可爱的小图案写成的密码信，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
5: 在下雨天，我们上学的时候很拥堵，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交警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们在门口画一个斑马线。
4: 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位于建邺区罗塘路，幼儿园门口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和放学时，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驾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再加上附近居民出行量也不小，小朋友们过马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孩子们年纪太小，还不会写复杂的汉字，在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帮助下，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收到这封信后，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前往幼儿园实地勘察。
6: 通过我们跟学校沟通以后，了解到学校确实有相关方面的需求，孩子们希望能够更安全地过马路，同时家长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停车泊位接送小孩的车辆停车。
4: 随后，当地交管、教育、城管等多部门协同，对幼儿园附近道路红线内的部分绿化设施进行拆除，拓宽了路面。在幼儿园东门北侧道路上新增了固定停车泊位，同时在幼儿园东门前画了一条彩色斑马线。
7: 家长反馈就是这个斑马线非常的就是亮眼哦，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斑马线，然后我们的大班的小朋友还会出来之后牵着这个小班的弟弟妹妹过马路。
4: 如今彩色斑马线成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向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
1: 说起心梗，不少人会认为是老年三高人群专属，其实并非如此。近日，湖北武汉34岁的曾先生饱餐后总觉得胃不舒服，当成胃病去就诊，一番检查下来竟是凶险的急性心梗。
0: 最近，曾先生发现每次吃完饭后就上腹不适，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解，他便理所当然认定是胃出了问题，先去消化科就诊，入院常规筛查心电图和心肌酶指标异常，心内科紧急会诊才揪出藏在胃痛背后的心梗。
8: 心电图的筛查和我们的心肌酶学的筛查结果发现心肌酶是升高的心电图呢也提示有心肌缺血的可能性，还是考虑是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典型的心肌梗死。
0: 之所以叫非典型的心肌梗死，是因为患者不仅年轻，而且没有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等高危病史。在进一步检查中，医生还发现曾先生心脏的三支冠脉血管全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堵塞情况。
8: 三根血管呢都有堵塞，右冠的动脉是次全闭塞，堵的95%以上。另外两个呢，有一根是接近80%，还有一根是70%多。
0: 医生判断，如果曾先生的病情进一步拖延，会导致主动脉血管会完全闭塞，从而诱发心脏骤停，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心源性猝死。而这是导致年轻人猝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导致曾先生出现心梗呢？经过追溯既往病史后，医生发现这与他的一项生活习惯有关。
8: 患者呢，常年抽烟，长达10年，并且呢，每天的烟吸烟量达到2包，量比较大。烟里面的一些成分，它对这个血管是有损伤的，损伤了血管的内皮，会加重它这个冠脉的粥样硬化形成的机制。
0: 很多人好奇，心脏发病，痛感怎么跑到胃部？医生解释，饱餐之后大量血液分流到胃肠道消化食物，心脏耗氧增加，狭窄冠脉供血跟不上，心肌缺血引发牵涉痛，很容易被当成胃痛。
8: 因为你的消化系统的启动我们心脏的运转负荷会增加心率会增加，心脏的耗氧量会增加。一方面是我们的心脏的需求耗氧量增加，冠脉的灌注会相对减少，

0: 这两个供需失衡，就会诱发心绞痛啊，诱发心肌缺血。
1: 医生提醒，现在心梗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长期熬夜、大量吸烟、高脂饮食都是高危诱因。大家如果反复餐后上腹、胸口闷胀不适，千万别简单归为胃病，一定要排查心脏问题。
2: 加班熬夜的时候，功能性饮料成了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当功能性饮料遇上酒，或者几种酒混着喝，一杯杯提神酒对身体的伤害不可小觑。
3: 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它们都属于刺激神经的一类，如果一起喝的话，可能会带来神经功能啊，一些有一定影响吧。
4: 在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红牛配酒越喝越有，也有很多市民朋友啊认为这种功能性饮料和酒是可以一起喝的，那有些则不然。那究竟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听听医生怎么说。
5: 功能饮料加酒、白酒加啤酒加洋酒等混搭，本质是指把中枢神经兴奋剂和中枢神经抑制剂强行叠加。咖啡因刺激大脑保持清醒，酒精却抑制中枢，两者打架，心脏负荷急剧加重。同时咖啡因会掩盖酒精的醉意，让人不知不觉喝下远超身体承受能力的酒量。
6: 咖啡因与酒精的代谢通路在肝脏撞车，两者都依赖肝细胞中的细胞色素 P405 酶系代谢，混着摄入会造成代谢拥堵，咖啡因和酒精在体内停留时间都被大幅延长。
5: 酒精配牛奶则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牛奶蛋白遇酸凝固，容易引起腹胀、腹泻等消化道不良的症状。
6: 医生提醒，功能饮料不能空腹饮用，严禁功能饮料与任何酒精饮品同饮，不同酒类不混搭，白酒、啤酒、洋酒分开喝，且严格控制总量，酒精不与牛奶同食。
2: 毛绒玩具大家都见过，不过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您见过吗？那是什么样的玩具熊这么贵呢？前几天安徽芜湖市公安局的民警就见到了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玩具熊。
7: 这就是咱们说的价值50000元的毛绒玩具熊。之所以说它价值高，不是因为它是什么名牌或者用料高级，而是因为它内藏乾坤。它内部藏的锡纸包的是整整50000元现金，
8: 每一条是1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是在网上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然后对方让他将50000元现金塞在那个熊的玩偶里面，寄到外地。
7: 原来前几天芜湖警方接到预警，有市民遭遇电信诈骗，正按诈骗分子的指示将一个包裹邮寄到外地，
8: 联系快递公司请求将包裹退回，然后同步联系受害人了解具体的这个诈骗过程，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继续再跟骗子联系，继续将这个快递寄出。
7: 然而受害人却不愿相信自己被骗，
8: 不承认嘛，然后我们后面给他列了许多这个相似的这种诈骗类型，把一个案例剖析给他听，但后面也是醒悟到自己就是被骗了。
7: 民警了解到诈骗分子在网上冒充军人和受害人相识，接着诱导受害人投资。诈骗分子先是让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获利，接着再诱导受害人线下取现金投资。幸好现金被民警拦下，避免了受害人的损失，目前被骗资金已经返还给受害人。
2: 9月16号凌晨，山东济南一名3岁多男童夜里独自走出家门，在外游荡，随后钻到一辆汽车车底蜷缩着睡着了。热心司机发现后迅速报警，孩子最终被平安送回父母身边。
9: 画面中可以看到，9月16号凌晨2:11，男童独自在街巷奔跑，大约一个小时后，可能是累了，便钻到路边一辆汽车的车底下蜷缩着睡着了。凌晨4点多，被车主陈德飞发现，随即报警。
10: 我在工地附近上夜班，平常就是在车上休息。凌晨起来的时候，下车开车门，看见孩子的头在下边，吓我一跳，在车上拿了件衣服给孩子盖上。立马报了警，当时围车转了一圈，如果没围车转一圈，如果一启动，很可能发现意外。
9: 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
11: 初步检查了一下，看身体没什么大碍，把孩子送到了附近的临港医院。与此同时跟110指挥中心联系，正好附近派出所有一个就是在临

0: 凌晨左右丢失了一个孩子，我们又抓紧和这个当时的出警民警联系，确认一下孩子的信息。
1: 经核实，临港派出所凌晨接到一起儿童走失警情，当事人体征与救助男童相似，孩子父母赶到医院后确认正是走失的孩子，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孩子父母经营着一家烧烤店，当晚店里临时有事，见孩子睡着便出门处理，没想到孩子醒来后独自外出走失。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又多了一门新课——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那么 ，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 ？AI 教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7: 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要分辨以上四种水果，你认为？进行判断
8: 了。在南京市科立华中学，初二十三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9: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10: 在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主要是引导学生系统了解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干什么，激发他们的科创探索兴趣。
8: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6: 人工智能通识课开起来只是第一步，如何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则是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关键。当 AI 可以直接生成一篇作文，解除大多数数学题的时候，学生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要不要用 AI， 而是怎么用好 AI。 人机协同的能力如何在课堂上养成，合理使用 AI 的规范又该由谁来教呢？在北京市十一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的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等等。 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是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11: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8: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在课堂引入 AI 之初，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有学生把任务单直接拍照上传，让 AI 一键生成答案，这也倒逼学校在课堂设计上做出回应。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在初三的一堂道德与法治课堂上，记者注意到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张任务单，上面专门设了一栏 AI 协同任务卡，学生要写清楚 AI 提醒或建议了什么，自己为什么采纳这个建议，让方案发生了什么变化。
12: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3: 我们是

0: 要给 AI 提出问题的，我们在提出问题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相应的也就学会了哪些东西是我们所欠缺的，而哪些东西是我们已经拥有的。
1: 除了课堂上的引导，学校层面还对 AI 的使用规范

0: 露馅，就是 AI 工具不是来帮我们提升效率的， AI 工具是来帮我们拓宽边界的。
1: 根据中国教科院去年对中小学生 AI 使用情况的调研显示，99%的学生接触过 AI， 85.6%的学生尝试用过 AI 写作业。因此，老师和家长都要关注孩子的 AI 使用情况，引导学生合理的使用 AI。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家长要和孩子商量 AI 的使用公约，不能完全放任不管。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走进中小学课堂，不是要让孩子被机器牵着走，而是让技术当助手，让老师做引路人。人机协同说到底，是为了把重复的活交给机器，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还给师生，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启发。技术再先进，终究是给孩子们多开一扇窗，而不是替他们走路。窗外的风景还得靠他们自己去发现。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提起刷墙，很多人觉得只是简单的粉刷活，可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油漆与装饰项目却是一场对耐心、精度和创意的硬核比拼。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这项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油漆与装饰项目是本届大赛64个竞赛项目之一。前段时间，记者走进了油漆与装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黄山学院2022级环境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杨兆喜，这个曾因打翻颜料而沮丧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可以精准控制一毫米误差的墙面魔术师。他将作为油漆与装饰项目的青年选手，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我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哎，重新来，重新来吧。我是第48届世赛油气装饰参赛选手杨兆喜。
1: 如果给你一面白墙，一张陌生的图纸，身边是来自全球的顶尖高手，如何能在22个小时内完成这场速度与精度的极限比拼？世界技能大赛备战倒计时，这次的模拟赛考题与上海有关。
2: 开始。
0: 试赛油气装饰就根本不是普通人理解的刷墙。这个油气装饰项目呢，主要分6个模块嘛。L 型的工位就类似于一个家装的一个小景观，从左到右基本上就是墙纸裱糊模块门，再转过来到壁墙之后就有一个网格放大，就是主图模块。

0: 字体印刷，再过来有两个，一个是纪实，一个是自由创意。
1: 分值最高的一个模块吧，就是我们装饰花绘制这个模块，考验一个选手的这个识图的能力，就是考题图纸会有很多网格，我们要等比例的放大到这个墙面上，那同时呢在墙面上还不能留下任何的参考的标记线。
2: 如果说选手比赛过程好比徒手打印，那裁判的眼科就像是毫米级找茬。
1: 在图纸上，裁判会随意的找这个测量点，那么对应的这个墙体上去考验选手的尺寸的问题，误差呢不能超过1毫米，
3: 超过1毫米会扣分，只要不合格1处就要扣1处。最终我们比的是谁扣的分比较少。
2: 调色环节同样是硬核考验，随机给出的颜色要精准复刻，全靠眼睛和手感。
0: 分配的会有4个颜色的色浆，把它调出跟这个版面相近的颜色。平时训练就会突然就给你一个颜色让你调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再调。现在就可以练到白加多少，黄加多少，红加多少，黑加多少，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差不多。胶带撕下来之后，就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很直观嘛，就一眼能看出来调的准不准。
1: 涂装工艺这块，边缘一定要整齐，直线要直，圆要圆，那么尖角要尖，不可以有任何的污染。
3: 它现在还需要精进一点，小于90度的那种尖角，特别尖的尖，它容易画不好。
0: 门的模块基本上就是所有选手到后面就拉开差距比较大的一个模块嘛，因为它这个精细度比较高，它分3个工艺嘛，一个是滚，在外面可能是要滚，然后中间是一个喷的，是用喷漆喷的一个颜色。装饰线呢是需要徒手刷，装饰线凸出来，它有8个边，全部都要徒手画出来。
2: 22小时完成6大模块，时间分配就像精密的数学统筹题，连油漆干的时间也要精确计算。在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选手要经历精度、速度和创意3重考验，容错率几乎为零。
0: 所有的误差就全部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那尺子一量，然后灯光一打，但瑕疵呢就全部暴露，就一颗杂质啊，一个气泡，那都算是不合格的。
1: 直角直线的这些部分好像好一点，但是尖角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3: 对，它只要是小于90度这种很尖的部分，
1: 尖的位置就
3: 这个比较明显。
1: 还有就是污染，所有的这种污染还是有一些的。
4: 这就是手上的和这个纸背后的，
0: 就这一块已经要密集了，就画这个绿色的时候。
1: 我们有点像找茬游戏，找它的缺点缺陷，有呢就会被扣，大概有的呢会扣0.5分，有的会扣0.25分。我们现在还是模拟试赛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突发情况，也会给它创造一些困难，让它有这种适应的能力。
2: 技能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从环境设计专业的普通学生到成为全国冠军，再到征战世界舞台，22岁的杨兆喜知道，每一面干净墙面背后，有多少次的推翻重来。
0: 刚开始接触这个之前就完全不了解嘛，是以为就是刮大白嘛，然后就滚颜色嘛。刚开始练嘛，就画正方形、画色块，画了几个月，一笔一笔画，一条线可能要练成千上百遍，这种重复，最崩溃的就会后面就练了，发现就是自己连特别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拿个东西啊，或者是把什么漆打翻了，就很多小事就综合起来就会容易打击自己的内心。The gold medal is for Xiaofei Yang from China. 有一次因为老师他们来学校宣讲，上一届学长张晓峰他就讲述了他自己参赛的一些经历啊，就被他感染了，看到他们其他选手就站在领奖台上就非常自豪嘛，为国争光，身披国旗，就那种报国之情就感觉就激发了。练得越久就越理解这个项目，墙面它不会骗人，你用心多少，专注了多少，重复了多少次，你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来多少。Competitor 马上就要站在试赛的赛场上，我没有想太多结果，只是想把最好状态完美的呈现出来。
5: 你想通过这次试赛证明什么？
0: 证明就是普通人他也可以练好技能，把小的东西做到极致，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被所有人都看见。
6: 一毫米的严苛标准，上千遍的反复练习，一面墙见证了少年的坚守，

0: 也承载着青春梦想，期待小杨同学以匠心雕琢技艺，在世界赛场上为国争光。我们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最近来自四川成都的6岁女孩连允芝，在 WCA 世界魔方协会的官方赛场上，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两次打破三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三阶魔方女子选手。看似轻松的指尖翻飞，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从4岁偶然接触魔方开始，这个小女孩就深深地爱上这项运动。从最开始，她还原一个魔方需要90秒，为了变强，她一路咬牙坚持。如今的她熟练掌握了1300多条魔方公式，为了保持手感和技艺，每天大约要花2到3个小时进行公式专项练习及预判还原训练。从90秒到4.27秒，飞速进步的不只是手速，更是孩子的自信与成长。
1: 6岁女孩魔方能有多快？9月12日至14日，成都女孩连允芝在 WCA 认证比赛中连续2次打破三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分别以4.52秒、4.27秒刷新纪录，成为目前唯一平均成绩进入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
2: 刚开始她比较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我们上的兴趣班也比较多。我们接触魔方这项运动之后，我觉得她对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很好的，所以后面我就选择了在魔方的这个赛道上坚持下来。我们先陪着她一步一步走，然后她在这个赛道上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成绩和肯定之后，她才慢慢的越来越更加喜欢魔方，愿意就是坚持下来去克服更多的困难。
0: 一枚小小的魔方赚出的是天赋，是热爱，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自律。6岁的小允芝用实力证明，小小少年未来可期。下面这个大叔估计有不少网友觉得很面熟，他叫易文福，2002年进入江西宜春公交集团，是一名公交司机，后来呢成了驾驶员培训教练，驾驶技术过硬，为人亲和耐心。2023年5月，易师傅和他的同事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用本土方言加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交通安全知识。视频中的易师傅一口接地气的宜春方言，科普行车盲区、路口标线、乘车规范等知识，很受网友们的喜爱。数百条作品累计播放量超5000万。跟着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易师傅和他的搭子们是怎么拍摄视频的。
3: 他是宜春公交集团的易文福，大家都习惯叫他易师傅。别看他在视频里笑得这么欢，实际他对拍视频的态度可不是这样。
4: 哎呀，我今个不想拍，我马上不想拍。
3: 拍视频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自己也并不喜欢，为什么还要拍？故事得从头说起。易师傅在公交系统工作30多年，最初他是一名公交车司机，那时候公交车总是挤得满满当当。
4: 两个小时不得了不起，两个小时买饭吗？
3: 再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出行方式增多了，公交车上的乘客也越来越少了。易师傅就从驾驶员变为了培训员，慢慢闲了下来。
5: 不好了，易师傅！
3: 2023年，同事胡帆找他拍安全出行的短视频，他想着能用这种方式继续服务乘客，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5: 那我们平常在相处过程，我就发现他自带喜感，所以后面我就一直都是找他合作。
3: 就这样，易师傅从最初镜头前的僵硬拘谨，拍到了现在的动作自然，表达流畅。
6: 蛮好，他是我邻居兄弟，是个法国本地市民，画得蛮亲切，唱也蛮喜欢听，还蛮好笑。
7: 大家一看都懂，不晓得错啥了，要注意安全。
3: 这些视频也成了集团与老百姓沟通的纽带，有市民在留言区建议优化站点设置，有游客私信咨询线路，他们逐条记录，积极回应。截至目前，他俩共拍了452个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5000万次。公交集团也顺势而为，设立了短视频工作室。不务正业的易师傅，有了名正言顺的新正业。
4: 那大家看到我视频，很高兴，又能获得这东西。哎呀，我就算蛮高兴的。
3: 从看着公交后视镜到面对摄像机镜头，易师傅的岗位在改变，而公交车的

0: 服务职能也在不断延伸，
1: 比如应急专线、学校专线、网约公交、财路专线、公交分车等等。
0: 从满足日常的出行到服务生活的点滴，公交的线路延伸到哪里，百姓的生活就到了哪里。
2: 曾经守护一车乘客平安的易师傅，如今借助网络，用接地气的方式讲好文明交通故事，把交通安全传递给更多的网友。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人一旦上了年纪，这记性多多少少会打一些折扣。有时候呢，聊天聊着话到嘴边卡在喉咙里，怎么都想不出那个词儿。出门买个菜呢，回头就忘了要买什么。很多子女看到老人这样，心里就慌了，担心是不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哪些情况属于正常衰老，哪些情况需要警惕阿尔茨海默病呢？打麻将防痴呆这样的方法又是否可信呢？
3: 很多人会把老人的记性下降都当成正常老化，忽略是阿尔茨海默病。那其实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正常衰老带来的健忘，那只是记忆提取变慢，遗忘的大多是细节，大事不会忘，日常生活是不受影响。而阿尔茨海默病的遗忘是大脑存储记忆的功能受损，属于完全遗忘，就算反复提示也想不起这件事。除忘事外，如果出现这些表现就要高度警惕，比如说在熟悉的小区迷路，分不清年月日，那多年熟练的家务做不好，不会使用家电，判断力明显下降，也有言语表达困难，或是性格大变，多疑易怒。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建议尽快到记忆门诊、神经内科做认知的筛查。
4: 阿尔茨海默病覆盖哪些年龄段？
3: 那65岁以上是阿尔茨海默病高发年龄，年龄越大风险越高。但阿尔茨海默并不是老年人专属，存在早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病，40-50岁甚至更年轻的人群也有发病的案例，只是相对少见。那高危人群都包括哪些呢？像有阿尔茨海默病家族史的人，女性，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卒中、长期的听力下降人群都是高危人群。那么其中听力下降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危险因素，特别早期的听力下降表现为在嘈杂的环境中分辨不出言语表达内容，更容易被忽视，所以需要大家关注。而长期睡眠差、抑郁、缺少社交、很少用脑的人也容易疾患阿尔茨海默病。因此对于以上的高危人群，建议45岁起就定期做认知功能筛查，早监测早干预。
4: 一些补脑保健品宣传预防治疗阿尔茨海默病靠谱吗？
3: 鱼油包括各类的补脑制剂，那都属于膳食补充，不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那无法清除脑内的致病斑块。而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动脑活动有一定的好处的，一方面可以锻炼大脑，另一方面呢，能带来社交互动，能够延缓我们认知的功能衰退，降低发病风险，但不能做到绝对预防。如果已经出现明显记忆力减退，还是要就医的。
2: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无法根治，但是早发现、规范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的速度，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照护压力，也更好地守护老人们的大脑健康。一场秋雨一场凉，可是对花粉过敏的人来说，秋天不只有添衣的提醒，还有鼻涕眼泪红眼睛的组团问候。很多人想不明白，明明不是百花绽放的季节，哪来的花粉呢？真相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让你鼻涕眼泪横流的并不是那些好看的花儿。
5: 真相是，每年春秋两季让你苦不堪言的元凶，是一种你根本看不见的隐形杀手——风梅花粉。真正致命的花粉，大多不是鲜艳花朵产生的，而是蒿草、圆柏、侧柏这些不起眼的植物制造的。它们的花粉粒直径只有10-30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得多，重量轻，飘得远，大风一吹能跑上100公里。更可怕的是，一株蒿草一次产生的花粉数量惊人，简直是花粉大爆炸。那直接拔了不就行了？别急，蒿草虽然让人过敏，但它是沙漠边缘的绿色卫士，

0: 根系发达，耐旱耐贫瘠，承担着固沙防风的重要生态功能。一刀切铲除，生态代价太大。吴学明教授团队研发了一种绿色花粉抑制剂，能够派上大用场。简单来说，就是给植物做节育，通过植物生长调节剂做微量调控，精准抑制它的生殖生长，从而不再产生花粉。但植物本身照样好好生长，固沙防风的本质工作一点不受影响。测试结果表明，实验室里单株抑制率达到90%以上，大面积无人机喷洒也能达到80%，而且对环境影响极小，靶向性强，不伤及其他植物。这条从源头治理的科学之路，正在让过敏星人看到曙光。下次再打喷嚏，别只怪路边的月季了，真正的幕后高手是那些你看不见、叫不出名字的草和树。
1: 现在团队的试验已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呼和浩特两地展开，效果达到预期，明年将扩大面积，让花粉少飞点的盼头正从实验室一步步走进现实。古人用时针标记时间，用衡器称量轻重，如今呢，这份智慧在湖南衡阳继续传承。在这里，小到一枚腕表上的时间刻度，到各类仪器的精准测算，再到工业设备的精密校验，衡阳把藏在名字里的衡做成了贯穿全城的产业。
0: 中国计量的版图上有一座城叫衡阳，衡字的基因里天生带梁。3000年前，人们往牛角上横绑一根木，挡住商人的脚，这是衡最早的样子。后来秤杆也叫衡，秤砣一移，轻重利剑。北斗七星中第五颗星名玉衡，尚书在玄机玉衡以其七正，说的正是观星测时校准时序。清晨你点亮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分秒不差，它当然不是天生就准，怎么把这一秒测准传好，靠一门技术计量。今天衡进了工厂，你手机里的传感器电池出厂前要测量，要检测，要检验，哪一道都差不得。隧道深处一枚传感器的误差能让导航偏出几百米，电池里多一粒杂质可能就是一场事故。衡阳的智能衡器计量产业聚集企业413家，2026年上半年产业规模已达109.1亿元，全国唯一以智能衡器命名的计量产业园就落在这座城。传山时间谷中，一座放大220倍的手表雕塑昼夜走时，它量的不是时间，是产能。时针转动不到一圈，30万只手表已从生产线组装完成。从牛角上的一根横木，到给火车称重的轨道横，再到腕上一块表，衡阳把最看不见的东西做成了看得见的产业。
1: 时钟滴答记录着一座城市的产业迭代，钟表衡量时间，衡器度量万物。如今衡阳这座计量之城正在用时针和齿轮量出中国制造的精度。中秋将至，各式各样的创意月饼层出不穷。最近呢，一网友分享了自己做的饺子月饼，让人眼前一亮。没有复杂的食材，不用繁琐的工艺，只用普通的饺子皮儿、家常的馅料，包好之后呢，放进月饼模具，轻轻一压，圆润精致、带着传统月饼花纹的饺子月饼就成型了。网友们都说，这一口下去，感觉过了好几个节。
2: 最开始是突发奇想把饺子做成月饼的形状，目前我做过肉馅的月饼、饺子月饼，还有小奶牛形状的月饼，打算继续解锁包子月饼之类的。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您好，观众朋友，转眼间已经来到白露节气的尾声，在节气的交替流转当中呢，秋风日渐清爽通透，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秋日节奏。预计今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雨，23号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5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26到27号沿淮河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恰逢中秋假 假期，请大家合理做好出行安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

0: 未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合肥阴26到19摄氏度，淮北晴转多云28到17度，亳州多云28到17度，宿州多云转阴27到16度。 蚌埠阴26到18度，阜阳阴25到19度，淮南阴26到19度，滁州阴26到19度，六安阴24到20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7到21度。 芜湖阴27到21度，宣城阴27到21度，铜陵阴26到21度，池州阴26到21度，安庆阴26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0到21度。 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3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19度，凤阳郎香米谷阴26到18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2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5到18度，合肥阴26到19摄氏度。
1: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份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份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杨旭。

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王金县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上强调，四位一体以强促大，打造智能汽车创新生态。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报告会，张希明出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记者探访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场馆，近距离体验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锚定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安徽把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加强科技创新，培育爆款潮品，深化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助推工业提质增效。
3: 它叫光模块功能晶体，是实现光通信的关键材料之一，可以保证数据传输更稳定。别看它其貌不扬，却是混合多种稀土元素提炼而成，综合成本超过10万元，过去只有国外少数几家企业能做。这两年看到光模块赛道站上了发展风口，安徽这家企业也想闯一闯。
4: 因为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做激光上的功能晶体，光模块这个晶体跟我们那个生长的原理上面应该是相似，中间的困难其实有很多。第一块晶体生长出来之后，我们都小心翼翼的放在一个棉被里就包着，拿到办公室之后发现晶体在空调下面一下子变碎了。
3: 一次失败就意味着10多万元的资金投入打了水漂，企业很心疼，但是并没有气馁，总结经验教训，一次次修改材料配方，一点点调整设备参数，前后累计试验了上100次，
5: 集中将近半年的时间了，从材料的配方、核心的生产工艺的调整，包括后续的加工处理，整个全流程方面都做了相应的一些改善和攻关，加快了这个工程化和小批量生产的这个进程。
3: 先小批次试制完善工艺技术，再腾出生产设备验证大规模量产，跨过一道又一道难关。今年4月，科瑞思创公司终于实现了光模块功能晶体的批

0: 批量稳定供货，走到了国内同行业前列。
1: 晶体的位测这一块呢，目前国际上这通常呢都是在每平方厘米差不多是10个左右，我们呢接近零，得到一个完美的功能晶体，经过了很多的这个艰辛，但是最终呢我们做出来了。
0: 从企业成长到产业发展，落脚在产品，关键靠创新。这些年，安徽围绕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打出组合拳，推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向企业倾斜。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认定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59家省制造业创新中心，1700多家省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比重超过80%。有了技术供给的底座，安徽适时启动3品战略，把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作为突破口，引导支持广大企业瞄准先进制造，加快培育从省级新产品到首创产品到工业精品再到标志性产品的梯次矩阵。
2: 习近平总书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我们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打造精品矩阵，提升产业影响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先进制造，一大批叫得响的安徽精品加快涌现。高温合金涡轮叶片点燃了国产大飞机的心脏，新型车轮为高铁列车穿上了超级跑鞋，完产液体火箭完成首飞，最快40天就可以下水一艘巨轮，高端豪华乘用车连续领跑百万级汽车市场，人形机器人销量成倍增长，光伏储能产业规模位列全国前3，液晶面板出货量约占全球10%，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产量约占全球1/5。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落实到我们的企业行动中，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主业主责，然后加强科技创新，提升我们现有产业的竞争力。
0: 截至目前，安徽累计培育省级新产品3610个，三手产品1749个，工业精品1315个，标志性产品60个。在完美制造的引领和支撑下，今年前8个月，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5%，比全国高36.3%，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2.6%。
4: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对接会在合肥召开，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署及省委要求，发挥战略咨询委员会资源优势，坚定不移走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4位一体、创新为强、以强促大的路子，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智能汽车创新生态。会上开展了头部零部件企业项目对接、前瞻技术发布等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舒歌群、卢秉恒、郭仁忠、陈学冬、毛新平、朱美芳等19位专家提出战略咨询意见。王清县表示，大家的咨询意见具有很强的战略价值，一定认真研究吸纳。王清县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汽车产业格局，安徽将以平台化思维推进体系化创新，打造技术自主、整零共生、场景驱动、要素全球配置的生态系统，强化企业孵化、研发、制造、服务等能力建设，加快企业级竞争力向生态级支配力升维，稳妥有序推动国际化发展，加强品牌、标准、服务等协同布局，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安徽特色的汽车品牌形象。王清县表示，安徽将进一步深化与战略咨询委员会合作，尊重、理解和用好大家的创新、创意、创造，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智慧种子在江淮大地结出更多合作硕果。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钟志华主持。
5: 今天，省政协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

0: 讲宣讲报告会，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出席。
1: 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副院长吴梅芳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等方面做了深入解读和系统辅导。与会同志感到，报告主题鲜明、逻辑严谨、内涵丰富，听后进一步增强了全面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自觉。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理论武装，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各项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团结带领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扎实推进协商议政、民主监督、课题研究、履职为民工作，将学习成果努力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履职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以及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报告会。
2: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听取了田云鹏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做的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2025年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宿州市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蚌埠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阜阳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条例、六安市雷电灾害防御条例、芜湖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芜湖市城市更新条例、安庆市六尺巷工作法运用条例。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高原院长田云鹏、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3: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侨创项目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致辞，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出席。会议指出，侨创项目已成为广大侨胞了解安徽、投资安徽、扎根安徽的重要窗口，希望广大海外侨胞抢抓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机遇，把更多好项目技术团队引进来落下去，发挥联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把先进理念、前沿技术带到安徽，传播中华文化，推介安徽品牌，共同谱写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活动期间发布了侨创项目、海外人才项目、合肥侨创大赛成果。
2: 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皖台优势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合肥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致辞，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参加。会议指出， 近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皖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权益保障取得积极成效，鼓励广大台胞把握两岸融合发展新机遇，

0: 展现守护共同家园新担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活动以共育新格局、共享新机遇为主题，促成合作项目36个，投资总额134.4亿元。
1: 9月20号，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全空间无人体系生态大会暨装备成果展在合肥举行。活动以全域无人、治愈未来为主题，参会嘉宾围绕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共同探讨产业协同与商业突围路径。
2: 希望我们把我们的央企、优秀的民营企业，还有高校院所，还有我们一些规范标准的制定者，能坐在一起，大家共商共议，推进整个在无人装备标准化引领技术突破各方面的这种工作。
1: 装备成果展区内，5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全空间无人体系整机、子系统、关键零部件、反制与安全技术、具身智能核心硬件及算法，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
3: 再次带出来了这个主打产品呢，是我们专门给家电的后盖进行这个组装、拼接、打螺丝、钻孔的一个机器人。我们团队自研了怎么样在高精度、在这种受限空间里面来去这个识别这种毫米级的误差，在国内的这个家电领域里面，应该说是第一次一个探索和尝试。
1: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徽商制造对接会在合肥举办。本次对接会以“天下徽商制造未来”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徽商商会负责人、500强企业和知名公司高管、徽商企业家代表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齐聚一堂。会上发布了《徽商发展报告2026》，围绕徽商发展的总体状况、徽商组织、徽商上市公司、徽商在新兴产业中的新特征和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度解读。
4: 这个徽商发展报告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比如我们率先发布了徽商的百强榜、百富榜，还有包括在一些其他新兴领域里面的一些新徽商。我们旨在为地方政府的双周双赢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资料，为一些徽商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案例。
1: 在本次对接会上，主旨演讲环节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与机遇等进行了深度分析。徽商分享环节，多位徽商企业家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围绕创新与复制、数字金融赋能等主题开展交流。此外，5个市县区进行了招商推介。
5: 安徽制造业正在践行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就是为了通过参加这个大会去寻找更多的客户，寻找更多的资源生态，也寻找更多的灵感。
1: 9月19号，中国安徽英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合肥成功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希望以此次合作交流为契机，优化双向营商环境，推动皖英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英国驻华大使魏磊表示，愿发挥好英国驻华大使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双方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6: 今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在合肥举行。会议强调，安徽将深入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程，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营造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品牌发展环境，推动专利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制造标准化实践创新对接会今天在合肥举行。对接会以标准引领智创未来，共建新一代智能制造新生态为主题。8家企业共同发布标准引领新一代智能工厂行动计划宣言。
7: 安徽把制造业当作根基和优势来抓，一度培育了各个级别的智能工厂，都可参照，有路径。大会搭平台，我们对安徽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8: 依托移动天空工业互联网平台，把更多数字化转型转化为车间的真实生产力，助力安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6: 目前，全省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1389个，先进级智能工厂335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9个。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安徽将在智能工厂建设、系统解决方案供给、标准体系完善等方面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9: 作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的服务商，我们非常愿意到安徽来，安徽有场景。

0: 有决心，有梯度。中流院有标准，有方法，有实践，两边一对接，就能真正在产业上开花结果。
1: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在合肥举行。在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环节，与会企业家代表们围绕“冠军之路，制造未来，从坚守到跃迁的产业力量”这一主题展开实战分享，共同探讨 AI 时代制造业的转型路径。
2: AI 呢，在我们研发端，在制造工艺质量检测端，它已经开始助力企业的发展。我们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通过这种互相经验的交流，互相启发，使这个 AI 产生的价值越来越大。
1: 此次活动还特别设置政企对接会，搭建交流合作对接平台，助力优质企业扎根安徽，投资安徽。
3: 安徽是有投资战略眼光的，希望能有机会跟安徽的政府去进行一些交流，跟安徽的制造业进行一个合作。
4: 这一次邀请了企业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有这个投资意愿和投资实力的，希望他们来了解安徽的政策环境，投资兴业。
5: 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项活动之一，生物制造引领未来产业新格局对接会9月20号至21号在合肥举行。对接会以生机无限、制造未来为主题，为生物制造领域企业、高校院所和投资机构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6: 我们有工艺，有技术，但从中试到量产这一段呢是一个坎，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的布局正好补上了我们缺的这一环。
7: 安徽在生物制造产业方面集聚了上下游的产业资源，有研发人员，有落地的应用市场，这为我们打通技术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5: 安徽生物制造起步早，覆盖广，六大行业门类齐全，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已经成型，目前产业规模约700亿元。眼下全省正加速向千亿级规模迈进，力争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1000亿元，到2030年年均增速保持在16%左右，规模突破1500亿元。
7: 借助大会这个平台，把政产学研经服用这个全链条资源给它匹配起来，把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流量把它变成产业的流量，让省外的企业愿意留下来，让好的项目能够真正的扎根下来。
5: 9月20号下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中法工业未来对接会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外企业家联合会主办，以绘制中法、链动未来为主题，聚焦核聚变、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吸引180名行业代表参会。在主题演讲与对话环节，中外嘉宾围绕中法工业深度合作展开研讨，就跨区域产业合作、中法产业协同等分享前沿观点。
8: 我们希望真正与安徽省并肩而行，一些法国领军企业已经在这里深耕多年，特别是在核工业、核聚变和托卡马克方面。今年我们看到了很多机遇，特别是在新能源和光伏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合作。
9: 我们这次邀请了有21位法国的全球500强企业，很多已经在安徽做了投资和布局。同时我们还邀请了40多家中小企业来自法国，他们很多是第一次来到安徽，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找到潜在的合作伙伴，寻找到好的落地的场景。
5: 此次对接会通过会议致辞、产业推介、主题演讲、自由洽谈等多元环节，推动中法合作从单一外资引进升级为技术共研、资本对接、人才互动的立体化模式。
10: 这里是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在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展览展示区域，科大讯飞呢是带来了多款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产品。那像我佩戴的讯飞 AI 眼镜，它能够翻译也能够拍摄，像我旁边的讯飞星火智能批阅机，像这样的数学试卷啊，它1分钟可以批阅好几十份，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11: 我们的扫描以及打印机改与一个入口，整体的这个操作也是非常便捷的，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的去看到我们具体批改的相关的一个信息。
5: 记者在展馆发现，今年的展览展示更加突出互动交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设置制造工厂、智慧街区等可感可触的场景，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整机和具身智能技术工业化落地应用成果。
10: 我现在体验的就是由科大国创带来的

0: 智能助行机器人，它能听歌，能按摩，而且还能自动行驶，可以说是老年人的贴心伴侣。
1: 我们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目前的销售价大概在3万多块钱。
2: 从17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实时动态表演，到 AI 底座、算力支撑、交互基础、智慧赋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产品，这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的最新成果。
3: 今年我们带的产品呢，偏向场景落地应用，比如我们的水炮狗、我们侦察狗、我们的网枪狗，还有我们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城市安防训练体系。
4: 我们空天地一体的无人系列，结合我们自有的一些高点监控 AI 算法，更好的赋能于各个行业。
5: 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些车规级的产品，盛会当中接触了更多的优秀的企业，收获还是很多的。
2: 在国际展区，特斯拉赛博皮卡、大陆马牌轮胎智能驾驶模拟舱、科特迪瓦复合翼无人机等特色展品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打卡。
6: 我们公司呢是在美国的加州的硅谷，我们现在除了做眼科的这种医学的专用激光器以外，还想做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激光器，我们也就想把这个项目落地到合肥来。
7: 这个安徽省的这个发展啊是有目共睹，而且让人眼前一亮。我们这个商会也会一直去进行对接，有规模性的做合作。
2: 在展览展示现场，大会还精心设置新品发布和项目洽谈签约区域，助力达成更多合作成果。
1: 我们也是通过制造业大会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去链接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把我们更多的声学在不同的工业场景的一些应用和价值然后呈现给大家。
8: 我们跟中国先进达成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硬件跟软件的供应商，能够联合中国电信推向客户。
9: 今年我们确实看到了安徽的活力，也看到了众多产业集群。通过这次大会，我们有许多合作关系正在建立。
10: 今天《人民日报》整版刊发专题报道《青春逐梦启星城》，报道了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邀请院士专家、时代楷模、青年科创先锋等，通过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与广大青年同上网上网下大思政课。
1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第四集，若不胜衣。
1: 楚国真是繁华呀。
0: 楚国的强大跟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有关。
1: 孙叔敖，我早就听说过他斩杀两头蛇的故事了。
0: 是的，孙叔敖幼时家境贫寒，常常要上山砍柴，他是在山上砍柴时斩杀两头蛇的。

0: 只要遇见这两头怪兽的人都会死，今天被我撞见了，我就应该为民除恨。
1: 好啊，好啊，
2: 娘啊，我可能活不长了。
1: 孩儿啊，怎么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我刚才撞见了传说中的两头蛇怪物，我不想让其他乡亲们看见这个怪物遭殃，就将他杀死了。
1: 好啊，火天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啊！
3: 小时候孙叔敖就这么勇敢，他长得一定很英武帅气吧？
4: 这样吧，我带你去看看他。
5: 来瞧一瞧，看一看嘞！
4: 瞧，啊，那就是孙叔敖。
3: 他怎么长得头顶光秃，身子矮小，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6: 大王，陈丹任令尹。